0: 祝福大家，谢谢你，谢谢一定要您，
1: 是，
0: 我们也讲错了，我们是老朋友的，
1: 是是是，那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节目。画龙点睛，今天要说些什么呢？我突然想到那天呢，看到这个在8月15《夜赠张公草》里面的后面几句，写的是：“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书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我想到说，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命中注定，命中注定该这么就这么着了，好像没有人真正的为自己做一番努力，不论是在心境上，在思想上，在整个的生活环境上，为自己是不是有做过一番努力呢？真的要像他说的，人生由命非由他吗？嗨，有时候我歌今与君书科，人家要怎么说呢？人家说我关人人，人人关我，是不是都是一个样子的？并不一定是完全由一个平台来决定的，自己的路自己走吧。好，我们今天来画龙点睛里面为大家带来是什么呢？这四个字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八面威风。怎么样让自己走的路上，上的台上，出口就能够有八面威风之感呢？

末年吧，朱元璋那个时候。朱元璋大家都熟知了，在元朝末年间，封建统治者十分的腐败，所以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所以人家说，为什么会有动乱发生，就是肚子吃不饱没。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也很现实。照顾得了自己的五脏庙，你就不会有什么其他莫名其妙的想法了。可是当你肚子空空，脑袋空空，什么都空的时候，你就会想，我要怎么样让自己先抓个东西填饱肚子再说。而朱元璋就是当时起义军中的一位领袖，他领导起义军几乎横扫了中原大地。当时他正准备乘胜南下攻占江南。有一天，朱元璋和大将徐达两个人同坐一艘小船，从北岸渡过长江。为他们划船的是一对老夫妇。当船夫知道船上坐的就是威名远扬的朱元璋的时候，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大声向朱元璋祝贺说，圣天子六龙护驾，大将军八面无威风。这谁都知道是祝贺帝王的话。朱元璋听了真的是高兴万分，觉得这是很好的好兆头，就和徐达拍手踢脚互相庆贺。后来朱元璋果然建立了明朝，当上了皇帝。他来到了长江北岸，找到当年的船主夫妇，大大的封赏他们，并且将小船涂成朱红色，表示小船是有功劳的，也给他带来的好运。这么说来，朱元璋算是一个怀德之人吗？倒不完全是，我觉得他就想到这个人给他带来好兆头，让他觉得终于能够达成愿望而心里高兴吧。

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八面威风这四个字呢，其实它起来有字是来自朱元璋他和徐达在过河的时候当时的船主夫妇所讲的，因为他们仰慕朱元璋，觉得他们呢起义军能够救民众于水火。朱元璋他是大概1328年到1398年的，当时亳州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于农民的皇帝。小时候曾经因为生活所迫进入寺庙当僧，后来投奔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并且成为起义军的领袖。到元至正28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概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即位，国号是大明，建元洪武，所以有人叫他朱洪武，开始了明朝的统治。这是朱元璋他在政治上的一番故事。所以八面威风它的主要意思是形容声势逼人、气派十足的样子，但是比较相近的意思是什么呢？八面威风应该是威风凛凛、神气十足，那么反过来的意思就是，当然就是畏畏缩缩啦、萎靡不振啦。那我们用八面威风来造个句子，百兽之王八面威风地坐在宝座上审理森林中的各种案件，当然不可能他真的出来审理，可是真的只要是百兽之王坐在上边，的的确确八面威风之感完全展露无遗了。这是今天

为您所介绍的这四个字儿，今天成语画龙点睛是八面威风，很棒棒。希望您也常常有八面威风的时候，只要自己准备得当，在你能够发挥的时候，你能够把自己所有心里面脑袋里的一切都展现出来，那就等于是八面威风喽。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廖宁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子。
0: 厝边安尼讲到榴莲哈，昨天谈到榴莲，客家话没有榴莲，榴莲是榴莲，
1: 它也是后面的时候才传过来的吧？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这种水果，
0: 没有这种东西，莫利亚种东西呀、
1: 啊，莫利亚，
0: 莫利亚种，利亚种就是这种，
1: 哦，利亚种，
0: 莫利亚种东西，不是糖果，
1: 对呀、啊，而且
0: 不是糖果，
1: 我们小时候最奢侈的就是苹果，
0: 真的很奢侈，
1: 没有讲过贵高贵的水果，
0: 很贵啊，有没有苹果的滋味？有人写过一个故事嘛？对哈，你有印象那个时候？
1: 那这样是几十年前，50年前，
0: 哦，起码50。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爸爸、我父亲曾经出差去日本有一次，
1: 哦，
0: 那石油公司派他去日本探看那个钻井的，
1: 哦，
0: 结果呢，你知道日本苹果就比较便宜嘛，
1: 嗯。
0: 然后我爸就买了一箱苹果、
1: 哎、
0: 但是带回来又没办法带、
1: 嗯、
0: 只能又寄回来，但寄回来呢空运很贵，
1: 对，
0: 就寄海运，
1: 回来都烂
0: 掉了，结果一个月之后才到我们家，
1: 天哪，
0: 然后我们收到以后打开来几乎都 有坏损。 我记得我妈就是这样削削削，把它都削不好的削掉，
1: 好可惜，
0: 但是我们还吃得津津有味，
1: 真的，这是最这是最这个这个都是叫做什么富贵人家才有的。
0: 哎、欸，那个时候苹果很少，哎、欸，真的
1: 真的很少，而且都要从美军那个，好像以前有一些驻扎台湾的美军嘛。
0: 有，我姐姐就曾经被那个美军的吉普车撞到，压到脚。我跟你讲这个故事，非常的。怎么讲？
1: 被吉普车要跑去哪里？
0: 就是
1: 他
0: 要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家前面一个，我妈妈在对面，他要跑过去，然后吉普车开过来，他就那时候很小，大概5、6岁，他就很开心的冲过去，就被压到。
1: 哎呦！
0: 然后压到以后，他的脚呢，就脚板的大概左脚的脚板的一半被压到。
1: 哎呦！
0: 然后有一些
1: 骨头没碎掉吧？
0: 好像没有，但是他有住院。然后那时候那个美军的人有送苹果来，我记得那个是我姐姐大概是第一次吃到苹果吧，我是不太有印象，我妈说我也有吃，但是那时候我大概3岁多吧，3、4岁就不太知道。然后但是我姐姐很厉害，她被压到那个脚，你想说她可能残废了吧，没有，我姐姐还是田径选手。

0: 很会跑。
1: 哎呦，
0: 对啊，他以前小时候还参加县运的400公尺，
1: 哇，
0: 那个不叫短也不叫长的，就也是算跑得快，但是要跑400公尺。
1: 对，
0: 县运选手，你看厉害吧？我就觉得
1: 这个叫做有神保守。
0: 对，那个时候
1: 保守
0: 被那个车压到竟然还没事。
1: 对啊，
0: 还能跑跳，
1: 可见那个小孩子的骨头很软，再生能力。
0: 他就是被压到上面，然后这边我记得他这个脚的疤痕小时候还看得蛮清楚的，这边有很多。
1: 所以那个发育的时候小孩子代谢很快。
0: 对，可能因为比较小。
1: 对啊，
0: 所以想到那个苹果，就是
1: 苹果的滋味，一定要有一些苦难才能够吃的。
0: 客家话滋味叫紫咪，
1: 紫咪，
0: 马该紫咪，
1: 真的苹果的
0: 滋味绝佳，就是很好叫紫咪切嘎，
1: 紫咪切嘎，
0: 紫咪切嘎。
1: 那个你知道那个吸油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味道最难忘。然后呢，以前你知道它不是都是从一箱一箱这样子都在那个箱子里面哈，然后你知道突然间打开以后那种扑鼻的香味，
0: 香味真的是
1: 很难忘。所以我现在就奇怪怎么都闻不到，因为现在都打开了就在空气里面。那有一次就是其实我常常会在那个比如说有机店买它一袋一袋的，好，比如说纽西兰的啦哈，然后呢我只要一打开的时候，一刚打开的时候，哇，那个扑鼻的香味就马上瞬间回到过去。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这个苹果的香味，
0: 你看现在苹果放的你都
1: 没有味道了。
0: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也没有像以前哇那个苹果，
1: 啊，
0: 现在就是有时候放了好久你都不想吃它。
1: 对啊，
0: 因为现在太多好吃的东西，
1: 苹果都老了。
0: 你看现在南部台湾的水果对不对，夏天还有芒果什么的，冬天你们不是冬天苹果是四季差不多都有了，但是
1: 现在四季有但以前没有，以前也
0: 是
1: 有季节。
0: 我喜欢吃我们那种蜜苹果。
1: 哦，
0: 蜜苹果你知道吗，皮都不用削的，然后里面有蜜的那种，好甜哦。
1: 对，那个应该是
0: 我都
1: 山种的。
0: 我很喜，就我有点奇怪，我喜欢吃水果的皮耶，
1: 真的，
0: 就像很多人吃，
1: 可是很多说皮最有营养，
0: 我不知道营不营养，我都不讲究营养，我是
1: 讲究，可是就怕农药啊。
0: 我看看东西啦，几乎除了香蕉皮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火龙果的皮，我没有吃，其他
1: 可是我跟你讲，火龙果
0: 还有奇异果的皮太毛了，我就吃不了。
1: 火龙果的皮，他说花青素最多的在皮那里，
0: 对对，
1: 所以他会把它洗一洗，以后有人就把它切丝去腌起来，然后也把照吃，所以也是要有那个，要能够知道偏花的啦。
0: 对啊，我
1: 但是皮坦白讲。苹果的皮听说是很
0: 但是
1: 很多营养，
0: 因为它为了要保存，有些有打蜡嘛，打蜡的话就不能吃啊。就
1: 可是打蜡，我问过我先生，
0: 也是可以吃的啦。
1: 他说其实蜡是不消化的，你就会把它拉出去了。
0: 对，他是说也是可以吃，
1: 对，
0: 但是我们就不喜欢那种，
1: 不敢，
0: 我不知道，我吃不了。但是像你说枣子。我就很喜欢连皮吃
1: 啊，枣子，
0: 我现在
1: 对啊，枣子是连皮吃。
0: 有人很多人削皮耶，我就
1: 多吃一举。
0: 还有那个水蜜桃什么的，我都喜欢连皮。我喜欢吃桃子的皮，就毛毛的，有没有？有人对桃子皮会过敏？
1: 那你的胃很厉害哦。
0: 我不知道，
1: 因为那个毛毛的会刺激一般的胃。
0: I don't know。我觉得很好吃啊。然后水果皮，对，只有奇异果的皮，我觉得就没办法吃，那个皮。真的太毛了。
1: 有人会说那个是真的是比较营养健康的。
0: 对啊，现在人讲的讲求的全食物营养。
1: 对，
0: 跟脾啊，
1: 全谷物，
0: 全谷物，他说全整个东西，水果那连皮有皮的营养，里面有里面的营养，这样子。
1: 对啊，就是要有要有真智慧才那个。
0: 对，但是我就觉得像有人把火龙果的皮现在拿来煎蛋啊什么的，因为它是红色的嘛，然后他们把它洗干净，外面膜弄掉，中间的囊。

0: 就是切一切，然后跟蛋一起煎，
1: 就像西瓜皮啊。
0: 对，西瓜的，但是其实它不是吃皮，好不好？西瓜是吃里面的囊，那个皮那么硬也吃不了。
1: 对对对，那个囊，那个囊它也可以腌成脆脆的。
0: 对对对，也是可以吃。
1: 脆瓜。
0: 对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前面的人被开发出来的智慧。
0: 对啊，那时候
1: 问题是我们习惯了，我们再也吃不惯这种从来以前没吃过的。
0: 不是我的意思，有些人喜欢吃就是喜欢把皮都削掉，可是你会发现有些皮它吃起来是连着皮吃的口感跟削掉是不一样，它是好吃的。
1: 对，以前苹果是连皮吃的，最早以前
0: 是吗？但最早我们都是会削皮啊，但是那时候也没不怎么有苹果吃。到现在
1: 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摘苹果。可是
0: 我看老外也是连皮吃啊。
1: 对啊，因为去摘苹果下来，他自己就会有一层那个类似那种毛，就是毛，不是说毛毛的，就是他就会有一个果粉
0: 啊。对，
1: 所以其实它可以放在室温下，可以放两个月，
0: 可以放很久就对了。
1: 对，所以它也不需要，它应该也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农药了，但是就是这样子可以放着放着，然后所以很多人他就会买去摘一季的苹果，可以吃很久。所以他们最常做的就是 apple pie。
0: 哦，对，
1: 把它变成
0: 苹果派，老外很喜欢做。
1: 对啊，煮一煮，然后我很多现在有很多养生的哈。都会在你的，比如说菊花茶，那个叫什么红枣啦、枸杞，然后就把苹果切一切，连皮哦，就去煮，煮成一锅的那种，然后放一点肉桂，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也类似那种补气的那种产品，所以我从来不会注意到说很多的水果可以入菜。
0: 对啊，很多水果他们都说都可以入菜。我就跟你讲说，东南亚的人芒果也都入菜，跟饭一起拌着吃。
1: 哦，那很好吃哎！
0: 我没吃过，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1: 我觉得
0: 他们就是这样拌着
1: 芒果啦，或者是那个柠檬，
0: 柠檬，
1: 柠檬跟饭一起吃，好好吃。
0: 怎么吃啊？那么酸，
1: 酸酸的就好吃啊。
0: 可是它非常酸哎，那跟饭拌起来，那是什么味道？
1: 就
0: 除了拌柠檬还要拌什么？
1: 水果放下去，然后如果你有一些柠檬再 mix 调味一下，
0: 对，
1: 柠檬就像
0: 一定要放别的再加柠檬。
1: 对，柠檬其实就像他们天然的盐。
0: 你如果单放柠檬，我觉得应该不好吃。
1: 我有时候夏天吃不太下的时候，我觉得水果拌饭还是蛮好的，
0: 但是
1: 只是那个糖分太高了。
0: 对啊，但是你把光只有水果拌，你可能拌甜的，像芒果拌凤梨可能好吃。可你
1: 凤梨芒果其实你都可以把那个肉去炒一炒跟他们一起。
0: 哦，可以啊，已经客家菜有一道叫做凤梨炒木耳啊。
1: 啊，对对对，
0: 我们都是把那种不够甜的凤梨啊，然后跟木耳一起炒。因为你如果很甜你就不用拿去炒，你就直接吃凤梨啊。如果你那个凤梨是不够甜的，你就拿去炒菜，炒那个炒木耳，加姜丝，很好吃。
1: 对对对，以前木耳跟那个跟凤梨是炒猪肺的
0: 啊，也有，对，也有加猪肺。
1: 后来没有人敢吃猪肺。
0: 对，猪肺听说不，我妈就是你刚刚讲的，我妈妈跟我讲过的话。他觉得猪肺很脏，所以我从小都不敢吃猪肺。
1: 有一段时间呢、啊。
0: 对，
1: 我觉得人在这个物质缺乏的时候啊，啥都可以常来吃。
0: 对，
1: 就像我不是讲说去广西啦，他说我们广东什么都吃，天上飞的，地下爬的。
0: 对，
1: 他说我们广西人除了广东人不吃，什么都吃。更猛了、哦所以
0: 时间又多
1: 时间又多感谢台
0: 家
1: 属堂案子说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常常有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那么什么叫清官呢？清官是指讲究操守、公正清廉、勇于任事的官吏。史书呢，多以循吏、良吏、廉吏来称呼呢清官。那么与清官相对的自然就是贪官了，贪官污吏，不是吗？清官是个历史范畴啦，也是君主制度下的产物。清官是与贪官相对应的观念，而且清官永远是极少数的。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莫过于包拯和海瑞了。清官们都不乏值得称颂之处，比如说他们比较铁面无私，嫉恶如仇，爱民如子，执法如山。那么他们传奇式的办案方式与判决常常也令人拍案叫绝，在戏剧里面尤其的可以常常看到。但是清官们的法治观就一定正确吗？比如说清官海瑞对疑案的态度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说与其屈凶宁屈其地，与其屈孰薄宁屈其直，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是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相患，是在争颜貌，与其屈相患宁屈小民。这在海瑞集里面所有的一些词句。那么以现代人来看，这个断案标准完全符合封建礼法要求，然而从法治精神来看其实有点不公平吧。一方面清官们尽量严格执法，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往往体恤民情出发，以情理来纠补法律之不足。如果法律与情理发生冲突，他们有时候会弃法律而就情理，并且试图通过这个办法来追求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一种具体的正义，也就是说具体案件处理的妥当性。但是这种自由裁量归根到底是清官个人的人为因素在起作用，如果因为情理而牺牲了法律，那么由法律与礼俗共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就有可能会陷入某种危机了。所以总而言之，清官的这种执法

态度和方法是我们现代人所不愿意看见的人治。其实清官跟人治怎么说呢？你觉得哪一方面是比较适合现在的一种清的方式呢？

0: 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然后呢，上一次刚刚应该说刚刚、我们又再听了一次这个来春，来春，由李美秀所演唱的，然后呢，这个是由彭佳慧谱的曲，张希明创作的词，那张希明也就是林美秀的先生他的另一半，然后就写了这个美秀姐的妈妈的故事，那我们上次也提了这个等于是两段的上半段，因为它其实只是几个字不太一样，但是讲的都是同一个人，就是美秀的妈妈。那这个歌曲名称就是妈妈的名字。那我们继续来看它到底，就当然他唱歌唱到最后有提，这叫揭晓，揭晓这个名字。
1: 是，
0: 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妈妈是从年轻结婚，然后青春少年民，然后为阮拼到
1: 姚，
0: 然后他不曾将自己吼，唔捌将家己将伊家己囥伫心肝头，那他又继续在解释他怎么样没有把自己放在心里头。
1: 对，所以妈妈没把他自己放在心肝头，这样他放什么呢？
0: 对，很重要哦。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头上，那是什么在他的心头上呢？
1: 对，好，所以继续我们来看。
0: 好，
1: 大小顾条条，惊咱病痛，惊咱腰，操烦甲艰苦，囥伫家后。丢时的寒巧，长青芳，不时插伫伊的乌头鬓。春天伊一来未畏寒，来春一个温暖的名。
0: 好，那前面就是讲说他没有把自己放在心头上嘛，那接下来就解释了哈。大小顾条条，惊咱病痛，惊咱腰。就大小他都顾到了，大可能就是公公婆婆啊，也有可能有什么什么小叔小婶啊，或是大伯大嘛，大伯大嫂。然后呢，惊咱病痛，惊咱腰，就害担心我们，惊担心我们有生病啊，受伤啦、然后惊咱腰，腰就肚子饿。
1: 对，
0: 操烦甲艰苦，囥伫家后。就是操烦艰苦，都放在这个家后头，那表示这些事情都包括在家里头了。他也操烦，也感扣，丢时的憨笑，它是一种花，蛮小巧的，很可爱的。灯青芳，不时插伫伊的乌头鬓。这边有押韵哦。就是他会，这个妈妈会把那个含笑哈，丢席，就是开花的，灯丢席嘛，开花的含笑，然后就很芳香清香，然后就插在自己的黑发上，乌头鬓，这是以青春少年的时阵，然后呢，春天伊一来未畏寒。这个感觉有

0: 两种意涵啦，
1: 嗯，
0: 就真的春天来的时候不会寒冷，因为有妈妈这个很温暖的这股暖流在我旁边，
1: 嗯，
0: 所以来春，
1: 嗯，
0: 一个温暖的名，
1: 对
0: 哦，啊，温暖是什么？
1: 温暖，所以咱啊，会当讲啊，这个啊，美秀姐啊，
0: 嗯，
1: 好，伊是一个，伊是宜兰的人，
0: 啊，
1: 暖暖，哦，就是咱在讲的暖暖，
0: 啊，
1: 就是宜兰腔，
0: 哦，
1: 对，所以温暖就是温暖，
0: 温暖，
1: 哦，不是温暖哈，比较是温暖，
0: 嗯，
1: 好，的名，
0: 很温柔又。软绵绵的感觉，
1: 对，
0: 嗯，那春天一直来未未寒，
1: 嗯，
0: 他这边的春天未未寒是因为这个来春是他的妈妈，
1: 嗯，
0: 哦，这个春天来了，我不会冷，嗯，所以因为是我的妈妈来了，
1: 嗯，
0: 那我觉得也可能是妈妈的这个名字，当时候取这个名字，或许也是希望它是带给大家温暖的，
1: 是
0: 温柔、软软，
1: 嗯，
0: 嫩嫩，
1: 对，
0: 嫩嫩，
1: 哎，对，所以嫩嫩，让人的感觉是温暖的，
0: 哎，亲切的，
1: 对，
0: 嗯，不是硬邦邦的，
1: 对，
0: 嗯，然后这一首歌的最后，
1: 嗯，
0: 就有破题了。
1: 对，哦，所以到上路尾搁唱这摆的时阵，伊，
0: 嗯，
1: 就有讲到来春，伊就是阮妈妈。
0: 嗯，对他最后就揭晓了，嗯，来春伊就是阮妈妈。哦，这个来春这个名字就是我妈妈的名字，
1: 嗯，
0: 就是讲我的妈妈。
1: 对，
0: 哦，
1: 对，所以伊若无这个破题哈，无，甲这个谜底公开的时候，咱会感觉哎。来春是一个温暖的名，哦，这嘿是什么意思？
0: 而且字面上来春好像就是讲明年的事，
1: 对，
0: 嗯，
1: 哈，哦，哎，来年的春天，
0: 对，
1: 所以来讲来春，
0: 嗯，
1: 嘿，
0: 然后其实他就是讲一个人的名字，
1: 嗯，
0: 那这个人就是演唱者的妈妈，
1: 嗯，
0: 然后所以他一开始也是讲春后嘛，
1: 对，
0: 那。讲到春天，春天，嗯，大家想到的就是，嗯，春雨绵绵，
1: 对，所以吓，这个雨拢滴滴滴滴，
0: 嗯，
1: 哦，系落袂停困，
0: 嗯哼，
1: 哦，嗯，啊，讲大阵嘛无大阵，
0: 嗯，
1: 哦，
0: 但是好像也需要撑伞，
1: 嘿，对，阿姑嘛是会淡啦，
0: 嘿，
1: 哦，对，
0: 然后这就是。继续再把妈妈的角色啦，
1: 嗯，
0: 她的一些心理的印象，
1: 嗯
0: 哦，把这些都写进歌词里，好，嗯，像妈妈是从年轻然后努力到老，所以她的脸都皱了，然后她也没有把自己放在心肝，嗯，为了就是爱，没有太爱自己，因为太看重自己，而是把家里其他的人都顾得好好的。
1: 对，哦，所以啊，家来的大事，
0: 嗯，
1: 哦，对，不管是长辈，哦，嗯，还是迄个伊的诶，家囡仔细事，
0: 对，
1: 哦，伊拢顾条条。
0: 嗯，
1: 哦，嗯，
0: 好。所以这个当时候的妈妈，
1: 嘿，
0: 很辛苦，
1: 有影是安尼。
0: 嗯，
1: 哦，
0: 那就。
1: 嗯，
0: 虽然离开了，但也还是留给儿女们一个，嗯，思念的形象。
1: 对，
0: 嗯，
1: 好，啊，过去的迄，那个诶妇孺哈，真正有迄个习惯哈，就是因有迄个习惯，就是甲花插伫头毛，
0: 嗯，
1: 哈，哦，哎，插伫头髪。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哈，我的阿嬷，
0: 嗯，
1: 哈，哦，伊拢。头毛拢真长，爱拢爱洗一粒包啊头，吼，
0: 嗯
1: 嗯，啊，所以伫伊洗一粒包啊头的时阵吼，伊拢爱插玉兰花，
0: 哦，
1: 嘿，对，所以因囡仔拢有迄个习惯吼，甲，
0: 嗯，
1: 花，那是迄个花有芳味，
0: 吼，嗯
1: 嗯嗯，嘿，伊对啊，插伫，哦，嘿，插伫头毛。哦，对啊，所以姐姐这个妈妈伊是插迄个含巧含巧这个花，哦，啊，我的阿嬷是插迄个玉兰花，

0: 好，所以自古女人都是爱美的。
1: 嘿，
0: 那当时候可能经济条件或者是哎、买没有那么多，那个十四啊回哦，还是
1: 十四啊，
0: 十四啊回，不容易买得到。
1: 对啊，
0: 那哎，就这叫
1: 就地取材，
0: 对，就身边有的就拿来用。随手可得的就是这个花花草草。
1: 对
0: 好，那但是也要够久啦，因为有蓝灰它就是可能放个两三天才会慢慢的
1: 冷气，
0: 冷气，
1: 所以你得要跟换新的。
0: 含笑花也是就是它不是那种像玫瑰花软软的花瓣，它就是相对坚硬一点或是厚实一点所以玉兰花也是嘛，它也是比较厚，有一点厚度的花瓣，不是像玫瑰这样软软的所以即便要就地取材也是要看状况，
1: 也是要看还会会香哦，
0: 看材质，
1: 对，
0: 看那个可以撑多久所以很棒吧，就是一些细节可能早期的妇女的一些身影然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写在歌词里面，然后后来的人也可以知道当时候的一些生活情况这个是来村林美秀所演唱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位，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塞。同榜进士，宦海浮沉，一世至交，生死不渝啊。今天的古乐赵金城之伦常安塞要为您讲述唐代文坛双璧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千古情谊。从二王八司马共遭贬谪到以柳易柏的舍命相护，从衡阳分妹约为邻翁到奏文讣告惊号如狂啊，刘柳这两人患难相续，生死相托，柳宗元托孤遗稿，刘禹锡二十年守诺，编定《柳河东集》，护其文名永传呢。这份超越生死、贯穿岁月的朋友义行，韩愈赞其为天下传奇交易，成为千古的楷模。我们今天就来听欧老师带领我们进入柳柳生死之交的千古情谊。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我们又开始算是新一季的节目，这一期的十二集想跟大家聊聊，关于历史上一些友情表现的状况，因为上一次前几次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在古诗里面或是乐府诗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有文人感叹这个被朋友背叛的一些苦楚。那么我们其实在文学史上面或是在历史当中，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非常可贵的友情，当然也有一些同窗猜忌而产生的悲剧。那么我们借着历史人物的事迹来想想今天在此时此刻这个时局变动的社会状态之下，我们该如何来经营我们的友情、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现在应该是全世界吧，那当然尤其我们华人世界所遭遇到的少子化的状况，其实正是非常险恶的来到眼前。所以在兄弟姐妹变得稀少，就是每家大部分都只有一个小孩的状况之下，那么小孩长大之后，朋友人际关系的经营就变得分外的重要。所以我们之前也曾经提过，兄弟姐妹以及朋友恐怕是我们生命当中除了父母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人际的支援，是支持跟援助。那么如果说独生子女这么多，没有兄弟姐妹的援助，那么朋友就会显得分外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首先就先以我个人觉得非常受到触动的一个感情，那也就是在唐朝时候柳宗元跟刘禹锡他们之间的一个同事之谊，还有文学相知，好，最后是生命相扶持这样的一种情境，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柳宗元跟刘禹锡，其实他们两个年龄相近，就差一岁，刘禹锡大一岁。他们两个是同一年同榜考上进士，算是所谓的年友，就是同

榜进士，所以那是他们初次相结交的时候。当时刘禹锡大约是22岁，柳宗元是21岁，都是少年英俊之才，所以在当时在长安他们两个是被号称为所谓的柳柳双璧，两位非常杰出的年轻的优秀的这个进士。好，那么他们考上进士之后呢，那当然就一起在这个曾经一起在长安做官他们也曾经一起在可以说是朝夕切磋，他们跟韩愈一起去在长安去上课去进修参加一个长安非常知名的一个经学老师的一个经典研读班大家一起彼此切磋学问。韩愈跟韩愈比他们稍微年长一些，不过大约比刘禹锡比韩愈比柳宗元大约大个5岁左右吧。所以其实也是年龄非常接近的哈。他们也一起研究古文，那当然也一起讨论时政。不过在政治上呢显然柳宗元跟刘禹锡走的是比较近，他们彼此的一个政治理念是比较相近。他们同榜考上，同时做官，也同时相继的登上所谓的博学鸿词科的一个选拔。那么后来也一起进入御史台担任御史大夫。那么在他们担任御史大夫的时候，当时的宰相就是王叔文，当时的皇帝已经是唐顺宗唐顺宗。那么王叔文呢是唐顺宗做太子时候的老师，他在做太子期间呢上课常听老师们谈论到一些时政的弊端，所以唐顺宗对老师所说的话非常相信，也认为非常有道理，所以他自己登基之后呢就任用王叔文来做宰相。那么王叔文就推动了所谓永争革新的一个政治上的改革运动。那么当时的柳宗元跟刘禹锡他们同样在御史台里面，大约一个是34岁，一个33岁，他们就同时被王叔文邀请进入改革的核心。可是很遗憾的是，这一场改革呢大概历时有6个半月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当然是不敌一些反抗势力的反扑。那么因为他们的改革影响到朝中大臣权臣们的权益，也影响到宫中太监们的一个权益，所以宫中的太监跟庭外的这些权臣们彼此相勾结。那最严重的是他们最重要的靠山其实就是皇帝的支持，可是唐顺宗身体非常残弱，而且那时几乎做皇帝没多久他就陷入重病，所以唐顺宗在位的时间不满1年，只在位8个月就被宦官，因为宦官很害怕他们的改革，于是宦官就逼迫联手逼迫这个唐顺宗，他们在宫里面可以说是挟持了唐顺宗，逼迫他退位，然后把皇位让给太子就是后来的唐宪宗来继承。那么所以唐顺宗在位只有大约8个月，那么因而在他支持底下要改革的这个永贞新政呢，也虽然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可是进行了大概有6个多月，那也因为皇帝的退位可以说是全面失败。那么所以唐宪宗即位之后呢就把所有参与改革变法的这些主要的骨干人物全部原贬他方哈，那甚至像王叔文还被判死刑，所以这历史上就发生了所谓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就是二王就是王叔文跟另外一个王丕，他们两个还有加上有8个被贬为远方司马的这样的一个官衔。那么司马其实在唐朝被贬司马的意思，其实司马是一个没有签署任何公文的权利的一个地方，只有地方官员只有一个名号，

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权利。那但是你被贬到那个地方呢，也等于就是软禁在那个地方，你也不能离开。所以我们知道唐朝有很多很像柳宗元，他就因此被贬，他被贬到本来是被贬邵州刺史，可是呢他都还没有到任，还在路上，结果那个皇帝很恨他，那个随着接着要再贬的诏书又再次路上就发到了，所以他还没有到任邵州就被贬成永州司马，就是又再从刺史又再降一级，还再去更远地方永州司马。那当然刘禹锡也在那不是刘禹锡，讲错，就是柳宗元在永州留下了他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品，就是永州八记。他被贬永州司马，好，被贬永州司马。那么刘禹锡就被贬到朗州司马，朗州大约就是在今天湖南的常德，好，常德附近。那么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吧。那么远贬他方，而且一贬离京总共有十年之久，十年。所以柳宗元在这十年当中过的生活，是我们从永州八记可以看到他有很深沉的一种伤痛。他可是把自己精神上面所有的这些苦闷，他都宣泄在这个对周遭山水的一种追寻当中，在山水当中寄托他自己的一种不遇之情。所以在当地可能一块蛮荒之地，一个不知名的什么山，都被他视为有非常奇特性格，或是有分外有象征意义的这些重要的山水。就是他把永州八记把山水全部可以说是人格化，人格化。他觉得这些荒山野地都不为人知，但是他们却有非常奇特的一个生命力，跟非常昂扬独特的一种生命姿态，是值得被歌颂的。他其实歌颂这些山水，他心目中的奇山异水，其实他在强调他自己的一个不与时不与流俗同屋的这样的一种坚毅。好，这个是柳宗元。那么所以柳宗元跟刘禹锡可以说就是因为被贬，所以两个人是隔绝了有十年之久，隔绝十年之久。然后隔绝十年之后呢，他们就被皇帝召回京城了。本来以为召回京城是不是就有好日子过了呢，是不是就此翻身了呢？可是没有想到回到京城之后没多久，他们又再度被贬，再度被贬。那当然这有可能跟刘禹锡回京城他去京城里面有个玄都观，去玄都观赏花，然后写了一首诗，然后说戏赠赏花诸君子，那首诗可能又得罪了一些人，所以他们就又再被贬了。因为刘禹锡的那一首诗就是紫陌红尘迎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他用这样的一首诗说人人都去看花了，可是那花里面是什么，那个玄都观里面的上千树的这个花，是这些花是什么时候种的，都是刘郎去后栽。刘郎就指他自己，都是他离开长安之后才被种下来的。那意思其实就是很明显的用这个来讽刺说，他离开长安之后，那些什么害他的小人就纷纷小人得志了。所以这些他以玄都观里花千树来讽刺这些得志的小人。当然这首诗一出来之后立刻又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反扑，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回到京不久之后又再度被贬。所以柳宗元呢就这回就被贬到柳州做刺史。柳州就是在今天的广西他柳州刺史。那么刘禹锡是被贬到亳州，亳州就是在今天的贵州，在当时就是一个不但是穷乡僻壤，而且是非常什么瘴疠蛮荒的一个地方。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也被贬那个地方，大家不好记不记得，就是王阳明。

那可是王阳明在那边是撑过来的哈，他还写了一个教条是龙场诸生，就是写他在那一个这个荒天极地的这个宇宙当中怎么样子怎么样锻炼自己的一个心智，然后度过重重的一个考验。所以当刘禹锡发布消息说要被贬到亳州的时候，那个柳宗元就一听就觉得就觉得非常沉痛，就是大哭。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那个地方一去到，这根本就是九死一生啊！而且，刘禹锡的母亲年迈，那谁来照顾他的母亲呢？那也不可能他妈妈跟他一起去啊。那这件事情呢，其实韩愈在柳宗元去世之后，为柳宗元写了一个柳子后墓志铭，就写下了这件事情。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一小段。这一小段柳子后墓志铭，他就说，他说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好，他说他们被召回到京师，可是呢又很快的被发配为做刺史。刺史就是在唐朝就是一州的长官。那么他说发配的人里面，中山刘孟德、禹锡亦在遣中。啊，中山人刘禹锡啊，刘孟德他也在这个被派遣的这个行列当中。好，当亦亳州，他会怎么样被判到亳州去。那这件事情子厚听说了，他说子厚泣曰，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柳宗元就哭着说亳州是非人所居啊，他不是适合人居的地方，而孟德亲在堂，孟德的老母在堂，所以他说吾不忍孟德之穷，吾此以白其大人，就是说他不忍心，不忍心这个孟德遭遇到如此的困厄，甚至他连无法奉养母亲，吾此以白其大人，那个白就是报告啊，他甚至连无法报告奉养母亲这个委屈都没有办法跟母亲报告，这话要怎么说出口呢？他说而且且万无母子俱往礼，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告诉母亲他要被远贬他方了，可是那叫他带着母亲一起去吗？这万万没这个道理啊，因为这个穷山恶水翻山越岭的老人家，你叫他如何经得起这种跋涉呢？所以请于朝将败诉，他就向朝廷请求，他打算要上一篇书啊，上给呈给皇帝的一个公文，他要上一篇书，他希望要提出愿以柳亦亳，他愿意拿他的柳州去跟刘禹锡的亳州相交换。好，虽从得罪，死不恨。他说就算因此要加重他的刑罚，他也怎么样死而无怨。那当然这件事情后来好在没有发生，因为什么？他说会有以孟德是白上者，这个白其实古音应该念伯，就是报告。他说正好有人拿刘孟德这件他没有办法奉养母亲的这件难为的事情去向皇上报告，那于是皇上就怜悯他啦，所以就孟德于是改赐连州，于是刘孟德就从亳州呢改分配到连州，连州就是在广东西南边。好，那也就是一个比亳州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那这一件事情，韩愈就因为柳宗元为什么他觉得这么样的一个沉痛？因为柳宗元自己被贬永州的时候，他的高堂老母就是跟着他这样千山跋涉到了永州，最后那个生活环境太苦了，所以他的母亲就在那边去世了。所以柳宗元自己是有这种亲身之痛，所以他一看到刘禹锡也竟然有同要步上他的这个因为被贬谪而导致丧亲的这种痛苦嘛，所以他觉得哎，不能接受他的朋友居然要重复他的悲剧，所以他义不容辞的愿意自己去跟他交换。那所以这种义气让韩愈觉得非常感动，所以韩愈也说，他说呜呼，世穷乃现节义。他总是在这个困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世人所谓的这个节义了。他说现在人们呐，今服贫居里巷相慕曰，他说平常这个乡里之间邻居之间，大家好像彼此好来好往的。

那个关系好像都很好、啊、往往是干嘛酒食游戏相争逐，徐徐抢笑语，以相取下，好像大家都怎么样、哎、彼此是怎么样啊？闲居时候互相交好啊，一些宴饮游乐也往来不断啊，彼此之间总是装的一副很亲切很谦和的样子，往往是握手出肺肝相视、啊、好像握个手都要把肺把肝掏出来一样，也就是说好像很坦诚相待、啊、甚至当然韩愈讲的很夸张，他说甚至指天日涕泣，视生死不相背负，就是、啊、好像动不动就会干嘛就会愿意对天发誓、啊、彼此之间生死不相辜负、啊、这样子他说真若可信，他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一样，好像是很这个感情很可相信，他说可是啊往往经不起考验，他说一旦零小厉害紧如毛发笔，他说一旦只要发生一点点小的像毛发这样子的这种小小的厉害冲突，结果立刻就干嘛繁衍若不相识，立刻就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好像从来不认识你这个人一样，甚至更夸张的有人是落陷阱不依营守，就甚至是如果你掉到井里面去了、啊、朋友掉到井里陷阱里面去不营守以救，你不伸手去拉他也就罢了，反而有人还干嘛哎反挤之，而且还要把他挤下去，而且又下石焉，甚至还要怎么样落井下石，他说皆是也，世间的这种所谓的朋友，这种无情无义的一个朋友，只有平常这个利益相关的时候才是朋友，一旦冲突就没有朋友的，他说这种状况皆是也，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说这些人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他说他们听到这个留子厚的这种事迹风范，这种人应该也约略的要感到一点羞愧吧，也就是说韩愈对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对柳宗元这样对朋友这个义气非常非常的推崇，那这件事情呢我想除了他们柳宗元刘禹锡过往一路走来就是患难与共的，就是患难与共，那尤其这第二次再度被贬这么严重的事情，柳宗元愿意挺身然后相助，愿意拿自己的这个地点跟他相交换，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朋友这个义气谁能够不动容呢，那刘禹锡是当事人，他当然也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可是没有想到哈，他们两个就后来因为一个要去连州一个要去柳州，所以他们两个就相约一起出发，然后一起走，一直走到衡阳的时候，走到衡阳就是两个要分开了哈，那个一个是要往柳州去，一个是往连州去，所以要在衡阳那个地方分手了。他们在衡阳那个地方分手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约定的。有约定，他们是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他们其实如果有机会他们是约定说将来要一起养老的，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他们在这个十年贬谪跟后来再贬谪这若干年之后，他们在这十多年当中彼此之间书信诗文的往来非常的频繁啊，从这些书信诗文的往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朋友之间的感情是真的情真意切，不是场面官样文字而已。好，那么可是很不幸的，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他因为好不容易做刺史啦，虽然地方偏远，可是那个地方好歹他可以管点事，他有一点权力，他就是那个地方柳州的父母官。那么所以柳宗元在柳州是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了，要改变那一个穷乡僻壤的那个很恶劣的生存条件，而且那个地方的民风非常粗鄙无闻，所以他要提振教育，那个地方还有贩卖人口，他想办法要杜绝这种贩卖的歪风，所以他几乎是把所有整副生命都投注在工作当中，所以柳宗元可以说在柳州活活的把自己累死了，把自己累死了。所以他在元和十四年的时候就这个生下重病啊，生下重病，他知道自己是活不下去了，所以说他就决定要写遗书。

写遗书给给这个送去给这个刘禹锡。那刘禹锡他他后来是有文章记录这件事情。他当时呢，当时刘禹锡是在衡阳。他为什么在衡阳呢？因为就是他的母亲去世，所以他要护着母亲的灵柩要北返，经过衡阳。所以在他知道柳宗元要去世，他知道柳宗元，他收到消息的时候柳宗元已经去世了，所以他有写一个祭柳员外文。好，他在《祭柳员外文》里面就有提到这一段。他说：“途次衡阳，云有柳使。”他说他在衡阳的时候遇到了柳州派来的使者。好，未赴前约，忽呈复书。他说：“他说本来是以为说柳宗元寄信来给他是要再重复之前他们有约定一起养老的这件事情，可是谁知道他说是突然间接到了他的复文，接到了柳宗元的复文，所以他简直是非常吃惊，而且惊嚎大哭。他说他惊嚎大哭，如得狂病，几乎是几近癫狂。然后过了很久很久，良久问故，百哀共衷。他说过了很久，他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一下，然后各种百种的哀痛都涌上心头。那甚至他当时的状况，他说涕已迸落，魂魄震欲，也就是说他眼泪鼻涕就是一直直流，眼泪鼻涕直流，他心神震动到恍惚的一个地步，身子穷尽得君遗书。就他打开这个信纸，一直到读完之后才发现说这是一封遗书，来交代后事的。好，交代后事的。他说绝弦之音，凄怆彻骨。这个他说里面的文字每一个字都像断弦的令人悲痛的断弦之音，简直是读起来就是觉得凄怆无比，这个冷彻骨头。那么信里面柳宗元的这个遗书里面交代什么呢？出脱疑似，知其不孤。也就是说一刚开始这个遗书是托付托孤，把当时柳宗元还有两个孩子，那个一个四岁，一个还在妈妈肚子里面，所以说还有两个遗孤。然后他说把这两个孩子交付给刘禹锡，希望刘禹锡帮他照顾。那他知道说这个孩子不至于没有人抚养，不至于孤苦伶仃，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他的信最后面莫言归欠，重复仙玉。他最后一件事情是讲什么呢？那个归欠，欠就是灵柩的意思，也就是他交代说他身后希望能够归骨安葬长安，回到帮他归葬长安祖坟。那么所以他等于是交代刘禹锡能够帮他迁葬让他回到这个长安跟祖先们在一起。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他就交代说他里面提到说自己在这个柳州五年。好，他说居五年不得诏，在这里待了五年都没有获得皇帝的一个诏问。那他现在是病且急，他已经是重病了。所以刘书底其有中山刘禹锡曰，这个是那个刘禹锡在后来帮柳宗元编定文集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这个记录。他说当时柳宗元告诉他说，我不幸足以折死，那个卒就是最后，他说我不幸最后没想到竟然是要在这个贬谪途中死去啊！遗草类故人，遗草就是他的遗稿，他所遗留下来的诗文，希望能够怎么样让故人劳累一下，意思就是希望他为他编定他的文集。那么刘禹锡说他拿到这封信读完，他一面读就一面哭哦，直抒以气。可是他后来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帮柳宗元把他的遗稿总共编成了32卷通行于世。那么他的两个孩子当然也都有他周全的一个照顾。那所以说柳宗元是总共遗书交代了三件事情，一件就是托孤，一件是他的文稿遗集，希望柳宗元

希望刘禹锡为他加以编次出版，然后最后就是希望能够让他归故长安。那么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刘禹锡都做到了。刘禹锡晚年的时候跟白居易是好朋友，那么白居易曾经问过他说，他这辈子觉得最安慰最得意的是什么事情，而刘禹锡的回答是，他最得意的事情是柳宗元的孩子都平安的长大。他长期的资助柳宗元的两个孩子，而且还教导他们读书，几乎是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是带柳宗元去尽做父亲的责任。所以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一个朋友，最后韩愈对他们的总评，我们刚介绍刘子厚、墓志铭已经有提过。那么韩愈对他们两个最后的定论就是说，子厚与孟德患难相续，哦，他们在患难当中彼此体恤，生死相托。哦，柳宗元把这个生死之事啊，交托给刘禹锡，那天下传奇交易，天下人都传颂他们两个人的一个高情有义，高情有义。所以说，当时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友情的一个互动，是受到很多人的一个推崇、歌颂以及感动。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介绍一两首他们在十多年的一个彼此分隔两地的这种过程当中，不断的是有诗文彼此往来。比方说柳宗元他曾经赠刘禹锡的作品总共大概有诗就有十一首，大约有十一首，那文章也有起码是有一篇。他曾经我们刚刚说他早年的时候曾经有送过刘禹锡一个砚台，那刘禹锡就有回一篇诗来感谢他。他那篇诗叫做《谢刘子厚寄叠石砚》，那个砚台叫叠石砚。他说：“时常同砚席寄词感离群。”那他写这首诗的背景，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被贬官，但是刘禹锡因为父亲去世，所以他丁忧要离京，那么所以柳宗元就送他一个砚台。这个故事这一段就表现他们在早年年轻的时候其实彼此之间感情就非常紧密。好，所以刘禹锡说他看到那个砚台他就觉得说啊，寄此感离群，他觉得柳宗元很能够感受到他自己因为丁忧在家，所以自己一个人离群所居的这种伤感。那么清月敲寒玉，参差叠翠云，他说敲敲那个砚台，他把那个砚台说成像寒玉一样，发出敲敲砚台发出非常清脆响亮的声音，然后那个砚台上面的纹路参差，石头的纹路参参差差，像什么，像云在那边堆叠，像云在天空堆叠的样子。然后呢，烟岚鱼肥尾，水墨两分晕，就是那个砚台感觉起来好像怎么样，还残留着那种山石纹理非常光亮的这种色泽，哦，感觉很有色泽。然后呢，那个水跟墨汁一倒进去呢，那个墨汁跟水纹啊融合成一种很迷人的一种氛围。那么好雨桃针柏，松窗写子文，他说这个实在是很适合，他好像很适合去跟这个陶真柏，就是指陶弘景一个隐士，好，很适合跟陶真柏陶弘景这样的隐士一起在那个松树窗下，就是窗边有松树，在松窗之下，在那边抄写道家那种成仙的真文。那这个是他们早年这个柳宗元送礼物，然后刘禹锡回赠的一个诗歌。那么后来他们在贬谪期间的一个诗文呢，比方我们再介绍一首，就是

柳宗元，好，他曾经他说这首我们介绍一首比较短的，他说《重别孟德》，就是他们分别，然后有柳宗元写诗歌，他说第二次在分别孟德，也就是说这种赠别的诗歌的第二首，他第二这就是这首我们刚提到的，就是他们本来是相约要晚年的时候一起做邻居的，他说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呼吸东，就是二十年来他们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几乎都在一起，可是现在呢居然要在歧路口各分东西了。那么皇恩若许归田去，如果皇上恩准我们可以辞官归隐的话，晚岁当为邻舍翁，我们晚年应该要怎么样一起来做邻居，来做所谓的邻舍翁，也就是说柳宗元要跟这个刘禹锡相约，希望林老，大家可以怎么样一起做邻居？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很希望能够跟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老去，一起老去？然后柳宗元也有这样跟刘禹锡一起老去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可是就是很遗憾，天不从人愿，所以最后仍然是柳宗元早早的就这个用现在的话说，用宗教的西方宗教说法，就是蒙主恩召去了哈。那么当然当然也幸亏刘禹锡留下来，那让柳宗元虽然是47岁就告别人间，可是他身后是有人可托，他可能走的也少一些牵挂吧。那么刘禹锡可以说是做到了朋友相托的这个恩义，那这件事情不管在文学史上还是在历史上都算是留下了一个佳话，留下了一个朋友之间高情深意的佳话。好，本来我们刚介绍那个重别孟德，那这再介绍一首刘禹锡为重别孟德所写的一首贺诗，他说重达柳柳州，因为柳宗元死在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他有个别号叫柳柳州，人们这么称他。那么刘禹锡这首贺诗就是若冠同怀长者忧，也就是若冠是指20岁，就是他们两个考上进士的时候都是20出头岁，也就是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一样怀抱着长者忧，也就是他们像年长的人一样忧心国事，很年轻就懂得忧心国事。好，临其回想尽悠悠，现在在这个临别分岔路口回想往事是满心惆怅，满心怅惘，所以尽悠悠。藕耕若变移身老，藕耕就是一起耕田，如果我们可以归乡一起耕田度过残年的话，好，若变如果可以，好，我们移身老，好，我们就可以一起老去。黄发相看万事休，黄发就其实就是指白发，就是黑发要变白发之前会有个过渡期，那个灰白的就叫黄发。好，他说到时候我们黄发相对黄发相看的时候万事皆休，也就尘间所有的烦忧都放下，所以他们曾经一度是这样子相约，而且彼此期待，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天不从人愿，可是虽然天不从人愿，也在这种不从人愿当中让刘禹锡展现了朋友之间最可贵的、最真实的、最真切的一种深情对待。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交到一个好朋友，交到一个真心与共的好朋友，是我们一辈子很深的财富。那么柳宗元虽然遗憾天不假年，47岁就英年早逝，可是他得到一生有碰到刘禹锡这样的朋友，那么当然他也以真心对待老友，于是老友也真情相回馈，他们彼此留下的这个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一直也为后人传颂不绝。柳宗元回赠刚才我们说柳宗元写给刘禹锡的诗歌大概有11首，文章有一篇，那刘禹锡他赠柳宗元的作品，或是说追到柳宗元的作品，统计起来大约诗有7首，书信有1篇，祭文就写

0: 了两篇，后来为他所编的一个文集，他再加上写一个总序，所以合计大概有11篇之多。而这些作品都展现着最高的一种文人之间的高情深意，很值得我们今天要经营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如何得到真情实意的好朋友，我们自己要先付出真情实意。尤其患难最能见真情，我们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患难中愿意表现真情的人，那么我们也势必可以得到真情的相待。与大家共勉，谢谢。
1: 真是千古一诺，生死不一样。听完欧桂芝老师讲述刘禹锡与柳宗元的故事，仿佛穿越千年，亲眼的见证了一段令人动容的生死之交。同榜进士，共事御史台，又同时因二王八司马的事件而远贬南荒，这对相差一岁的挚友，在仕途浮沉中始终不离不弃。最令人动容的是以柳易柏的义举。当刘禹锡被贬至非人所居的亳州，柳宗元想到好友年迈的母亲竟然愿意以自己比较好的柳州跟他交换，气言虽重得罪，死不恨。这份不顾自身安危，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的深情，正是韩愈所赞的世穷乃见结义的最佳写照。而柳宗元病逝柳州之后，刘禹锡亲闻噩耗，如得狂病啊！此后数十年信守遗书托付，不仅抚养了柳家孤儿视如己出，更费尽心血地编定了《柳河东集》，让挚友闻名永传后世。从晚岁当为邻舍翁的约定，到生死相托天下传奇交易的实践，柳柳这两个人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友情经得起患难的考验，也扛得起生死的承诺。在人情日趋淡薄的今天，这样子的一份千古情谊，是不是值得我们格外的珍惜，更加的需要去深思跟追寻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2026年啊，我们是刚刚进入了夏季，全球各地就已经被令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我们看到从南亚到欧洲，从北美到我们东亚，极端高温不再是异常事件，它是我们地球正在快速形成的全球新常态。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最近在5月28号的时候，它发表了一个最新的通报，这个通报就把这个为我们全球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通报叫做全球年代至年代纪最新通报，这是世界气象组织跟英国气象局他们联合编著的他们主要就是探讨过去5年还有未来5年整个10年时间我们全球大概的一个气候的这个现况。那在这一份最新的报告，也就是5月28号才发布的，它告诉我们说，在未来的5年，我们今年是2026年，所以它讲的是2027到2031年，在未来5年这段期间，我们全球的平均气温会再创一个历史的记录。那未来的夏天会比我们现在还有过去所记忆的任何夏天都会更热，因为地表的温度更高了。那他也说，全球在未来5年平均的气温会有非常高的机会会暂时超过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的升高摄氏1.5度。换句话说，在2015年所定下来的巴黎气候协定，它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这个世纪结束前，我们地表的升温不会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1.5度的这个目标努力前进。不过很不幸，按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它的最新报告，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5年，我们的平均温度就会超过摄氏1.5度了。那当年的这个突破可能会更多。那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展望。那这个展望虽然不幸，但是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高温热浪也不是我们的错觉，它是我们科学上面一个冷酷的现实。首先就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2026年刚刚才入夏，我们在世界各地被热浪包围的一个情景。那主要当然都是在北半球，因为北半球现在是夏天了，那南半球才要进入冬天所以主要的高温事件都在北半球发生。那今年就是2026年的高温事件，它表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同步性还有强度。那它所造成的冲击是毁灭性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南亚的印度。那最近的报道就让我们看到，南亚印度它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
那有一天他的

极端高温造成了3400人就一下子死亡了。他说如果说是这是一天呢，如果说是热浪会持续5天的话，那死亡的人数恐怕会超过30000人，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在今年印度的热浪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见的规模。其实在过去几年每一年我们都看到印度的当地，不管是它的新闻媒体，不管是它的气象单位，都说今年是这个前所未见的一个高温年，然后2023年是，2024年是，2025年是，今年2026年还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高温热浪年。那其实在全球按照这个最近的一个研究说了，全球如果说是把最温度最高的100个城市里面去排比的话，你会看到大概至少有95个都在印度。换句话说，印度它是一个高温热浪非常明显的区域。那在印度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的今年出现的温度高达摄氏48度，那有的时候还接近50度。那这么高的温度当然会造成大量的这个跟热相关的死亡事件。尤其印度它的这个空调的普及率是不到10%的。换句话说，14亿的人口只有这个1亿4000万人才会享受到空调，其他的人口都没有办法享受空调所带来的这个降温效果。同时印度的这个电网也很脆弱，所以温度太高的话，用电太频繁，它也会这个造成停电，然后你就算是有空调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是目前印度它所经历的。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热浪让这个在印度有95%的劳动人口他必须在户外工作，给他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跟压力。那今年的印度有这么可怕的这个高温热浪其实是全球暖化这个长期的趋势跟印度这个地方区域性的气候特性共同叠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这是在印度。那其实印度的热浪它不仅仅是在印度的问题，这个热浪是全球性的，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暖化的一个预演，也就是在印度这个地方特别表现的这个很强烈。这是印度。接下来我们看欧洲。欧洲在今年的5月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最热的一个州就是全球来说欧洲它暖化最快。然后在今年的时候，除了刚刚讲的印度以外，接下来高温热浪最突出的就是欧洲。因为欧洲今天发生了一个这个非常早的这个热浪季节。那这一波的热浪主要是从北非它移过来的暖空气在欧洲的天空上面被困住，一直在那边滞留。这个暖空气就形成了一个热穹效应，也就是像一个铁的锅盖一样，就牢牢地盖在欧洲的上空，然后让欧洲的温度不断地增高。许多国家它的地表温度都刷新了过去的记录，当然也会引发很多可怕的森林野火的灾害。那以法国来说，法国今年经历了它有气象观测以来最热的5月，所以它5月的温度是最高的。整个法国的西南部有多个城镇，它的温度都是超过摄氏37度法国的空调是不是很普及的？那温度超过37度，你想对很多的家庭真的是压力很大。那

还有部分的地区啊，我们还看到它的这个气象记录是接近摄氏39度。那对法国来说，它大概有350个城镇打破了这个当地过去五月的最高温记录，所以法国今年也是经历了一个可怕的五月。那英国当然也是，英国它的五月份气象记录也被刷新了。那特别是在伦敦它有一个 Kew Gardens， 我们中文叫做秋园啊，秋就是我们姓那个姓氏那个秋就是秋逢甲那个秋，秋园园就是花园的园。这个 Kew Gardens 是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在伦敦的西南部泰晤士河的旁边。那它是我们世界非常顶级的植物园它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更拥有全球最大最完整最多样化的这种活植物还有真菌的收藏，同时也是我们全球顶级的植物科学跟保育的研究中心。可是它的这个温度在5月26号的时候就高达摄氏35.1度，比它过去在五月的最高纪录整整高出了摄氏2度，这就是英国的五月真的是很热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伊比利半岛，也就是葡萄牙、西班牙，也是一样受到了这个热穹效应的影响，他们这个热气团就让这两个地方，葡萄牙、西班牙的温度也都打破了历史的记录。在葡萄牙它五月底的温度甚至于飙升到了摄氏接近40度那西班牙的南部内陆的地区也出现了将近摄氏40度的酷热天气这就是欧洲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今年这个高温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北半球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冲击。那不但是我们这个低纬度温带地区受到影响，连高纬度的北极地区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至于我们刚刚说气象组织它所公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季的最新通报，那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北极，他说北极现在的暖化升温的速率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到4倍，因此北极这个地方吸收的热量特别的多，也让北极不管是高山的冰川北冰洋里面的这个海冰都在加速的融化。那我们在过去的40年的时间里面，也就是从19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北极在夏季后期，也就是在9月的时候，大概9月中旬，它的这个北冰洋里面的海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现在呢已经减少了3/4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还会更严重，所以有些人就预估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中，也就是2050年以前，应该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季末的时候由于太热了，温度太高了，我们会看到一个没有冰的北冰洋出现。那这个对全球的这个海洋循环来说是个很重大的课题，它会影响全球的海洋洋流的循环，然后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地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个极端天气。所以跟您分享这个今年在五月所经历的全球的这种高温热浪的现象，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气候暖化、海洋暖化，还有我们正在发展中的声音现象，以及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大幅度扩张的都市化

共同叠加的一个不幸结果。这个是我们今年已经经历的一个可怕的夏季前的一个热浪，现在进入夏天了。那按照这个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的一个最新的观测，今年夏天我们太平洋东边就会出现渗音现象，而且这个渗音现象还是超级渗音现象，也就是它这个在东太平洋海水表面的升温会超过摄氏 2.5 度以上。那有些我看到很多这个气象研究单位，他们对于未来渗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海温上升的幅度，有些估计还会超过摄氏3度，甚至于高达摄氏4度啊！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真的是一个超级渗音。有些人说了我们在1980年代、1997年代，还有2015年代。还有2023年代，我们都出过很强烈的渗音，不过今年2020年要出现的这个渗音恐怕都远远超越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几个强烈的渗音现象。由于今年夏天会出现这个超级渗音，那超级渗音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会释放出额外的热量进入到我们大气层。那由于是夏季才会出现这个渗音现象，那整个的这个累积的热效应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时候才会正式的显现出来。因此有很多的气象单位已经宣称了，他说2027年可能会再度刷新全球最高温的记录。我们上一次的记录是2024年所缔造的，那我们全球地表的温度比工业革命的时候要高了摄氏 1.55 度。那明年那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的地表的平均温度恐怕会打破2024年，也就是会比摄氏 1.5 度还要高。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谈2026年的酷热不是偶然。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

跟您介绍了在今年才开始入夏，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五月，其实我们地表有很多的地方就已经被高温热浪所包围。我们谈到了印度，我们谈到了欧洲，当然也不会谈我们自己的台湾。那这些2026年出现的这个超级热浪，那再加上在夏天可能会出现的超级肾阴现象，就给我们明年的2027年带来了一个不祥的阴影，也就是明年的2027年可能会再破历史记录，变成我们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年。当然不会只局限在明年2027年，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纪最新的气象通报，它让我们看到未来五年我们全球的温度还会继续的攀升，那甚至于这个有的年纪这个有的年度它的这个温度会再创我们过去所想象不到的这种高温。所以那个报告很隐晦的就说了，巴黎气候协定要在这个世纪末以前希望达到不要升温超过摄氏 1.5 度的那个盼望，那个大限现在已经确定是失守了。这个我们今年这样所经历的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季节性的考验，它其实从世界气象组织对未来五年的这个展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标志着我们这一代正在见证一个持续升温、逐步恶化的一个高温新常态，也就是温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它带来的冲击会越来越大。过去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面，我们夏天要很热，那是很稀有的，很不容易这个经历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年的夏天都是一个很热的夏天，都会是一个常态。而这个很热的夏天比我们过去童年那种非常炎热的夏天来比的话，要远远的超越了。所以我们的童年过去，我们这个地球这种凉爽的日子也跟着随风而去了。这是跟您分享说2026年一开始进入夏天，我们整个北半球就被热浪所包围的一个现况。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卫生组织他发表的报告他发表一份报告也很明确的指出来说极端高温是我们当前全球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可是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从过去是一个季节性的这种事件开始转变，变成了一个持续加剧的公共卫生的危机也就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极端高温热浪正在冲击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健康。那报告里面指出来说，高温的冲击不只是说我们会中暑，我们在高温之下很容易脱水，它其实影响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那首先他就跟我们说，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影响，首先面临的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的肾脏疾病、我们的呼吸道疾病，这个受高温的影响，我们恶化的风险也正在快速的上升。由于你想想看，心血管、肾脏、呼吸道疾病这个案例不断的增高，那医疗系统它的负荷就越来越沉重，那这种负荷暴增也让医疗系统面临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崩溃的危险。

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啊，大家都需要开空调，都需要开电扇，这时候啊，电力的需求就会飙升。可是如果我们的电网不稳定的话，我们的前面举一个例子，就像印度一样，那它的电网非常不稳定，因此在高温的夏天很容易造成停电事件。这种停电的风险提高，更增加了我们在高温环境之下所要面临的这个压力。那更不幸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现在全球都市化越来越普遍。那都市化里面的建筑，它的城市规划都没有为现在的高温热浪做好准备。那都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更加剧了在都市化里面那种弱势社区它所面临高温热浪的这些压力跟伤害，所以就带来了新的健康不平等的这种效应。在都市里面最脆弱的族群面临这种高温热浪压力特别大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弱，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让他们这个身体崩溃。另外一个是婴幼儿，还有怀孕的妈妈，这些都是在高温之下风险特别高的。另外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人，还有认知有障碍的人我们就是心智有障碍的，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特别大。那对于户外劳动的人，在户外要去做运动的，还有我们许多大型的活动也都是在户外举行，那这些他们也是在高温热浪的环境之下会是相当脆弱的一个族群。当然了，在现在很多国家里面有很多的外来的难民，有别的地方进来的移民，那他们都居住在，一般来说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的环境，不是这个特别适合抵挡高温热浪的，因此他们也就是在都市环境里面受到高温热浪冲击最不幸的一个群体。所以极端的高温热浪现在正在重新定义我们都市不同族群的风险指标，那这些脆弱族群他们的风险指标特别的高，也需要这个我们社会需要政府额外的去关注关注他们的健康情形这是世界气象组织最近一份报告特别点名极端高温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冲击。其实热浪的冲击不只是我们人类其实我们整个地球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极端高温的影响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承受。那高温它会改变我们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地球的每一个系统，从高山到海洋，从两极到赤道，从陆地到海洋，都承受着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种压力。像我们地表的这些动物来说动物它在高温热浪之下它如果这个温度超过了它的这个承受的高温界限的时候，那这个动物它就没有办法生存，它就被迫要迁徙它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就必须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大量的这种野生动物，它们就会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在迁徙的过程里面就会因为热衰竭而陆续的死亡。那我们在家里面所这个养的这些牲畜不管是鸡鸭牛羊或者是我们的宠物也是一样，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也会受到影响，他们的食欲不好，他们的生产能力会下降。那除了我们动物以外，

外，其实昆虫也会受到影响。那昆虫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数量会大幅度的减少。那昆虫减少，它的授粉的能力就会降低，那接着就会影响到整个我们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的动物界。那在森林区来说的，那我们的森林会因为高温的压力面临着生长会开始减缓，病虫害会增加。那在干旱火灾之后，那整个森林的恢复能力也会大幅度的下降。那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森林的生态系统就会逼近它生存的临界点。那现在高温带来的这种热浪还有干旱越来越严重，因此森林的野火季节也被迫要不断的延长，然后野火的火势也就更猛烈，这都是我们现在森林所面临的这种压力。那除了动物森林以外，我们也看到其实河川跟湖泊也是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的这个河川里面湖泊里面在高温之下水温就不断的升高，水温一旦升高，它里面的含氧量就会降低。一旦缺氧的环境之下，在河也好，在湖也好，这些水生的鱼群动物就会大量的死亡。那河流的升温速度按照现在的研究，它甚至于比我们的空气还要快。有些研究指出来说，河流的升温比空气要快4倍。那这么快速的增温当然威胁了在河流湖泊里面的水生生态系统。那河流受到了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不但氧气下降，那也会让整个的这种我们的水生的这种生态系统开始大幅度的改变啊，这是河川跟湖泊。另外就是我们的土壤，极端高温当然会加速我们土壤的干燥，然后它会降低我们土壤里面的有机物质，它会破坏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平衡。那因此呢，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壤它的水分调节、碳封存，还有它上面要培育植物的健康。因此高温干旱不但是让我们的土壤退化，也让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的下降。那高温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海洋现在高温就让我们海洋热浪不断的出现，那海洋热浪就会扰乱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它会造成我们珊瑚礁大规模的白化，它也会改变我们海洋里面浮游生物的生存跟它的生产力，它也会扰乱我们整个海洋里面的食物链让我们的渔业资源崩溃，甚至于还会影响到跟陆地之间的互动这都是海洋所带来的影响。那最可怕的当然还是我们的冰冻圈，也就是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那冰冻圈的变化会让高山冰川融化，会让海冰融化，那更让这个冰冻圈里面的永久冻土层开始失稳，然后排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那对于我们的气候暖化产生了一个恶性的加剧的循环。那现在我们刚刚说世界气象组织说像北极它的升温速度是全球的3到4倍，南极那个地方的升温是全球的2倍以上这些不但是在这个陆地上，在海里面也是如此。海水的不断增温让不管是北冰洋不管是南极周围的海冰都在快速的消失，那海冰消失，那海水露出来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些冰川的消融两冰原注入更多的淡水进入到我们海洋，当然更加剧了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高温，它不是一种

单一的灾害，它不只是冲击我们的人类，它冲击到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圈子，从动物、植物、森林、河流、土壤、海洋到冰冻圈，所以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各个系统的连锁反应。所以极端高温对于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冲击是非常可怕的。可是这种冲击呢，往往都是不那么明显，而且是一直不断的在累积的。所以我们还没有正式看到这个警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很多生态系统就已经陷入了红色的危机状态啊。这就是热浪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一个可怕冲击。这个冲击就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热浪啊，其实对我们人类对于万物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是的，2026年我们才刚刚入夏，全球各地就已经被让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一个新的临界点。不但我们这个人类还有我们居住的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实整个地球的万物不管是动物、植物、海洋、河流、湖泊、土壤、冰冻圈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那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其实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去忽视的。好，谈完了我们的全球，现在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台湾。那台湾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就不断的分享过，我们位于西北太平洋，可以说是全球气候最敏感的一个区域，也是气候变化最脆弱的一个地区。我们台湾的升温速率是全球的1.5倍以上，所以我们台湾在

个气候暖化、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个压力，其实是全球的这个前段班。那今年一入夏，我们全球各地出现非常高的温度，我们说这不是偶然事件，这是一个全球暖化加上区域气候变异的一个共同叠加的结果。那台湾在今年夏天一样受到了高温热浪的冲击，不但是我们的温度高，我们的降雨量还格外的低，所以现在我们的南部已经开始展现了一个干旱缺水的一个压力了。那在高温来说，我们的五月全台湾各地的这个温度也是不断的创了这个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特别是在5月29号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的高温热浪真是升到了一个最高点。5月29号那一天，整个台湾在这个高温热浪笼罩之下，我们看到南部台南的预警，它的最高温度是摄氏40.2度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出现温度超过摄氏40度的。然后排名前10名的高温的这些观测站也都是在摄氏39度以上，所以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一个五月。那我们台湾在一个气候这么敏感，然后我们的五月份才入夏，温度就飙得这么高。那主要呢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叠加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气候暖化的背景，长期的这个暖化就把我们整个这个平均温度的基础就已经提高了。那接下来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特别的强，而且它往西延伸的也比较远，那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台湾夏季的这个天气系统。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越来越强，而且一直不断的向西延伸。那台湾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在热带高压的笼罩之下它就是一个这个热气团在沉降，我们经历的就是一个晴朗无云然后风力非常微弱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地表加热就越来越剧烈，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这个穹顶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然后都市的绕岛效应非常的明显尤其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全部都是这个硬铺面也就是它特别容易吸热，然后我们的绿地又是非常不足，所以在都市的环境里面热量特别容易累积像台北盆地这一类的这个环境周围有山，里面是一个低洼的盆地，很容易像一个碗一样就不断的累积热能周围四面环山，让它的通风也受到限制，所以热量更难这个把它散开，所以加剧了我们高温的现象。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台北都会地区它的高温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就是气候暖化让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形态开始有了一个转变，现在台湾的夏天它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所以夏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升高冬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这种升高然后让这个热浪不断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累积，就让高温的记录不断被刷新。那更不幸的就是台湾现在的降雨形态呈现了一个两极化，一方面就是暴雨型的天气很多，可是它的时间很短，下雨的时候当然会降温，可是它的时间少，所以降温的效果不明显。那不下雨的时候就

就是长期的干旱。这种长期的干旱就让这个台湾夏天就更缺乏水分来降温，然后让我们的高温就更容易的这个发生了。所以整个的这个这个表现下来，我们就看得到，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加上我们台湾特有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都市环境，地理位置就是我们特别容易受到副热带高压它向西延伸然后强度增高的影响。那都市环境让我们的热岛效应更容易累积热能，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就造成了我们台湾在夏天的时候升温特别的明显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速率可以说是比全球更高更快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威胁。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那明年2027年在夏天会开始发展的这个超级盛宴的影响之下，那明年的这个全球的平均温度会再创一个新高纪录。我们的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当然我们这种极端热浪的冲击也会升高。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目前的这种我们的说这个这个预估来看的话，明年我们台湾面临高温热浪的风险就更强了。我们会经历更长更热的这种夏季，我们的晚上温度更难这个降下来也就是说晚上还是一个像热带夜一样的这种环境，它的温度都在摄氏28度以上如果在晚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不开空调的话，其实第一个很难入睡，第二个就是对身体有很重大的这个伤害。因此我们台湾在这种夏季越长温度越高，然后晚上也不冷的这种条件之下，我们的电力的需求就会一直不断的飙升，我们的尖峰负载就会一直不断的创新高，那它让我们供电系统的韧性会受到很大的考验。那我们台湾又进入到了一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65岁的这些以上的这种老年人比率非常的高，热浪冲击当然就会更严重了那对于我们的农渔业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当然会增加更多的冲击还有压力。所以我们台湾不管是今年也好，不管是明年也好，其实我们在高温热浪的这种压力所受到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够只是被动的去承受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积极准备的社会我们都要采取更主动的这种因应策略。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因应策略呢我们可以说从国家到社区我们都要动起来。那首先我们的政府呢，它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报告里面所呼吁的，他说各国一定要加快制定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行动计划不只是针对医疗系统它其实是一个跨部门的这种协调行动，来保护我们社会上面的这些脆弱的族群，像老年人、婴幼儿怀孕的妈妈、户外劳动者，还有这种低收入户。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一定要赶快的提升这种防灾的韧性，特别是防范高温的这种韧性，我们要从各个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转型。那首先那政府就赶快启动这个高温热浪的预警，那这种预警不但要快，而且分级要非常的明确有效，然后更重要的，你不但是告诉大家高温热浪要来了，还要建立高温避难的这种场所，然后再

在这些高温避难的场所要提供空调冷气的这些设施，而且它必须要是不怕停电的，也就是它有自备的发电系统，一旦这个外面系统这个供电系统受到了阻碍，它自己还是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那对于我们台湾，因为是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了，所以像这种长照的机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一些工地，高温的管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加强的一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第二个当然是要强化我们都市的降温策略，我们都市环境一定要这个扩大绿地，我们一定要增加绿屋顶绿的墙这种墙垣还要这个推动高反射率的建材，让我们都市的密度可以降低，让我们的通风廊道可以顺畅。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老旧社区都已经四五十年的这种建筑，它的这种降温的设施、通风的设施都需要大幅度的改善。那这就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积极推动的这种城市它的降温的策略。那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保护我们整个国家里面非常脆弱的一些族群。那因此呢，我们的社区它应该要有这种所谓在热浪期间的关怀名单对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最需要这个避难的逃避高温热浪影响的这些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单。那这些我们的社区的志工跟这个医疗这个单位要有很好的协作这个在这个关怀名单里面就帮助他们提供饮水、提供有空调的这个避难所，这是我们社会很需要的一个所谓的协作工作。那对于这些不需要跑到这个这种清凉避难所的这些人口来说的话，那政府也可以提供冷气的电费的补助还有一些这个临时性的避暑空间，让一般人他也能够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一些保障。那对于国家来说，更重要的就是在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的能源、我们的电网韧性一定要加速的升级。那我们的能源转型一定要再更快一点，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我们的能源要尽量分散，我们的储能系统要不断的强化，我们的电网的耐热能力一定要提升。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现在推动的一个所谓的节能家电，那这个还要继续的不断的这个推广下去。那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改造、防热通风的改造也要不断的在加强，这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农渔业水资源的管理一定要强化让我们的粮食不受影响，让我们的饮水不受影响。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能源、水还有粮食只要这三个有到了保障，那国家的生存就会有了基本的保障。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推动全民的气候教育。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高温热浪、对于这个气候的这个极端性，我们已经不能够只是个人去防范了，我们要转向集体的韧性。我们过去都是被动的去忍受，现在我们要开始主动的去调试所以政府一定要让民众都能够理解这个热浪所带来的风险，它现在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一定要有一些高温因应的指南，让每一个社区的居民都能够

0: 这个了解，然后可以去采取有效的行动。那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学校也要有这个关于热风险的管理的这种制度。那更重要就是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我们所有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都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中午最热的那个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或者是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期间，所有的活动都应该重新的规划，避免在最温度最高的时候这个在外面承受热浪所带来的压力。所以，整个这个极端的气候，像这个高温热浪，其实它的根源就是气候暖化。那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我们整个社区的合作，我们公共空间的改善，还有我们整个城市的建筑它的设计的调整，再加上我们公共卫生跟社会安全网的升级，这个就是我们从这种个人变成集体，从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在高温热浪的影响之下，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像互相照顾的共同体。每个人除了自己以外，还要顾念到别人，不像我们过去都是各自为政自己打理自己就好了所以极端的高温它其实不是忍耐过去就好了，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的心理，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所以，面对这个未来温度越来越高的世界，我们其实不能够再等待的。气候暖化不是未来的威胁，是我们当前的现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夏天已经比我们童年记忆的那个夏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正在一个转折点上面，那它正在敲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空间。那台湾作为一个气候敏感区，作为我们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一定要透过系统性的调试，还有全社会的互助，才能够在这一场热浪考验里面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那面对这个升温的世界，最危险的其实不只是高温热浪本身，更危险的是我们还以为还有时间可以等待，其实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要马上采取有效的行动。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我是王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防范接下来的高温热浪。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儿》。
2: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关公后，每夜合眼便见关公，曹操惊吓恐惧，整日头痛难忍。华佗为他争执，说要用利斧砍开脑袋。

姓吴的押狱官每天用酒食照顾华佗，华佗知道曹操必杀他，便把他写的清香书送给了吴押狱。华佗死后，吴押狱买口棺材埋了华佗，吴押狱的妻子竟将清香书烧了。吴押狱只抢出两页少尉烧尽的书稿，华佗的医术从此失传。曹操因烦忧吴蜀之事，抑郁成疾，病情日愈严重。此时孙权上书劝他做皇帝，曹操说：“孙权，这是想把我摆在火炉上烤念。”曹操自知来日不多，便召曹洪、司马懿到面前交代后事，说：“我的四个儿子中，次子曹彰勇而无谋，三子曹植华而不实，幼子曹雄体弱多病，只有长子曹丕可以继承大业，你们定要好好扶助他。”曹操又将平日所藏名香分送给自己的姬妾，要他们今后勤习针线，多做绣鞋，卖了钱还可养活自己。又命人造了72座假陵墓，掩饰真正的葬身之处，以免后人盗掘他的棺木。

建安25年春正月，曹操身亡，一代枭雄享年66岁。众官用金棺银锅将曹操葬于邺郡，大小官员出城十里相迎，曹丕痛哭不已。曹丕随即为魏王。一日正在大排宴席庆贺，有人来报曹操次子曹彰领10万大军到。曹丕深知曹彰性最刚烈，深通武艺，心中非常惊慌，建议大夫贾逵自告奋勇前去说服曹彰罢兵。曹彰果然被说服了，一个人进宫拜见曹丕，兄弟相见抱头痛哭后，曹丕仍让曹彰回到鄢陵。�曹丕改建安25年为延康元年。相国华歆对曹丕进言说，临淄侯曹植、善怀侯曹雄进步奔丧，理应问罪。曹雄心里害怕，便自缢身亡了。曹丕的问罪使者到临淄，曹植正与丁氏兄弟饮酒，丁氏兄弟数说曹丕的是非，说到曹植气愤至极，令武士将曹丕的使臣乱棒打死。苍使者回报，曹丕大怒，哼，令许褚把曹植与丁氏兄弟捉来，将丁氏兄弟斩首，曹植则关进了监狱。曹丕的母亲卞氏正为曹

琼上吊自杀的事而伤心，又听说曹丕将曹植捉来了，慌忙从后宫走出替曹植说情。曹丕说，我只是要教育教育曹植，不会害他的，母亲请放心吧。曹丕让曹植在七步之内吟出一首诗，不成便要杀了他。曹植在七步之内果然成诗一首，众人都惊叹曹植的才华。曹丕又以兄弟为题要曹植作诗，曹植随口吟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听后泪流满面，不杀曹植，只将他贬为安乡侯。刘备决心伐吴，替关羽报仇，撂话哭败于地，请刘备先杀刘封、孟达。孔明建议先将二人分开，然后再一一的捉拿。刘备遣使传令，调刘封守绵竹。孟达知道刘备要杀他，便连夜投靠魏王曹丕去了。孔明令刘封领兵5万去捉孟达，孟达有徐晃、夏侯商帮助，刘封战败逃回成都，被刘备斩首。从此曹丕作威作福，更胜于曹操。他仿照汉高祖刘邦富贵还乡之举，率统30万大军巡幸故乡郊县。乡中父老迫于曹丕威势，不得不全乡出动迎接，献友进贡。华歆、贾诩、李傅等早想起曹丕当皇帝，以便瑞诏出献为由，请献帝让位。献帝大哭，往后殿去了。第二天大臣请献帝去大殿再议让位一事，献帝不敢去。曹洪、曹休带剑来请，曹皇后大怒，大骂哥哥曹丕乱逆不忠啊。献帝到殿上，华歆等一再相逼，献帝要退入后殿，华歆竟让侍卫撤住龙袍，大声恫吓。献帝见卫兵挺枪刀，为保性命只得声言退位。献帝只得令陈群起草善国诏书，派华歆送到魏王府。曹丕按司马懿的谏言两次上表谦辞，以决天下议论。华歆又让献帝下诏逐一授澹台，聚集公卿百官，说明禅位，献帝只有一。

让位那天，献帝亲手将玉玺交给曹丕，曹丕改年号为皇初元年，封献帝为山阳公，当天便将献帝赶出了都城。不久

又派人毒杀了先帝呀。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
1: 艺术是生活。
2: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的节目，我是廖宁。哎，

我们呢，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王美信王老师。他是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的会员，也是台北市西画女作家画会的创办人之一。是，等一下自己来解释。台湾师大五七画会的会员举办过国内联展跟个展几十次

0: 过入暑跟寒冬，忍受切割玻璃的尖锐刺耳声和创作的孤独。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决定在自己60岁的时候转变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另外一条路呢？因为算起来艺术创作应该都是相同的一条路，可是又好像不一样，因为事实上跟原来所用的媒材是完全不同的。他到底怎么样要决定呢？完全的翻转我的走的路程到底是怎么样子走的？我们家要请王美信荣老师到节目中来，让他解释一下他如何让自己呢，从已经熟悉的作画的方式跟媒材上，突然间呢让自己呢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这好像也不是很容易下定决心的。好，我们请王老师在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觉得要很勇敢才能够做一个转变。
1: 也不是这样说
0: 的。可是你之前没有碰过啊，你怎么知道他碰到的时候他会有多少困难点在等你？
1: 那个我们学画的人啊，会接触到陶艺啦、雕塑，什么都会接触到。而且我们画画的人是在追求光。
0: 光。
1: 哎，我们在画画里面要画出光的感觉。不管你画素描、画油画、画水彩、画任何，都是要追求一个光。那光你在画画要追求的很难。那你那个玻璃的话是透光的，它天生就透光的，所以它就跟这个跟 ceramic 也不一样，跟雕塑不跟那个陶艺完全也不一样。陶艺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你还是变成泥土的颜色，然后在上面你
0: 它是不透明的，
1: 也不透明的。那这个玻璃因为它本身就是很迷人的东西。我喜欢你看山林镜产生的色彩是不是很惊人？所以这种玻璃我都从小就很爱，但是也很害怕，
0: 也很害怕，
1: 害怕，真的害怕。
0: 是这样子，因为据我所了解的哈，你其实一开始你很喜欢以花，你很喜欢画花，以花是漂亮的、多彩的、绚丽的啊，所以。以前我都觉得你的花系列跟人物系列很出色啊。那有人说呢，花朵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啊。那当然，很多世界知名画家都是以花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的作品的表现。但是如果说你看的这个王美信王老师他笔下的各种花卉啊，你看很多花卉哦。向日葵啦，玫瑰最多了哈，还有波斯菊啦，睡莲啦，都有不一样的精神呢，懂哈？那如果说，虽然说景康说要光哦，那花当然光线不同，场景不同，但是它都是光彩的、耀目的，是不是？那人物画你也喜欢？
1: 我最爱的。
0: 对，人物画这也是你爱的题材，但是人物画是要画出内心世界。
1: 是我都是想画是内心世界，
0: 是不是？那又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所以算起来呢，你是很热爱本土的一个艺术家，热爱人性啊、热爱这种真诚跟细腻啊。可是这种感动的情景啊，你觉得跟玻璃？我觉得玻璃会凉哎、欸，
1: 对。冰冷的，
0: 冰冷的。那你怎么会突然间觉得温暖跟冰冷会突然间串在一块呢？不要叹气。
1: 问我，我答不出来啊。因为绘画本身就是很好，很好玩。
0: 是
1: 像那个人物啊，画花是最容易画的。为什么呢？比较容易取的。我以前看到人我就想画，所以后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的图画就是说他们也很怕被我画的不好看、
0: 啊、对，我看过你画那个李天禄那个布袋戏大师啊，你跟他画很多张吧？
1: 对，那是很好的机会。他们那时候台大有一群人在弄西田社、他们就在推广布袋戏，然后我们也当然也都很支持这些人在看，我们喜欢看嘛， 然后就看到认识，我也是。

0: 因为这样认识李天禄嘛，啊哈，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怂恿我说：“哎，梅信你怎么不画李天禄啊？”我说：“可以啊，安排一下嘛，哈。”结果他那个比较会外交辞令比较好，一个女生，她也是西田社的社员嘛，哈，她叫李来富啊，然后他就约了，那我他就陪我去了，陪我去他那个不知道在迪化街哪里，我忘记了，李天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太可爱了，我要画他那个狼抱得起啊，他真的就在那边狼啊，
1: 马上就弄给你看，
0: 别人跟他讲话，他就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一看我说，哎，阿公阿公，他就赶快就举起来，就是很可爱。
1: 那时候他几岁啊？
0: 六七十几岁了，我想有，
1: 所以
0: 然后他常另外一只手上兜着一个烟呐，然后我画了四张吧，一张就是我画的，我不晓得谁收藏，不知道。那一张油画是后来我拿到，他们后来搬家搬到三芝的，三芝不晓得淄博山庄哪里，在那里哈，拿去他家送给他们。
1: 现在都好几代后面的。
0: 他那大儿子还在，收的是大儿子。然后一张是在花莲画展的时候被一个马天官收藏。他画他我也画得很开心。我画到这国宝级我也很幸福。
1: 是。
0: 真的觉得很开心。
1: 还不错。
0: 我画了很多人呢。
1: 画的人像画了很多。
0: 画的人物很多，不要讲人像。
1: 人物。
0: 像有一次我们都在努力画模特儿，对不对？也是觉得那个模特儿条件太不好看了，画起来没有美感。啊，我已经去了，就也不能放弃啊，因为要找模特儿不容易啊。然后就画的，后来还是想要悻悻然想要回家了。收拾要回家了，转头一看，一个老画家在那里，就是我们在同一起画图。
1: 是。
0: 颜水龙，
1: 哇、哦、我知道啊，
0: 这么漂亮的人，我转头就画他了。从此我去画室就是画他，不是画他模特儿。
1: 他也是蛮特殊的，他的怎么讲，整个性格都非常特殊的一个人。
0: 我画的，记得我画了两张，这一张最精彩的，我是想要留给他们家的，留给台湾的。但他们家好像没有弄，没有，因为后来女孩子都在国外嘛。上次女儿回来我有跟她讲过，不晓得再看运气，我觉得要留给台湾就对了。
1: 是哈、哦对，因为你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啊，就像你后来从事的这个融合玻璃的创作，为什么叫融合玻璃？
0: 那烧就是融啊、哦、因为玻璃它要同样系数的才能够烧，那我要最，既然我在那边学做玻璃的方法，所有台湾的那时候大家都是从，再包括国外的也好，比较少是艺术画画画这么多的这么久的人跑到那里面去弄。
1: 对呀、啊，
0: 那我想说，我既然要做，就要把我数十年来的绘画精神放进去才对。
1: 是。
0: 所以我会用我的画过的题材来做玻璃，那就要想尽办法啊。
1: 对，
0: 像玫瑰花，你是不是一个花瓣要不晓得要叠多高，它才忽然间它烧的不会全部融？
1: 是，
0: 因为它常常一个温度如果太高，那1200度、1000度，它就已经融成一片了
1: 啊，那就不见了，它的花瓣不见了，
0: 什么都不见了，就只有颜色而已。
1: 懂，我懂，
0: 只有颜色，就平的，不管我叠的再高，花了再多钱，
1: 也变平的，
0: 对，平的。然后如果说有一次台电断电还是什么，然后或有一次是他们的电窑坏掉了，温度控制不对，去那边可能烧了2000度，出来是一片像沙画，好美哦，变成沙画。
1: 你没办法完全的确定说我出来出品是什么样子，
0: 所以就尝试错误、然后那个沙画我就说这么美，我带回去好了，但是后来我不能放在家里，因为那个沙是进去身体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摸到或者从皮肤进去，就你在你的肤里面就玻璃进去怎么得了，不得了，会割啊，会破坏你的身体啊。 是啊，所以玻璃真的是既危险又美丽的情人。
1: 就是有，
0: 然后后来我就

0: 讲了说，
1: 我就学的
0: 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1: 对，那以前人，后来我又更学到我是火山孝子，而且就是跳入火坑的人嘛。
0: 嗯。
1: 还有玩物丧志，都是我做玻璃的心得。有几句话，有一些成语啊，以前知道，但是不能够深刻的体会。
0: 嗯嗯 嗯。
1: 现在经过这几十年，深刻体会玩物丧志、啊、火山孝子。
0: 嗯。
1: 跳入火坑的人，
0: 嗯嗯嗯、
1: 后来我去2017年去美国展览的时候，嗯、我发现我是唐吉诃德，
0: 嗯，傻不愣登的这样，
1: 就那个就、
0: 嗯、
1: ，to dream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im
0: yeah
1: unbearable fight，anyway 就是很悲惨呐、啊。然后我那几天我是人先去，东西是海运过去的，
0: 嗯，
1: 而经过要玻璃要特别包装。海运过去，然后我先到了，在等看海运会不会出状况，也很害怕。我住在我弟弟的房间呢、啊，在他家里，在他的女孩的房间啊。那、嗯、上面有一个他们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雕像，就是唐吉诃德。
0: 嗯，
1: 我最讨厌唐吉诃德这种笨蛋，我从小最讨厌读他的书啊。
0: 嗯，
1: 我讲的很难听，这种笨蛋。然后，哎。我忽然间想，我就是他嘛，哈，
0: 嗯，
1: 我正对
0: 我不就是他吗？
1: 我就是他嘛、嗯，就站那个风筝啊，就以为是风车，就这样去打了
0: 嗯。嗯，
1: 我就跟我弟弟讲说，哎，我就是他。
0: 嗯，
1: 他说他有一个仆人，
0: 嗯，
1: 你是不是要叫姐夫来做仆人？我说姐夫如果来，我还是他的仆人呢、啊。
0: 没辙，
1: 嗯，
0: 就是说，所以算起来呢，你第一次接触琉璃的时候，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是色彩还是它的光彩？
1: 透明啊，
0: 透明度，
1: 透明。然后我那个要切割的老师，那我根本不敢切、啊。
0: 受伤过没有？
1: 当然了、啊，那还用说？
0: 那受伤的最重的伤是什么伤？
1: 最伤
0: 身上都
1: 可以一天
0: 手上流血。
1: 有一天开车开了一个半小时去到那边，我从新店开到巴黎，八点多出门去那边9点半啊，啊，然后一切都就绪的，衣服也穿好，口罩也戴好，都好了、啊。然后我再翻一块薄的玻璃哈，60公分正方的那种的，就在空中就要翻的时候，咚，破
0: 掉
1: 了，而且它玻璃不是直接放掉在桌子上，是会射出来的、
0: 啊。
1: 就射到这下面，我鞋子这样穿这样的鞋子啊，噔进去了，流血了，
0: 刺进去了，
1: 就过的那时候还是皮鞋啊，
0: 嗯，
1: 皮鞋，然后袜子，然后这脚了、嗯，就血溅出来了。哦，我一打就这样，是很不甘愿呢、
0: 啊。那要不要继续？
1: 然后那我就想说这惨了，然后要去给医院包扎嘛。嗯嗯嗯，医院很远啊，巴黎是就你们这里的巴黎啊，真的快到13行了。那个老师，那个教我们的那个老师啊，是一个年轻人。他说，玻璃基本上很干净的。
0: 嗯，
1: 我听到哈，干净的那没关系，因为有袜子透过，它就不会有玻璃屑在留在那里。就只好鞋子脱，袜子都脱下来包扎一下，然后去弄了一个桶子来。那个他们有一些油刷，那个油漆桶不是大大的吗？
0: 是
1: 翻过来啊，
0: 嗯，
1: 就让我脚靠上去，
0: 脚搁着啊，去找玻璃，找
1: 不是
0: 那个洞啊，
1: 去提高
0: 受伤的，嗯，
1: 止血啊，
0: 嗯，
1: 就逃个不要让
0: 流血，要让它止血、嗯。
1: 然后另外就开始工作，就坐在那边开始工作。那天回到家里也是开车回到家里，已经快9点，
0: 嗯，
1: 然后我先坐在那边看电视。那后来我就脚包扎起来，就一只脚也是放在高高的地方给他看了、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到？”
0: 没有，
1: 不值得，理都不理我。
0: 本来想获得不一样的认同感，
1: 怎么没有一些慰问呢？
0: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婚姻啊，婚姻的过程当中啊，那种 个性的调和啊，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也不能这样说了，他我跟你讲，他基本上我

0: 觉得男生如果是留美的哈，嗯，会比较尊重太太了，
1: 嗯，
0: 留日的话那
1: 就不会了，比较大男人主义，
0: 对，所以基本上他让我这样，他已经让我很发挥的人了。留美的他重视你的才华，
1: 他是留美的啊，
0: 是啊是啊，所以重视我的才华嘛，
1: 哦，是，
0: 只是不反对就好，只是认为
1: 他觉得你不值得，
0: 啊，不值得受伤啊，
1: 嗯。觉得你可以不需要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啊，
1: 啊，你受伤了啊，哦，你敢里边矮耶？
0: 我讲啊，
1: 不敢这么讲，
0: 不敢讲这么难，就是不值得啊，
1: 嗯，
0: 很简单的，
1: 嗯，
0: 表达了立场。
1: 他其实还有点心疼你受伤了，所以他觉得说，哎呀，算了，其实也不需要了。嗯，有时候男人的想法是很奇怪。
0: 不是，我觉得哈，基本上留美的人都比较尊重太太。
1: 的个性的发展方面，
0: 不是因为他基本比较自由 freedom 嘛，
1: 嗯，对对对，
0: 相同的地位嘛，
1: 嗯，
0: 比较会有重视，
1: 嗯，
0: 所以
1: 一般来说在这个学习流利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说你觉得说一点挫折让你差一点你要放弃的时候？
0: 没有，我会心里赢啊，金刚扣了，啊，
1: 照做
0: 所以比
1: 我要说你的个性
0: 比这唐吉诃德还惨一点
1: 真的啊，所以人家觉得说
0: 只是烧钱呢，
1: 烧钱啊，也是没办法了，啊，因为人家说，创作的是辛苦的，也是孤独的了，哦，但是又是情感面，情感很重的一面哈，啊。那就像你曾经说的说。切割玻璃啊，滋那个声音，
0: 啊，最讨厌。
1: 我是觉得会起鸡皮疙瘩。
0: 对啊，对啊，对啊，尤其你不要说切割玻璃，那个你记得我们的锅子如果刮的话，
1: 对啊对啊，
0: 那锅子哦，就这声音就已经很恐怖了，
1: 嗯嗯嗯。
0: 这个玻璃，我现在比较视若无睹了，怎么听若不闻了，啊？
1: 嗯，
0: 完全不知道它有声音，嗯，不觉得难听了，
1: 嗯。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我不是为什么呢？我会自己亲自切呢？
1: 嗯。
0: 我每次要割玻璃大的，我都拜托那个老师来帮我割啊。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去学的都这样，我们怕的要死，实在很怕，嗯。后来有一个声音，他讲的声音，那个年轻老师讲的声音，嗯，你要玩玻璃就要跟玻璃做朋友，我听得懂啊，我不是。
1: 可是就是没办法克服。
0: 没有没有，就从那句话开始，我就练
1: 了，
0: 练习歌。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练习歌了，所以后来就听若不闻了，就没有听到了。
1: 是啊，
0: 都没有听到那种声音了，不觉得了，
1: 是吗？
0: 哎，是，也不会心里这样。
1: 是切玻璃也是那种，
0: 没关系，没关系的，
1: 也是孤独的展现，
0: 也没有，也没有那种感觉
1: 的
0: 过程。没有，我现在不怕了，那个完全不怕了，
1: 是吗？那你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吗？
0: 也没有想，没有感觉它存在，
1: 算是修行吧。
0: 自若罔闻。
1: 嗯，那些辛苦的过程哈，对你来说哈，在你的创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就是说他辛苦啦，帮你受伤啊，怎么样？还有你去买的过程，你都很辛苦的买最好的东西，然后回来那怎么样把它弄？就像你说了，我弄了半天，结果烧出来是变成一片平面的哈。
0: 我跟你讲哦。每次在那边烧的过程失败的时候，
1: 嗯，你都怎么样克服心理？
0: 不是，只是说不要不能形于色，就是你的痛苦你不能讲啊，你跟谁抱怨啊？
1: 自己要的，
0: 不是，就是说你失败了，我只能够心里忍下来，不要骂人或什么的，
1: 嗯，
0: 不能骂，有时候是他们的错误啊，不能骂的。
1: 他们的错误是什么？谁们
0: 控制错误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没有照你的意思动，或怎么样？有时候会有错误，但是很多事情没有人是故意的啦。可以，我认为是如此的，啊，像有的人会说什么嫌医生不好，这我觉得这是命也啊，不是说那种认命的命，
1: 嗯，
0: 但是就是你的 timing， 你跟这个世界不合嘛，
1: 嗯，
0: 或者是。医学没有那么发达，你不能够怨怪哪一个人呢，啊？
1: 嗯，
0: 都不要怪人了，啊，你自己的 timing， 你来到这个走到这里不对啊，你早一步走到，也许不会怎么样了，啊，对不对？
1: 是，
0: 嗯，
1: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用过的这么多媒材哦，让你到现在还一直最爱的，还是不继续投入，还是玻璃
0: 哦。没有，通通一样爱啊，我今天如果画图我就没有时间做玻璃啊，我做玻璃就轮到没有办法画图啊，
1: 可是你现在最近还是重心在玻璃。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都是相符的，因为我画图是我的材料，
1: 嗯，
0: 我画完图去仔细观察，
1: 嗯，
0: 才能够做玻璃啊。
1: 哦，这样子啊。
0: 是啊是啊，然后现在时间越短，我就画小画，
1: 嗯，
0: 所以我后来都做很小的，这几年，
1: 嗯，
0: 我就利用时间做小的玻璃，然后用串联的方式。
1: 串联，
0: 因为做小的比较快，对不对？
1: 嗯，
0: 比方说我以前做一块玻璃要一个月两个月，
1: 嗯，
0: 那我做它的六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1: 嗯，
0: 那我可能一个多礼拜就可以做完一小片，然后再进去烧，就两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可以有一小片，但是要一起烧才省钱啊，因为烧的钱嘛，对不对？都要花电力嘛，所以要把那个填满的话，我就要做一些做努力做，我现在就是努力做，用小的串联成大的，一样是有震撼力。
1: 嗯嗯嗯，到现在为止啊，你做琉璃玻璃方面的东西作品最大的是多大？
0: 最大的我就是用拼的，是以前我做过一个190公分跟150的作品，就是人家设计师要求的。
1: 嗯嗯嗯，
0: 他也是让我练习，好朋友他是设计师。
1: 嗯。
0: 后来就 offer 一个 job 给我，就做这个，我当然很开心。但那个玻璃做了6个月，然后要去拜托工厂，大的工厂、嗯、玻璃工厂让我们烧嘛。
1: 嗯，嗯，
0: 因为他们的那个炉子够大，
1: 嗯，
0: 炉子够大，结果烧出来也好的哦，会因为随便砸砸进去，它也许就毁损了。
1: 所以你的作品是？你能够先设计好一个样子，它出来完全按照你想的一样吗？不一定。
0: 玻璃的迷人就是不一样，不知道它会有什么结果。
1: 嗯嗯嗯、
0: 你有时候温度太过高的做的时候，那没有办法control的，完全没有办法。
1: 不能预估说
0: 完全
1: 出来是什么样子，
0: 绝对不知道，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就是。
1: 这独一无二比较重要
0: 啊，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期，我们不能说像什么、嗯、哦，你有一个。什么书你必须画跟他一样的、嗯、没有这回事、啊、
1: 诶，可是我这你就是你做那个什么诶花莲的那个
0: 泰鲁格，
1: 对呀、啊、泰鲁格的时候就好像可以用预判的他的方式啊，
0: 没有啊，不知道啊，
1: 你也 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啊，我把那泰鲁格做的有的地方这么厚，后来把框子再割掉
1: 是哦，
0: 我不是这个，做了很多嘛，我做了很多，花了很多钱就对了，嗯、还好还活着，
1: 真的啊、哦嗯，因为你人家都形容您的个性哈、哦，开朗乐观啊、哦，因为你的作品
0: 我悲观的人呢，
1: 可是你的作品都非常明亮，非常快乐，
0: 我想满足我自己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吧，
1: 是吗？
0: 我想是这样吧，
1: 哦。因为一般人都觉得你作品色彩那么明亮，
0: 我真的是最悲观的人、啊、
1: 是跟你的个性有关、
0: 啊、No, 我是最悲观的人啊，所以我为什么像孩子生病先生病我会那么凄惨，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胆小如鼠，
1: 嗯，
0: 是遇到这种可怕的在浪头上，我是最怕在那边惊涛骇浪、
1: 嗯、对，我也是最佩服您的，就是您这算是20年吧，
0: 不止了，
1: 不止
0: 了，快三十，我儿子生病好像30年了
1: 耶。哦，真的、哦？
0: 那我先生
1: 从20几岁就开始。
0: 对，那个还好，我儿子的个性好，
1: 嗯，
0: 所以你不觉得苦，只是觉得舍不得。那、嗯、我先生稍微是10几年来都身体不好，
1: 嗯，
0: 现在回去看看，哎，有时候看到以前的烂哦，原来那时候发生什么病什么病，那时候都是前兆了哈，现在是。但是就是说你会舍不得他们、
1: 啊、对，
0: 因为他们
1: 心疼，
0: 尤其我现在不相信他自己会生病，
1: 不相信自己会生病，怎么他觉得平常都很健康，
0: 他怎么会得这种病，等他躺下来的时候才知道说自己很多病，嗯，然后最后他回去台大，去年吧，前2024年啊、嗯、回去台大门诊、嗯、回去给张尚仁看了、啊、哈、嗯，常常看他是这么厚一叠，
1: 嗯，
0: 他说：“哦，我们的医院你几乎每一个科都去过了，
1: 嗯，
0: 就妇产科没去过，所以他看很久啊，所以现在他很运气很好，他很多事情都这样逢凶化吉回来、嗯，但是过程很痛苦。”

0: 我，他那痛的那样面，我什么都愿意做啊，我就舍不得看人家痛苦。
1: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尤其在你身边的人啊、哦，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又无可奈何。
0: 他们吐我比他就觉得舍不得了，
1: 对啊，
0: 像我儿子这么辛苦，我也舍不得。
1: 而且 Snow 还好了，因为他个性还蛮好的，
0: 但是他的东西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作，因为他如果说脸色不对，他太太必须很敏感。告诉我，我就知道，赶快我们必须准备带他去医院了，或怎么样？因为幸亏他太太敏锐啊，他是护理系的嘛，哈。然后史诺这个他比较，因为他那个脑的问题，脑脊髓液的问题的，因为后来太多动，所以很多医生劝我说不能再开刀了。只能看什么办法，看有没有，除非说很厉害的医生。
1: 是，
0: 现在他的医生很厉害，医生也老了啊。以前有黄胜雄黄院长，他是最好的资讯。他很早就要帮他开刀，但是那时候我儿子说正看起来正常啊，但是现在如果他要开刀也没有办法开刀，因为他也老了啊，对不对？医生也老了啊。没有办法开刀，
1: 没有新的，
0: 有啊，新的
1: 科学方式吗？
0: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是那个。
1: 那现在医学什么各方面都在进步，然后没有新的方式治疗方式。
0: 这个神经外科的，像新的赵科那个陈医师，他觉得他现在function OK 的，只能够这样，因为开刀毕竟是很多风险呐、啊。什么是最对的？
1: 谁敢说？
0: 我现在后来读到一个盖希文，还有音乐家，有没有？那很早的，那差不多100多年前的吧。
1: 是，
0: 他以前就是有这个脑瘤啊，他这还不要什么实验，还你上 Google 里面就有。他头上弄了很多，不要几100多个那个也是刺激的那种电线什么东西的，他30几岁就走了、啊，我们石诺比他运气好太多了。
1: 石诺60没？
0: 啊，阿北50几吧？
1: 50几岁。但是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也非常勇敢。说老实话，
0: 对，
1: 真的非常勇敢。我觉得最勇敢的是你吧？
0: 我不是，我只是感觉到他哈、他至少他是还是有用的人，我们要鼓励他活下去。我只有这种想法，如果没用的话，我就大概也没有办法怎么样鼓励的。因为我觉得他对他的家庭、对学生、对什么都是有用的人，
1: 真的都非常好。
0: 头脑清楚，我觉得头脑清楚这点很重要。那个盖希文那么才华横溢的人，什么都厉害的人，都会走的，你还
1: 也没辙。
0: 对呀、那么不过他是早了100年嘛。
1: 那时候比较没有医学，没有那么进步。
0: 他自己本身很聪明啊，但是也没用嘛，对不对？就是说，不是他生逢不对的时代啊。他说现在他就活着，
1: 不是讲生不逢时、
0: 生不逢时，对的，我觉得生不逢时。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病人有时候会怪医生，怪什么？就是这没什么好怪的，
1: 没什么好怪的，
0: 这是 timing 啊，你自己遇到不对的时间呢、你自己为什么要生这个病呢？对不对？
1: 但是
0: 遇到不对的，
1: 有的人病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我先生就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这个病？
1: 对啊，好像没有什么征兆哦，会生这个病，可它就是发生了哦。
0: 对，
1: 那所以有时候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哈、也会发生
0: 啊。那当然了，我们来这一招，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
1: 是。真的，那最好是能够克服它，
0: 已经很幸福了。像我小时候都生病。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其实啊，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哈，你就后来做融合玻璃创作嘛，哦，你觉得这油画中的风格个性啊，融入这个玻璃创作，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它是一种多次元的，啊，多次元的一种表现空间呢，不是很单边的这样子啊。
1: 嗯，
0: 那你看你的作品。每个色泽都非常鲜艳饱和，像你说，哎，我去看的时候，你就说，你后面加上灯光的话，跟前面加灯光的话，它感受完全不一样。
1: 嗯嗯。
0: 哦，虽然它都是有透的感觉，
1: 嗯，
0: 可是它前光跟后光、背光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而且你还可以利用切割的角度的变化，制造一些比较缤纷多彩的效果啊，灿烂夺目哦。所以这些高度的算是流动性啊。还有穿透性哦，算起来也提升了你作品的华丽的效果。那这华丽效果是你喜欢的、你想要的表现吗？
1: 对，我做玻璃以后，就是发现说，哎，后面因为玻璃我不要装框子啊，要最好是两面透光的。
0: 嗯嗯嗯。
1: 最好放在那个建筑物的隔间中间的、
0: 啊、
1: 两边给透光。
0: 懂懂懂懂。
1: 啊，别那个
0: 有点像那个外国教堂的那个玻璃，彩色玻璃
1: stained glass 而已、
0: 啊，
1: 那个不好玩，那只有一层。我这个是用了好
0: 多
1: 层
0: 的，
1: 然后用了一些各种不同的玻璃，
0: 嗯，
1: 我让前面看的跟后面看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必须要到处，因为再加上放了很多片嘛、嗯、哈，然后所以要有各种的弧度吧，所以要很多光，
0: 嗯，
1: 我最好是。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嘛，然后
0: 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
1: 对对对、啊，然后再不然再用打光来加强哈。
0: 嗯嗯。
1: 然后这样跟着时间的变化，跟您走过流动的每一个地方都在流动，就看到它很特别，就非常好看，就是活的，就是那个流动就把永恒抓住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追求的永恒就在这里表现的出来，所以我。就像就一直锲而不舍的去追求啊。
0: 嗯嗯 嗯, 嗯。
1: 那画图就是我做玻璃的养分。
0: 嗯。
1: 啊，我心中就是以前古人说，嗯，成竹在胸，对不对？
0: 嗯嗯、
1: 我们已经画已经在心里面
0: 了。嗯嗯嗯、
1: 你画过，你仔细观察过，你再来创作玻璃。
0: 嗯嗯嗯嗯、
1: 因为我玻璃不可能在海外在野外做。

0: 啊，我在家里做的、啊，好，这里家里切的响，所以本来就有变化。因为第一，我不晓得成败如何；第二，这个温度会造成什么后果，没有办法预料，很多都是未知的，所以有一种就是跟他一起拼了，然后让他去了。失败为成功之母，就这是我的座右铭。
1: 失败为成功之母，对，这是很难讲的这个话。
0: 对对对。
1: 所以到现在为止啊，你在你的作品当中啊，你觉得你的创作风格你自己怎么样定义？
0: 我的创作风格啊，
1: 自在。
0: 我的创作歌其实我都是写生来的嘛。然后我一直想要把怎么样呈现，我就会脑筋去一直在想，每一个不同。
1: 所以你不会说在你所有的媒材当中，你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媒材你都用过了，
0: 我都爱啊，
1: 用得很自在，你都没有说特别偏爱说，
0: 我偏爱每一样我都偏爱。
1: 什么时候偏爱这个表现？什么时候？还是看你的。
0: 我现在甚至于我只有十分钟我就速写，速写也可以把感情表达出来。像我孙子，我大孙子，我很想画他，但是他给我的时间都太少了。那我十分钟就画十分钟的样子，所以我也不会苛责我自己。也许他不够，但是他十分钟就给我那个时间而已啊。所以我去音乐厅我也一定画图啊。因为我画小小的在下面很开心呢、然后觉得不错，那就送给他们了。我大部分也送掉了，
1: 因为听得乌漆嘛黑的，能听
0: 就是这样画，
1: 还可以画。
0: 对对对，没关系啊。
1: 下次我们去听音乐啊，我看你画什么。
0: 对啊，我平常买的票都最好是中间十排以内，比较清楚，
1: 还有光线
0: 啊。对啊，所以人家送我的话不是。比较近啊，我看得见啊。你远的话你不晓得什么感觉啊。
1: 是哈、所以不同的媒材哈、对你来说哈、你觉得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0: 没
1: 有差异。
0: 没有差异，都是要追求最完美，这样素描有素描的优点啊。水彩对我来讲稍微觉得以前学生时代觉得比较痛苦一点，它不像油画这样马上光辉灿烂。你有时候经过湿再变成干有点不一样。但是你这样日子久了以后它有它的风格风味。
1: 是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对，每一样都你就是要亲自去做。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自然就是你的学生啊。大自然就是你的老师啊。司法大自然，以前王冕有没有？我们中学念的那个书，王冕那个最对，他是荷花嘛，他不是骑着放牛啊，就
1: 是
0: 牛背下
1: 是是是是，
0: 然后就画荷花，就这样就可以很棒了、
1: 是吗？那这玻璃创作哈，跟绘画啊，你觉得在做的时候，你思考的方式会有不同吗？
0: 当然了。玻璃要怎么样变成绘画？绘画还容易一点呢、
1: 就很难呢、
0: 玻璃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呆板的，或怎么样的、或者是有时候跑掉。
1: 是啊，
0: 它有时候在烧的时候，
1: 因为你想的会不一样
0: 就是会跑掉，就是它会动，它烧的时候弧动，对不对？像我这次参加那个信封基隆，哇，主办人陈玉秀，他要求我做玻璃，我说啊。玻璃怎么用当作信呢？他说我们自有办法。
1: 结果呢？
0: 结果他就说好，你做完我就去拿。我说我自己送过去是可以的、但是他也忙，对不对？我有助手，我也说这样玻璃我自己送了，别不会路上发生危险。好，他有做四件，我说四件好、好吧。那四件以后还要把那个图画画在那个信封、那个明信片上面。结果我这明信片画的话就没有玻璃这么精彩，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画，好好的画，画图要好要认真。我做完玻璃时间不够了，就有点呼应了。没关系，我主角是玻璃嘛。就放在明信片放在下面嘛，玻璃放这里嘛。我遇到一个他们最好的布展人，叫什么名字啊？很有名的布展人，色彩人。

0: 要查手机才知道。
1: 嗯，
0: 啊，他们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我忘记那天是开幕了。
1: 嗯，
0: 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哦，就赶到那个会场去，他们已经在开幕了，剩下快要介绍到我的。
1: 嗯，
0: 我去的时候刚好介绍我的，他摆在刚好玻璃摆在窗户，窗户后面就是基隆语，上面写是基隆那两个字。
1: 嗯，
0: 它前面那个有一个再进去就我画的我做的玻璃有一个是那个庙。
1: 嗯哼
0: 哼，那个基隆那个庙啊，这是妈祖宫的样子哈。我就特地跑去那边画那个，
1: 嗯，
0: 然后我玻璃做那一片。
1: 嗯，
0: 这个策展人很厉害，他把我的玻璃摆在那里，后面就是那个庙。
1: 嗯哼，
0: 完了我四片，中间有一片庙堆，后面就是原来的庙，
1: 嗯，
0: 然后还有基隆两个字。这策展人让我觉得很佩服，
1: 嗯，
0: 他有知道我的特色，
1: 恰到好处，
0: 而且他把它放在有光线的地方，他把整个都换过。
1: 嗯嗯嗯，
0: 这个我很谢谢这个，因为策展人能够这样配合这玻璃的展法哈，我很感谢他。
1: 他很懂了。
0: 他愿意这样做，我很感谢。嗯，
1: 是是，那你会不会把绘画的概念啊带到你的玻璃作品
0: 当中？一定是啊，一定是啊。所以我的作品跟人家不一样。
1: 嗯哼
0: 哼，跟所有你看到欧洲、台湾、任何美国的玻璃，我跟人家不一样。
1: 嗯，
0: 我不是，因为第一，他们那台湾的我知道，大部分是从美工方面切进去的。
1: 嗯哼。
0: 我的可能会比较有一点人味故事性。
1: 嗯哼哼，人味故事性，
0: 人味啊，对不对？
1: 嗯嗯嗯，
0: 设计比较没有人了。
1: 嗯嗯嗯，那如果说哈，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人说那60岁才开始做，你会觉得这是早还是晚开始，或者是在人生的阶段当中，这是我重新开始的一个。
0: 我那时候也很害怕
1: 啊。对呀。
0: 不同的材质你要花很多时间进去，
1: 对对，你要
0: 你画图时间
1: 琢磨到底怎么样
0: 被剥夺了。
1: 嗯，
0: 但是也是越做就越进去了。啊，谢谢，我现在只求说我能够，我拜托我的附近老师啊，
1: 嗯，
0: 请你们帮我调整到我90岁。我现在状况还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帮我的这些脖子就是头的问题啊。都，
1: 你现在有在做复健吗？
0: 我一直都做，20几年都在，不然我怎么，我早就20几年前手就早就不能动了，就开刀了，要开刀了。
1: 是吗？
0: 是啊，
1: 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复健。
0: 我，但是我做的不够认真了，但是已经可以用了啦。
1: 嗯嗯，
0: 他们让我可以用了。复健很厉害。
1: 嗯嗯嗯，
0: 物理治疗很重要。哎，
1: 是哦。
0: 嗯，
1: 我曾经做了50间呢。
0: 那早就，那是我是60岁的事情。
1: 这小 case，
0: 小 case， 小 case。那医生叫我要开刀，我选择没有开刀。
1: 嗯，
0: 一个老医师跟我讲，
1: 那你多久做好的？多长时间？
0: 我到那个时候有一次，我比方说我去，可以讲？
1: 可以啊。
0: 啊，不用说。
1: 没。
0: 嗯，后来我就是我做过太多复健老师，但是就是好一些些，但也不能好，不能全好。
1: 是。
0: 但到后来，江明贤的儿子，
1: 嗯哼哼哼，
0: 他物理治疗。他10几年前就开业了，我没有去，因为去很远很久哈，而且要挂号才没有去啊。
1: 嗯，
0: 而且啊，就 anyway， 后来去找他一次，觉得不错，至少我3天舒服。
1: 嗯，
0: 3天，但是他人也很难挂号，有时候我要等很久，我没有时间，我不耐烦呢。
1: 他在做这方面的江明贤
0: 物理治疗。
1: 哦，是啊。
0: 后来人家又介绍我一个，介绍一个。给我要强迫我儿子去复健，
1: 嗯，
0: 好朋友，
1: 嗯，
0: 说这个医生很厉害，叫我儿子叫石诺一定要去给他复健，
1: 嗯，
0: 石诺去，他说他这个石诺认为这个医生不能帮忙很多，因为他这是脑部的问题，
1: 嗯嗯嗯嗯嗯，
0: 但是我在旁边听了，我决定我自己去找他，我，结果他帮我弄的话，我可以舒服一个礼拜，
1: 哦，真的，
0: 就是我晚上上痛到醒过来。头痛醒过来，
1: 头痛啊！
0: 从整，比方说我现在整天痛，对不对？痛到半夜醒过来还是痛嘛？痛醒过来，就是后来我觉得他帮我弄了以后，我就比较 这里比较舒服。嗯、我现在。

0: 因为觉得我头是在我头上，
1: 嗯，
0: 不是说我头不是我的，
1: 嗯，
0: 我这整个半边都不行。
1: 你这么严重啊？
0: 哦，很严重啊！哎，我做多少拿多重，做多少事情啊？啊，是啊，啊，
1: 你真了不起！
0: 不是了不起，嗯，但是我头回来这很重要，所以我跟他讲说，嗯，你要让我活到90岁，
1: 嗯 嗯
0: 他说你为什么不要100岁？我说我100岁没有用啊，我要90岁能够，我能够画的，我还有创作力，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活到90岁，
1: 嗯，
0: 我要看着我孙子至少10岁吧。
1: 还好啦，因为我就看你的精神还 OK， 我从来不知
0: 道说
1: 你还在做什么复健什么的，我不知道哎，欸。
0: 哦，一直在做了，本来今天是因为这个我就不去了，
1: 嗯
0: 嗯。反正礼拜二下午一点是啊，
1: 是啊，
0: 结果我就去赶快去弄那个布展，没有，他很忙啊。我最重要应该我自己要运动，是礼拜二的课程我应该去就好了，
1: 嗯，
0: 跳舞的课程去
1: 是。哦，我对我一个朋友在做舞龄芭蕾，还做高龄芭蕾，做高龄的，
0: 是在西门町是不是在那里？
1: 在安和路那边。
0: 哦，好远。
1: 他说一般来说，嗯。大概退休人士，
0: 50岁的呢，
1: 有。
0: 那我们身体不好的人呢？
1: 啊，是因为有，因为他自己是学舞的，但是他本来是学敦煌的，他觉得敦煌的动作都很好，很漂亮，他每年要跑敦煌，可是后来发觉敦煌都是很慢动作的，那慢动作他对肌力的一个提升比较没有作用，他就觉得他的肌力会消失。他为了这样子，他重拾芭蕾，因为芭蕾很重视腿脚，
0: 对，
1: 所以重拾芭蕾之后，他发觉半年他就肌力就回升。
0: 我也比较喜欢芭蕾，
1: 所以对他来说啊，他觉得说
0: 没有哈，
1: 嗯，有啊，
0: 哎，
1: 嗯，是
0: 在讲话。
1: 对，
0: 我小时候第一志愿是舞蹈，哎，
1: 啊，
0: 第二志愿是唱歌，哎，第三志愿才是画图，哎，
1: 嗯。
0: 结果人生是从后面走过来的，
1: 嗯嗯嗯，所以你看看，芭蕾可以哦，你可以去做。
0: 我去做过路人甲，没有，我去，我第一，我不是变成第一志愿先去画图了嘛，嗯，变成这样，
1: 嗯，
0: 第二志愿就是因为他们，我开画展，他们来有好朋友来帮我唱歌嘛，
1: 嗯，
0: 然后我送给他们笔记书啊，
1: 嗯，
0: 我说这样够吗？
1: 嗯，
0: 他说当然不够啊，我说，嗯，啊。你们还要怎么？
1: 那要怎样？
0: 他说：“来参加我们合唱团。”
1: 嗯嗯嗯，
0: 我想唱歌本来就我爱的，就去吧。
1: 嗯，嗯
0: 去了以后，哦，
1: 我看你们还要伴奏呢，来，我也给你们帮你们伴奏。
0: 谁呀，啊？
1: 伴奏啊，你的 piano 啊。
0: 什么时候？
1: 你的影片里面啊，你们在唱歌
0: 哦，那是我侄女，有时候我们姐妹啦，
1: 哦，
0: 我们姐妹的画展的时候呢，
1: 啊，
0: 就在没有人的时候，就那边弹钢琴唱歌，
1: 嗯嗯。是是是，
0: 我只是给你看说我的家居生活。
1: 你居家生活非常的可爱，嗯，那算起来哦，你艺术在你的人生当中啊，觉得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好重要的角色，
1: 很重要。嗯，超级重要，
0: 嗯，
1: 非常重要，
0: 嗯，答对的。我觉得这个是基因有关系，
1: 基因，
0: 我妈妈喜欢美的东西，啊，嗯，所以她收藏很多，
1: 嗯哼，
0: 我真的是人生就是在家里的环境看大，嗯，看着长大的，
1: 嗯，
0: 那我有一位姐姐她很会画图，
1: 嗯，
0: 她画图可以不分作业，
1: 嗯，
0: 所以他是更有绘画天才的，
1: 不分昼夜啊，
0: 嗯，他可以半夜不睡觉啊，
1: 是啊，
0: 啊，这不行啊，这对我来讲，我怎么做的？所以他是我崇拜的人之一啊，
1: 嗯，
0: 我三个姐姐都是我崇拜的对象，
1: 嗯，
0: 然后他又很会作文，写小说式的作文，啊，
1: 小说式的作文，
0: 对啊，他的文章我都要背，他都像时间的老人。这样子噔噔噔，我小时候小学就看他，比我大5岁嘛，
1: 嗯嗯，
0: 他是高年级的吧，
1: 嗯嗯，
0: 我从不要从几年级开始看他的文章都在背。
1: 所以以前老是有人说这个老师没什么了不起，一天到晚叫我们背背背背背，可是上
0: 背
1: 是有作用
0: 的，背他的文字啊，
1: 嗯，
0: 因为很美啊，
1: 嗯嗯嗯嗯嗯，所以还是真的有作用的。
0: 我背而已啊，但我记得
1: 留着啊，
0: 留着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他的东西啊。
1: 所以如果说哈，你要给

0: 年轻人啊、哦，年轻人新鲜秀或者一些创作者一个建议的话啊、哦，你想你会说什么？
1: 哦，
0: 如果他们走艺术方面的路的话，哦、
1: 对对对，
0: 嗯，你觉得你会给他们建议怎样？
1: 我觉得小时候我看了很多杂书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哦，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哈、
0: 嗯，
1: 然后新公园是我的。童年的地方，
0: 新公园，
1: 现在的二二八公园、啊、
0: 嗯哼哼，
1: 从小在那里啊，每天都在那里啊，
0: 嗯，
1: 跟那玩伴啊，然后不是博物馆去看那个屋顶的穹顶的那个彩色玻璃吗？
0: 是是是，嗯，
1: 还有各种我都爱看呢、啊
0: 嗯，
1: 所以新公园的一草一木，一个地方什么水池什么都记得啊，
0: 嗯，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你啊，你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什么？你最年轻人建议，如果他们要走艺术这条路的话，你对他们建议，你会想
1: 说什么？
0: 多看书啊，
1: 多看书，
0: 还是多画？
1: 都要啊，多自然画，画画当然不用。小时候会画模仿的，
0: 嗯、
1: 但后来我觉得还是用王冕的精神最好。
0: 王冕的精神，
1: 对，画大自然的东西就好。
0: 画大自然的、
1: 嗯、
0: 哦，真的是。我觉得常觉得说一个人哦，
1: 嗯，
0: 要真正了解自己啊、哦，或者是懂得自己，或者是决定确定自己以后走的路程是怎么样啊，是非常困难的。
1: 哦，我还想到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们做什么，
0: 是真的。
1: 对，
0: 哎，我觉得正不要求就是要求，
1: 没有，他没有要求啊。
0: 嗯，
1: 没有啊。
0: 是吗？
1: 是啊，是啊。
0: 嗯嗯嗯嗯嗯。
1: 像我姐他们是不用逼的，就
0: 他对你的宽容就是一种要求啊。
1: 他，
0: 我讲的可能他
1: 只叫我不要画成皮卡丘，一个眼睛在这里，一个眼睛在那儿，
0: 很难说了，对不对？你皮卡丘那个，你觉得他是错的吗？也不一定是错的、啊。
1: 不是，他是老的时候画成那样，
0: 嗯、
1: 但是他年轻都这样、
0: 嗯啊啊。
1: 我爸爸是跟我开玩笑的。
0: 嗯嗯嗯。他年轻时候可很非常扎实的一个
1: 非常棒、啊
0: 嗯、非常扎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呢非常谢谢王美信王老师啊、哦，你算起来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啊、哦，他一直就像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就毕业于师范大学的艺术系，他是常年的啊、哦、耕耘于艺术界。绘画界包括琉璃啊、哦，那作品色彩那么新鲜明明亮的艳丽啊、哦，害我们都误解，都以为你说你是悲观的，可是我看你是乐观的。
1: 没有，我什么事情都想到最坏的。
0: 你以为最坏的很容易想吗？最坏的是
1: 我担心啊，
0: 你要能够承受。
1: 没有，我是担心，我是每次都自己吓死自己了。真的吓死自己
0: 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哦嗯、因为谢谢王美信老师呢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一段跨越岁月跨越媒材算是各种跨越一个创作的旅程啊、哦，从开始画画sketch 然后到油彩到玻璃到琉璃不只是形式的转换不只是更是一种对生命持续探索的一种勇气，所以你说你胆子很小，我觉得你胆子很壮。老师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作没有年龄的限制啊，只要心中还有热情，就能持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觉得这点才是最不容易的。
1: 对，我以前其实我有一句话我忘记跟你讲，
0: 你说
1: 刚开始画图的时候、嗯、就是。全力要画图的时候、
0: 嗯、
1: 在最逆境的时候人生我前面有很多其他的逆境、嗯、我想说我自己鼓励我自己一句话说即使是在路边的野花小花、
0: 嗯、
1: 我也要努力绽放它的光、
0: 嗯、
1: 它的美丽、
0: 嗯、
1: 绽放它的姿态努力生存在那边绽放着、
0: 嗯嗯嗯真的是不容易你以为很简单吗
1: 没有我在鼓励自己这样
0: 对对对
1: 即使一朵小花也要努力绽放
0: 没错所以当初我刚最后一段说你给我们年轻人什么建议
1: 哦哦应该是这句话
0: 应该是
1: 这
0: 句
1: 话对
0: 是是
1: 那是我40岁左右的时候
0: 嗯嗯
1: 就是一定要自己努力发生光芒出来把努力开发给大家看
0: 是、嗯、是
1: 路边的话会接受到很多

0: 车子车烟什么汽车刺鼻的烟味或什么，你还是要努力绽放。
1: 非常好，也谢谢王美信文老师接受我们的这段专访。我想这种人生态度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住的，不要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时候呢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时间是可以丢掉的。
0: 对， 对，
1: 因为它在你人生当中就是一步一脚印，它就必须让你扎扎实实的踩着，你不能够虚踩一步，虚踩就是摔啊，所以每一步都必须要扎实的绽放。谢谢王美信王老师，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开心有这段时间，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永远是朝明亮积极的方面去走，祝福大家喽！
0: 祝福大家，谢谢你，哎、谢谢一定要您，
1: 是，
0: 我们也讲错了，我们是老朋友了，
1: 是是是、那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廊点睛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廖宁。画廊点睛虽然节目时间短短的，可是我非常珍惜这个时间能跟大家一块儿分享。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句呢，我想很多人都会讲，哎呀你小气什么，对你来说这不过是九牛一毛吧。或者是当有一个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的大企业家，他捐献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有人酸溜的会说，呵，对他来说那只不过九牛一毛嘛，有什么了不起。是我就这么说了，人家愿意付出那就是一份付出，做了就是一个功德，心里面怎么想的，或者是他真正原始怎么想的，倒是先不去深究吧。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四个字，这句成语就叫九牛一毛。九牛一毛是出自何处呢？让我们一块儿来分享。

有权势的人也不愿意说假话。那么有一次呢，匈奴大军来犯，西汉名将李陵带领5000人迎战，被8万匈奴军队包围。因为5000人迎战8万的匈奴军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李陵不幸受伤被俘，不得已投降匈奴。汉武帝知道之后，认为李陵的行为有辱汉室，要杀了李陵全家。但是其他大臣都不敢为李陵辩解，只有司马迁。司马迁觉得这样做很不公平，就站出来为李陵辩护，认为李陵的投降其实情有可原，并且认为只要有机会，李陵仍然会效忠于汉朝。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个话很生气呢，于是就对司马迁动用了当时最残酷的腐刑。所谓腐刑是什么呢？就是腐败的腐。您不妨查一下，我有点不忍心说。所以司马迁后来还能够有这么大成就，在心理上何尝不是一种死地求生的心里面的一种完全很难过又让自己再振作起来的一种感受。算起来对男人来说，这真的是奇耻大辱，让司马迁痛不欲生。但是要觉得如果就这样死去，那自己的生命就像从许多牛身上拔下一根毛一样，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于是司马迁忍辱含悲，终于完成了流传千古的《史记》。您知道《史记》怎么来的吗？原来它背后藏着这么样悲伤的故事。

我们刚才谈到了九牛一毛它的出处在哪里，也听到了司马迁他如何忍辱负重来完成流传千古的《史记》。《史记》是在全世界上人家都公认的第一，看的最多流传最广的是《圣经》，第二就是《史记》了，很难得吧。《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共130篇，50多万字。实际它的记事可以说上自皇帝，下自汉武帝太初年间，详细记载了中国上古至汉初30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发展。很多经济方面的事情真的也可以在《史记》里看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五韵之离骚。所以九牛一毛原来意思是九头牛身上失掉一根毛，算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后来比喻众多数量中的一点点，指的很少很轻微的意思。所以九牛一毛它相同的意思呢，有微乎其微吧，沧海一粟，反义词就是多如牛毛，不可胜数了。我们来听个造句吧。我虽然读了不少书，但与爸爸读过的书相比啊，不过是九牛一毛。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你就要好好努力了。自己是不是也曾经跟父亲一样读过很多的书？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就进行到这儿啦。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好欢迎来做客。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姬。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姬。
1: 听说五月节今天太家没有喊到唐中的，是不是？明天端午节，今天大家忙着绑粽包粽子了，是？
0: 现在人很少在包了，
1: 也是有的啦，有一些。
0: 要卖的，卖粽子的。
1: 要卖的不是今天才绑
0: 啊，对，
1: 大概三个礼拜前就绑了，
0: 很早就绑，然后去冷冻。
1: 对，冷冻了，人家预定了。就像卖那个，像那个有些卖汤圆的，有没有？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有一家汤圆很有名的，叫什么？好像是在延平北路有一家叫施家汤圆的，他都包咸汤圆嘛。他本来是一个面摊子面店，他里面会卖汤圆，咸汤圆。
0: 对，
1: 就是你可以吃一碗咸汤圆，但是他那个。那个叫什么元宵节啊，或者什么节日的，大家要买那个汤圆的时候，那前一天跟当天他是没有卖面的
0: 哦，
1: 他只有你也不能进去。
0: 主攻元宵
1: 哦，里面好多老太太，不要说老太太，就妇人中年人在那边包那个汤圆，他就是你只能预定或要买的人在那边等，就排队
0: 现场
1: 买，
0: 现包现卖。
1: 对，现包现卖，你要买几包几盒这样子，就当场在里面包，他就连面都不做了，没空，全部都在包粽子，整个店的人都在包，不是粽子，包那个。
0: 所以我就想说，吃像我们现在讲说吃粽子的人，还是应节的需要来吃，还是说真的很想吃，大部分都是为了节气。
1: 觉得节日到了就该吃吧。

0: 就会想说啊，摩托是哦是中哎，
1: 所以也不知道屈原是谁，然后只知道端午节
0: 吃粽的时候没有在想，没有想屈原这个人，就想粽子的口味，咸的还是甜的，包肉的还是。

0: 会主导人要来包粽子吃粽子的关键，就是因为它是国定假日，
1: 嗯哼，
0: 名字叫做端午节，
1: 对，
0: 所以、
1: 哎、这个是三大节日呢，对不对？
0: 嗯，
1: 很大的节，端午节、
0: 春节、
1: 春节端午节跟中秋节是三大
0: 节，中秋
1: 节、中秋节还有年节，
0: 嗯，
1: 好，公年年节。就是三大节，
0: 华人的节，
1: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0: 对，所以这个端午节的由来 nobody remember。
1: 你看星期五是端午节，星期日就夏至了，
0: 哦，
1: 是不是夏至就接近端午节的时间？
0: 对啊，哇，真的要开始变热了。
1: 对啊，
0: 对，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端午节应该不应该是种在吃粽子，
1: 嗯，
0: 种在
1: 应该种
0: 还是团聚，
1: 会很少人。
0: 要不然端午节放假，
1: 中秋节比较有团聚，端午节也会团聚啦，
0: 就是因为放假啊，所以大家就要不然
1: 就
0: 出去玩啊，
1: 就赶紧的，对，
0: 跑出去玩啊，对啊，
1: 等妈妈包粽子给她吃。
0: 对，
1: 还是等妈妈去买粽子给她吃。现在
0: 她妈妈就说，
1: 然后现在都年轻人自己去 order， 就去信下单，买哪一家有名的粽子，他们就买了带回去给妈妈吃，
0: 好吃，
1: 嗯，包
0: 好
1: 吃
0: 的话，
1: 对，就是不用你包了，她觉得你包了辛苦，
0: 嗯，
1: 第一，第二是她可能想要吃那家有名的粽子，不想吃妈妈包的，
0: 对。不过粽子也都是千，现在说起来粽子也都是千篇一律的哈，因为物产丰富嘛，
1: 对，
0: 哦，然后呢有那种豪华级的，你们看到那个饭店的粽子都是贵死了，
1: 妖兽贵的，真的，他有一次要一颗什么几百块，八九百块吧，
0: 对啊，他包什么黄
1: 须毛吧，不是，他就里面放很多很多料，
0: 哎，这么一颗而已，你该放什么？
1: 他放鲍鱼啊，鱼翅啊，
0: 啊，放小片的，
1: 哪里整颗包，
0: 哎，一颗那么，你知道以前台南的粽子很有名的，就是它一颗粽子这么大颗的，
1: 嗯，
0: 一颗粽子很贵，哦，它里面就包了一大堆，放了一大堆东西，可是我们现在人根本就吃不了那么大一颗，你要不要吃一颗粽子你自己就饱了，
1: 对啊，现在连一颗都吃不下嘞，以前都可以吃一颗，搞不好小一点的时候还可以吃个两颗，但像我妈包的粽子就是我们吃绝对只能吃一颗，因为我妈都
0: 太大颗了。
1: 懂 L4， 你知道客家人讲的话就是 L4，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翻译，就是你喜欢把它包得很大，
0: 嗯，
1: 哇，里面的肉很大块，料放很多，懂 L4 就是包很大，
0: 很大气的，
1: 哎，对，很不怕人家吃，我妈包的都超大，所以一颗哦一吃下去都饱，而且吃得很满足，因为那个五花肉很大块，
0: 哦，
1: 而且做得很香，
0: 那个，
1: 欸，
0: 而且那个五花肉哈，炖烂烂的时候啊，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把那个油脂都融在那个里
1: 面，嗯，融在里
0: 面，
1: 很好吃的，嗯，对。
0: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虾米呀，
1: 嗯嗯，
0: 不是虾米，虾仁，不是虾仁，
1: 不是虾仁，是你要说什么？
0: 哎，欸，我们通常都是什么？金钩虾，哎，
1: 金
0: 钩虾，
1: 那个只是 camping 用的，啊。
0: 对对对，那个金钩虾也有来头，但是我像你知道，你们福州不是会放那个藕瓜吗？
1: 对啦，
0: 九年呐，
1: 啊。对啊，我以前嫁到我先家，他们放那个
0: 藕
1: 瓜，
0: 对，那应该是
1: 他们讲淡菜，啊，
0: 对。
1: 哦，我觉得好难吃哦，我不知道，我个人不喜欢。
0: 哦，那味道比较腥一点，啊，
1: 但我公公觉得非常好
0: 吃。我公公一定要会加，那个，
1: 他连鸡汤里面也放，然后他就
0: 很鲜，
1: 特别从鸡汤里面找出来舀出来给我吃，我都差点昏倒。我想说，不用舀给我吃，我不想吃。可是他觉得很好意的说，啊，你吃这个蛋菜很好吃。
0: 他觉得那是上等的。
1: 他觉得上等，还特别从里面捞出来给我吃。你看。所以你看，哎，欸，那天我们讲的，不要把别人的美食说成恶心的，对不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就这个
0: 智慧的。
1: 对，你对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恶心，但你不能当着他面说你这个东西好恶心，对不对？人家觉得。

0: 很好吃，而且他觉得是他的美味。
1: 对啊，
0: 你不能当着他面说你这个是恶心，这样就没礼貌。
1: 我去那个原住民的部落，
0: 嗯嗯，
1: 就是去那个在大同乡的那个部落，
0: 是，
1: 然后因为我们去帮那些原住民上课，然后他们把那个抓的鱼啊，
0: 嗯，
1: 然后去给他发酵，
0: 哦，
1: 生的吃生的，
0: 嗯嗯，
1: 而且我真的就是吞不下去。
0: 每个地方都有奇怪，你像韩国人的酱蟹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就是生的啊。
1: 对 对, 对，
0: 我也觉得哦，人家韩国人带我去就说这个很好，是特别的，我根本没办法吃下去，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觉得。尤其生的，然后酱的有点就像你臭豆腐一样，
1: 啊、
0: 你臭臭，别人也
1: 臭豆腐还炸过那个没有生的？
0: 对，那你就觉得很臭臭臭，像你越南人的什么蛋，什么鸭仔蛋，
1: 嗯，
0: 你敢吃吗？
1: 对、啊，
0: 我是不敢的。
1: 对啊，除了广东人不吃，什么都吃的广西，
0: 所以广西人也有这么夸张吗？
1: 太夸张了，
0: 真的、哦。
1: 嗯，
0: 这是夸张还是真的有这句
1: 话？是真的啊。因为他们住在那种山区，其实坦白讲生活不易，
0: 嗯，
1: 他所以只要有，而且你知道他是喀斯特地形啊，
0: 嗯，喀斯特地形，
1: 喀斯特地形其实草木不怎么生的，
0: 哦，
1: 所以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0: 真的好，
1: 对，所以我也觉得
0: 有时候你想象得到，也有想象不到的稀奇古怪，
1: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不能够，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不认识、也不亲，
0: 你就觉得他恶心，不可以，
1: 有一点害怕、啊，对不对？
0: 那你的意思说，如果他拿出来，你还是得尝试一下，是不是？
1: 其实你就只好很礼貌的跟他说，我
0: 就像你说，南美洲有人那个气死那个长蛆的
1: 啊，对对对，
0: 你敢吃吗？发霉的，你真的以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是。不敢吃啦，对不对？
1: 不敢吃啦。
0: 但是你只能说，哎呀，我可能没办法。你不能说怎么那么恶心？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吃啦，吃吃看啦。
0: 对呀、啊，我觉得现在人比较不会勉强人，以前的人就会一直勉强你吃啊，你吃真的很好
1: 吃，吃看，
0: 你一定要试试看什么的。
1: 对，我就想起我那个日本朋友来请他吃臭豆腐，我看他那副表情。对，
0: 但有很多人要日本人，其实不能接受，有可能是什么鸡屁股啊。或者是什么鸡爪之类的，他们有些会觉得那个怎么会吃那个呢？觉得那个是不能吃的东西，人家都丢掉了。但是你说鸡爪子，其实上面是有一层膜的。
1: 对、啊，
0: 对你哪来的时候你烫过要把那个撕掉，对不对？
1: 对啊，
0: 是不是有一层膜？
1: 哎、欸，可是我可能他们是不是就已经在杀的时候就把它拔掉了，
0: 把它帮你撕掉了？对，
1: 应该会撕掉。
0: 对啊，
1: 对啊，不然的话你。
0: 对啊，
1: 采鸡大便的，
0: 不然的话，我们李老师也吃了不少鸡爪子。
1: 对，因为他们说鸡爪的胶质特别多。
0: 对啊，你真的，你如果去用鸡爪子煮鸡汤，
1: 煮鸡汤哦，
0: 你知道那个以前我小姑开过那个咖啡厅有供餐的，他的那个汤叫做今日的汤
1: 啊，
0: 都是用鸡爪子煮的。
1: 对，好浓啊，
0: 那煮出来会有你如果放冷了，它会结冻的，
1: 像接力一样。
0: 对
1: 对，
0: 以前他们就觉得你有人用鸡骨头什么的嘛，那他因为他要附汤一碗清汤嘛、
1: 嗯，
0: 他就是用鸡爪去熬那个有一点肉的味道，哦、然后再放点青菜进去。
1: 对对对，那个其实那个鸡爪卤烂，
0: 我以前都不知道有人特别用鸡爪子去。
1: 后来我也是知道了以后，我还觉得
0: 你也自己做
1: 的。我为什么会买？因为我觉得它的胶质啊，
0: 嗯嗯，
1: 因为我们不是需要胶原蛋白吗？
0: 嗯，
1: 那你用你那个什么鸡皮啊什么那个，当然太油了。
0: 嗯 嗯，
1: 啊，鸡脚那个就是全部都是胶原蛋白释放出来。
0: 这个鸡脚哈，客家话叫给脚
1: 啊，给脚。
0: 但是如果是讲鸡爪的话，
1: 嗯，
0: 就叫做给爪。
1: 哦，
0: 爪哎，就是爪子。
1: 哈，
0: 嗯，
1: 爪。
0: 你如果抓人
1: 啊，猪脚嘞，
0: 给脚。
1: 猪
0: 脚，猪脚，
1: 猪脚。
0: 像你抓别人，你说你做嘛爪给？你为什么抓他？
1: 爪，
0: 爪，给爪。
1: 哦，
0: 这样子抓用爪子，爪子。去抓别人叫莫造鸡，
1: 造鸡，
0: 嗯，还有抓羊的造羊
1: 啊，造羊，抓羊，
0: 嗯，这个抓羊也是很特别，造羊，
1: 抓羊，

0: 对，造谣哈，
1: 嗯，
0: 这个是比较说法，就是鸡爪，这是延伸过来，鸡爪，
1: 鸡爪，
0: 鸡爪。
1: 端午节你都喝啥汤啊？
0: 我没有特别特定哎，端午节你有特定喝什么汤？
1: 你吃粽子一定有汤、啊，
0: 我们都配茶哎、
1: 欸。哦，我婆婆因为端午前后就已经是那个绿竹笋
0: 哦，
1: 很多
0: 笋汤、啊、也有
1: 笋
0: 汤，对对对，如果配汤就配
1: 笋汤，
0: 竹笋汤，
1: 对
0: 对,
1: 对，那好像是这个应节的，
0: 应节的。那如果是喝茶，嗯、像我们的话，如果是奶茶、浓茶，
1: 要浓茶，
0: 比较。
1: 哦、
0: 去油污啦，去油污，
1: 对对对，
0: 去油不是去油污，
1: 去
0: 油，
1: 对
0: 对
1: 啊，哇，端午节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大堆吃的，
0: 对啊，是更有多诶，
1: 啊，是更有多诶，
0: 感谢大家给咩薯糖，
1: 按住先，
0: 张来听，张来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封建社会里，识文断字的人并不多，所以大多数的老百姓很多是文盲，那么他们要自己打官司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衙门审案不能没有诉状了，所以打官司非有诉状不可。但是老百姓自己又写不出诉状，所以社会上就存在着一些以帮助别人写诉状打官司的人，民间称这些人为讼师。那么讼师又是怎么存在的？就是这么样，讼师呢又称状师，有时候被贬称为讼棍，就是那么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诉讼的代理人，也可以说是类似于律师角色的文化人。讼师的工作是代写诉讼用的书状，书状有一定的格式。在古时候，一般老百姓大部分的文盲，就算懂了文字，也多半呢，不通晓法律，所以写不得。如果说要诉讼，多靠出身科举不得已的士人代劳。所以古凤生说，且州县判断之功，在于看卷者十之七，在于听言者十之三。那么讼师的工作就是代写诉讼用的书状，我们以前叫做状纸。一般来说，讼师们都熟悉法律的各项规定，对于法律本身的漏洞以及条文之间的矛盾，他们是非常了然于胸的。那么对于事情的理解往往有过人之处，而且文辞犀利，有时候一纸讼词能对案件的胜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对于古代社会中的讼师，民国时期赵秋凡的评价比较公允，他认为历

史上拨弄项羽恐吓良善从而取财的宋棍是有，他们也应当被严惩，但是也未可一笔抹杀也。他认为宋诗中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吴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女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的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女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女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麦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的俗语话。哦，那俗语话就是古人的结晶呐、啊，哦，它就是可以把一个很，你要说很大嘛，也不一定，
1: 啊、
0: 哦，就是一个道理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1: 是、
0: 一个尬习，
1: 对，好、哦、一个尬习，还是一个啊理论，一个想法，古早人的智慧，因就是。不是足高深的学问，吼、
0: 嗯，
1: 拢、哦、是对生活中提出来的智慧、
0: 嗯哦，
1: 所以是因为在生活中，所以迄个智慧吼，虽然咱即马甲古早已经有时间遐尼啊久长，总是提到咱今仔日有缘会当来讲会通，还是嘛是赶快会当使用。
0: 对，好，也是。就是因为人心是没有变的啦，人性都一样、所以当时候用来的理论现在也还说得通，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哎，哪里说得通？今天要介绍什么呢？
1: 呵，一时风，塞一时旁，
0: 一时风，塞一时旁，
1: 对。
0: 一时风就是一阵一时的风，然后塞一时旁，旁是那个帆船的帆，
1: 好，所以直接咱就会当啊，用咱的想象吼，嘿，过去的船，吼，嘿，是有旁的，
0: 好，
1: 对，好，啊，所以啊，我就想到。郑和下西洋
0: 哦，那个不容易。
1: 嘿，对，好，所以就是讲，那是无风的时阵，迄、那个棚哈，咱得加啊，该
0: 收
1: 起
0: 来，
1: 好，啊，今嘛来讲，
0: 有风了，
1: 嘿，有风来呀、
0: 赶快扬帆，
1: 对，你的棚得加
0: 打开，
1: 嘿，好，所以迄个棚船是安怎的爱棚，因为就是要。借迄个风，借迄个风的力嘛，对。啊，像那讲一时风，不是一阵风，对。那一阵风。

0: 时间伤短吼，你干那要伫遐，
1: 揪迄、
0: 那个揪迄个旁边去踢。踢开啊！到要收的时候，那个时间都拢无够啊，对，吼、哦，所以那是一时风，就是讲

0: 台上的人比较清楚。那我们就是借用哈，跟从我们浅薄的认知来解释。当然就是你真的有帆船在海上行驶，或是在那种大湖上，台湾应该湖不够大了，国外那种湖什么那五大湖美洲五大湖那种帆船，它一定要有风才有动力。
1: 对，
0: 那风也不是只吹一下下，它可能就是都是 这整个礼拜都是东风整个礼拜都是西风那就要有经验的这个塞准的人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往哪里去然后就看这个风势来塞准。
1: 对对，所以咱那是迄个帆吼，天开会当借迄个风，咱就唔免遐尼啊出力。所以那是伫无风的时阵，你的帆收起来了，哇，即只准备安怎？
0: 休息。
1: 安尼拢伫遐等，等到有风来哦。我想，安尼可能唔是办法。咱普通吼，都是爱用过的。对，所以亲像咱捌伫电影看到吼古早真有啊，罗马时代迄个时阵拢有足侪奴隶，所以迄个奴隶吼，拢伫船下，船的下底，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因就一排两排吼，所以因就伫遐是，各船，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无风的时阵，咱得
0: 人力了，
1: 嘿，对，得爱各，
0: 人工，
1: 得爱各船，因为不光有风无风，你一定得爱好船。一直行，那是船敢那底下等，安尼可能你要到，
0: 唔知当时太高，
1: 你要到迄个目的地吼，可能要真久。对，所以这个就是和咱在讲啊，什么款的方式，咱得要安怎用什么款的办法来对应。对，所以这那是会当和咱来看咱的人生嘛是同款。对，所以现在是什么款的世面，什么款的办事，咱就要看那个办事来想对应的办法
0: 来筛准。
1: 对，来筛准，
0: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风从哪里来你就要往哪里去呢。
1: 对，
0: 就是如果你 在小溪就是慢慢的走，你看你如果是在大海就可以快快的走。那当然如果对应到华语啦，有一句话也是可以类似的说法，就是见风使舵嘛。
1: 对，
0: 我就是看板谁变看
1: 变看，
0: 风来了我就走，风停了我就换人工。
1: 对，因为风要吹什么款风，还是当时有风，当时无风，这个咱无法度控制。不过帆是伫咱的船啊顶，所以咱会当控制。我当时要踢帆，我是当时要甲帆踢甲上开，还是我踢一丝仔就好，还是我要甲帆收起来，这咱会当控制，会当决定，所以这个、就是、
0: 主观因素跟客观因素。
1: 对。
0: 客观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主观因素这个扬帆要扬多大扬多少这我们可以控制，然后吃多少风让船可以走多远走多快，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1: 对，所以这个这句俗语话当然也是中性的，有好有好的嘛是有歹的，所以咱若是那好的方面，咱讲咱会当把握迄个时机，即马现得迄个蛋挞已经无人要煮啊，你才要开始做蛋挞的生意，安尼当然得
0: 会了钱，
1: 会了钱，对，所以你得爱看，这个时阵是什么款的会进行，咱得爱去做。行在头前，这样你就可以赚到钱，
0: 要走在时代的尖端。
1: 也死得比较快了。
0: 就是现在看你的冒险心了。
1: 对，所以呢，有时这句话那是用在说，那是一个人，他很厉害。
0: 嫩胖。
1: 对。

0: 哦，对，安尼见风转舵哈，安尼就是讲哎嘿。倒位有歹空的，伊就紧闪；啊，倒位有好空的，伊就紧挖起。哎、欸，这款人嘛是无好
1: 哈。对呀、啊，有点墙头草的感觉。
0: 对，
1: 好，不过一时风塞一时旁，就是也是见机行事的一种啊。啊、嗯，重点就是要把握时机，然后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
0: 对、嗯，
1: 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0: 好，气派嘛无双雕命，
1: 气派嘛无双雕命。
0: 对，
1: 什么东西铁打的？
0: 好，所以因为后边是命，
1: 哈、
0: 哦，所以命一定跟咱的身体有关系。
1: 哦，所以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
0: 对，
1: 嘛无双雕命。
0: 是，
1: 嗯，好。这是以前啊，哈，当然现在还是啦，哈，人就算铁打的，他的意思，
0: 古早甲即马吼，人拢唔是铁打的，除了是迄个
1: 机器人对，但是机器人，对啦，也是应该也只有一条命，除非他不停的更换零件，那换到最后也就变新的了，或是他的那个什么晶片有一直更新哦。好，所以这边讲人呐、啊，哈，就算是铁打的，嘛无相雕命，也不会有两条命。
0: 对，
1: 但人也都不是铁打的、
0: 啊。对。啊、所以当然，所以这句话有时咱若某一个方面来想起，啊，这不是讲废话吗？对，人拢唔是铁牌，啊，人嘛拢无双雕命，啊，无这句话是在讲什么话？
1: 这句话讲废话。
0: 对，安尼这句是唔是废话安尼？哦，对。哦，当然这句话嘛是古早人的智慧、嗯哦、所以一定不是废话、
1: 嗯
0: 哦、好，所以这句话会当提来来提醒咱、哦、可能有的人真打拼赚钱，
1: 嗯，
0: 好，伊个啊日时哈，哎、哦，一个工作，暗时一个工作，半暝伊阁要兼一个差，
1: 哇，
0: 对，所以伊就是安尼真认真打拼。唔过，伊拢无考虑到伊个身体，
1: 嗯，
0: 好、哦，所以你个身体唔是体胖，
1: 嗯，
0: 所以你安尼拍拼，过头使用你个身体，有一天、嗯、你个身体就怕歹去。
1: 嗯，好，所以这是劝人家要，
0: 嗯、
1: 就是工作可以做，
0: 对，
1: 但是不要过劳，
0: 对，
1: 或是不要过分使用你的身体劳力，
0: 是，
1: 嗯。对，这也很重要，
0: 真要紧，对、嗯。所以就讲到啊，这个会当讲啊，苦劝人唔好工作过多。
1: 嗯。
0: 佮、哦、另外就是讲，有诶生理人哈、哦嗯，啊，伊想讲伊要少年，
1: 嗯，
0: 所以因为伊做生理，所以伊需要足侪应酬。
1: 哦。
0: 对啊，所以当日唔是啉酒，就是
1: 食饭。
0: 假婚了，假婚了，啊是假哎，假喝了，那是同款嘿，对，哦，对，啊，所以你年久月深了后，你的身体都未堪
1: 劲 ，OK，
0: 哦，对，所以嘛是会当用在这个方面，你的身体唔是体胖的，哈、哦嗯，所以你未当安尼一直过头安尼应酬，哈、哦，你的婚甲酒甲你的饮食，哈、哦，都爱克制的，爱、
1: 嗯、
0: 有节制。
1: 嗯，对，要节制，嗯、对，这很重要。
0: 是，
1: 好，不要以为有的人也会觉得，有些年轻人也会觉得，我现在就是体力就是我的本，
0: 对，所以的拼命熬夜啊，
1: 年轻的肝，
0: 嗯，
1: 对，新鲜的肝。好，但是哎、嗯欸、还是要留点本啊，对、哦、
0: 所以嘛是会当个另外一方面的讲，哎，你那是身体有什么不爽快哈，怕什么唔通伤过头加忽略，
1: 嗯、哦、有一些小细节还是要留意的，身体会有一些警讯出来的，
0: 对，
1: 所以都是要
0: 注意，
1: 跟自己有好的关系才会爱自己，才知道怎么爱自己，
0: 对，因为命一

0: 摇哪点？
1: 对，无香雕命，无
0: 香雕命，
1: 没了就没了哈。
0: 对，
1: 这不是打游戏哦，还有复活，不一样哦。嗯、好，今天两句话都非常的有智慧跟警示作用。
0: 是，
1: 嗯、好，我们来熟悉一下。
0: 一时风，西一时旁。
1: 一时风，西一时旁。好，这是直接讲，就是风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扬帆，然后继续航行。那也可以，华语的应对就是这个见风使舵，或是见机行事。
0: 对，
1: 好，
0: 好，来，铁派嘛无相刁命，
1: 铁派嘛无相刁命啊，铁是铁打的啦，哈、啊，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也没有双条命，嘛无两，也没有两条命，就算就是你。就算身体再好再健康，你也只有一条命啊，不要把自己消耗得太厉害。
0: 对呀、
1: 这个是今天阿嬷的小语话给您提醒哦。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在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些见解。在过去的时间，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非常精辟的介绍了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开垦的发展，那他在过去呢为我们介绍了相当多的这个在台湾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有名的人物，那透过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我们可以还原那个时候整体台湾的发展大概是怎么样。那上一集赵佑志老师为我们所介绍的是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位在台湾治台的一位功臣，叫做沈葆桢。那接下来今天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一样是我们相当耳熟能详的一位治台的功臣，他的名字叫做刘铭传。那刘铭传呢，我相信很多在台湾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他，不陌生，甚至我们也有很多的在台湾的一些学校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可见呢他对台湾的这个建设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那他也奠定了台湾近代化基础，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跟公共建设相关的一些发展，可以说他在当中都位居要角。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奠定台湾近代化基础的刘铭传。刘铭传生于1836年，卒于1896年，他是安徽合肥人，字醒山，因为住家附近有大潜山，故自号大潜山人。刘铭传祖上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因为在家排行老六，加上幼时患过天花，脸上留下麻点，故被人称为刘六麻子。刘铭传少有大志，不甘默默无闻，曾登大潜山仰天自视，大丈夫当身有爵，时有事。他对于吟诗作对及

八股文不感兴趣，但喜好阅读医药、天文、地理、五行、占卜等杂书，尤其爱好兵家之术。刘铭传为

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西征部队入侵安徽泸州，安徽泸州就是今天的合肥。刘铭传乃在家乡兴办团练，对抗太平军。1859年，咸丰九年，刘铭传率领湘勇随清军攻克六安，因功被拔擢为千总。次年，他又出兵救援寿州的清军，受到这个褒奖，加都师衔。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由安徽东下，沿路招募壮丁加入淮军，以前往江苏救援。刘铭传率领练勇追随至上海，屡战屡胜。于是李鸿章准其独树一帜，成立所谓明军。刘铭传之明军刘家子弟甚多，他们除了与刘铭传有上下级的关系外，也是具有血缘的亲属，因此更能贯彻执行刘铭传的号令。五月，刘铭传率领明军与太平军接战，先后击垮了吴建营、刘玉林等部，并从降兵当中挑选精锐加入明军来扩充实力。其后，刘铭传率军前往上海支援，又陆续攻克了川沙、奉贤、金山卫等地，累功被擢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谥号骠勇巴图鲁。七月，刘铭传自浦东回援，在野鸡墩、士江口击败太平军，被升任为副将。1863年，同治二年正月，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山等淮军将领率领3000余人进兵苏南。他们在潼关山与太平军激战，一度被击溃，其后在雇佣兵组成的洋枪队援助下，终于反败为胜。刘铭传率军夺回福山，解除了长熟之围，朝廷乃发布他为后用总兵。四月，刘铭传与水师提督黄义生合力攻下了杨社逊等要地。七月，他再破江阴县城，被提升为济明提督。随后，刘铭传又参与了对无锡、金匮等地的军事行动，他立下战功，清廷赏给头品顶戴。年底，刘铭传率部进攻常州，遭遇太平军顽强的抵抗，淮军伤亡惨重。其后，经过数月的激战，才在次年，也就是1864年四月，攻下常州。太平军的护王陈坤书以下近万人阵亡。刘铭传因为有大功，获赏穿黄马褂。其后，淮军攻下常州、苏州后，实施扩编，刘铭传的明军成为辖有3军、美军6营。而且还有炮营、清兵营各一营，总计大概有9000余人，并且拥有洋枪4000多把，成为淮军中的骨干部队。六月，清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津，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右天王洪天贵福以及洪仁玕等人出逃。刘铭传率部追击，又连线了湖州、广德等地，并击杀所谓赌王黄文金。

1865年同治四年，刘铭传追随曾国藩、李鸿章镇压捻乱，刘铭传立下战功，升官为直隶提督。其后他奉命率军由广德北上，当时清将升格林庆正率领骑兵追击捻军，为捻军飘忽不定，主力部队难以捉捕。刘铭传奉命支援，但是刘铭传为了保留实力，乃按兵不动，致升格林庆率领的骑兵疲于奔命，而得不到支援，最后竟全军覆没。清廷闻讯后大为震怒，对刘铭传处以革职留用的惩罚。年底，刘铭传率部尾追捻军，过周家口后，与捻军赖文光的部队遭遇，明军拥有洋炮部队，战力颇强，于是挫败捻军。次年三月，刘铭传率军攻下黄陂县城，朝廷准许他官复原职。九月，捻军突破曾国藩的沙河、贾鲁河围堵防线，并且兵分两路逃窜。捻军遂分为东捻与西捻。清廷下令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山等将领专责围剿东捻，西捻则由湘军将领刘秉章、刘松山率军负责围剿。曾国藩采取合防围堵的策略，然而此一策略不仅无法围堵捻军，反而致使捻军啊分为东捻跟西捻两部，祸害范围更为扩大。于是曾国藩引咎辞职，清廷只好改命李鸿章负责剿捻。李鸿章主持剿捻的任务之后，趁机扩充淮军，人数由40000人增加到70000人，明军马营也增加颇多，拥有马营、13营、3500匹战马，几乎占淮军总数之半。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刘铭传为了剿灭东捻，于是屯兵金山下洋港，湘军将领鲍超率部则驻扎于安陆府。当时双方约定在次日上午7时同时进攻夹击东捻于引龙河，但是刘铭传却率军提早于上午5点出发，结果遭到大败，死伤惨重，并且陷入包围。所幸鲍超的挺军及时赶到，才力战解围，并且反败为胜。刘铭传惨败遭到议论，他却反过来将责任推给鲍超未能按时抵达。鲍超则说刘铭传不带实质及自行其事，是咎由自取。两人的争执中，李鸿章当然是偏袒同为淮军系统的刘铭传，致使皇上认为鲍超亦有过失，上谕说刘铭传于引龙河之败进退失机，本属咎有应得，为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害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孤念刘铭传果敢有数，鲍超屡获大胜，过不掩功，均加恩免于一处。鲍超却不高兴，认为李鸿章、刘铭传根本是颠倒黑白。

白，导致皇帝误解，乃愤恨不已，于是称病请辞。此事引起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行为强烈不满。李鸿章为了平息事端，也上奏为包抄请功。其后风波虽然逐渐平息，但是颇多人依旧对刘铭传的行为感到不耻。其后刘铭传针对捻军擅长技术忽分忽合捉摸不定的战术，建议清军派重兵扼守运河，逼迫捻军退于运河以南以促其势，并用逐长堤包围的战略全力追剿捻军。此一计谋逐渐奏效，东捻声势日益缩减。所以曾国藩就曾经称赞刘铭传对于平定东捻的功劳可以说是最大的。他说，任逆之间，治军谋之，追剿数省，为军最劳且数，大捷数次，为军最敬而且精。好，可见得曾国藩认为刘铭传对于平定东捻啊，功劳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其后论功行赏，李鸿章上奏以刘铭传镇压啊东捻的首功，诏令赏给三等清居都尉世职以及白玉柄小刀等物品。然而刘铭传却在此时以积劳成疾不能坐骑为由请假回乡养病。在东捻覆亡之际，西捻也感到唇亡齿寒，于是派大军驰援迫近天津。清廷乃严旨命令刘铭传率军救援。1868年同治七年，刘铭传率军抵达东昌，他向李鸿章建议仍然采取逐长墙并军兜剿之术，诱使西捻军进入黄河运河之间的狭长地带，明军逮到机会与之决战，西捻军遭到全歼。朝廷以刘铭传平定西捻之功赏给一等男爵。九月，刘铭传平定捻乱后，即被派往陕甘，率兵配合左宗棠镇压回变。然而刘铭传此行负有慈禧太后的密令要求他随时报告左宗棠的军情，之后被左宗棠得知内情，左宗棠遂对刘铭传极度不满。加上此时刘铭传头伤的后遗症发作，以及李鸿章保荐他出任陕西巡抚并没有成功，刘铭传便以头痛欲裂为由奏准回籍休养。刘铭传离营之前推荐曹克忠为住在陕甘明军的这个统领，但他回家不久后就发生明军士兵不服曹克忠哗变的事件，刘铭传遂被清廷追究以保荐非人，受到革职的处分。此时刘铭传心灰意冷，持意更加坚定，他就在家乡修筑庄园，准备归隐山林。刘铭传辞任之后归隐林泉多年，但是期间他仍然留意国家大事以及
世界列强的状况。

况思考自强突变之道。1880年光绪六年，清政府正与俄罗斯谈判伊犁问题，特别召见刘铭传入京议事。刘铭传给出的建议是充实兵力以壮声势，并且倡议修建铁路，铁路既可以振兴经济，也便于调兵遣将运械，具有国防的意义。但是修筑铁路的倡议此时并未获得朝廷的支持。1883年光绪九年年底，清法战争爆发。次年五月，孤拔率领法国远东舰队浩浩荡荡闯入清国的沿海，直指孤悬海外的台湾。此时清廷急于挑选能够镇守台湾的将领，就在寻觅不得之时，李鸿章推荐归隐山林许久的刘铭传。他说：“窃查刘铭传，自略勇干，渡越诸将，从前搅拌越捻各逆，战功最著，平日旧心死事实务，见机敏捷，才识过人，若令独当一面，既以边防重任于操控驾驭机宜，必能挫智欲如，其威望亦可使远人折服。”于是清廷决定启用已经归隐15年的刘铭传，给予他巡抚的头衔，负责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临危受命，于是带领100多名清兵匆匆忙忙渡海前往台湾赴任，承担起保卫台湾的重责大任。闰五月底，刘铭传抵台，他一到台湾立刻巡视炮台等军事设施，并且与诸将召开防务会议。他发现已经面临战争的台湾却防御力量薄弱，基隆炮台仅洋炮5尊，驻台军队号称20000，却器械不精，操练不力，而且水师缺船，军情紧急啊。刘铭传乃提出海口设防，改建炮台，筹建海军，购买枪械等建议。同时他也利用有限的时间，试图对台湾的防务跟兵力做适当的调整。但是与湘军将领台湾道刘璈的战略观点差异实在是太大，于是双方爆发了不少的冲突。6月15日，法将孤拔下令舰队副司令李士卑士率兵舰5艘逼近基隆。上午8点起，法军炮轰基隆炮台，刘铭传指挥部队反击，不到半天，基隆炮台便被法军炮击全毁。刘铭传知我方缺乏兵舰，不能在海上与法军决战，必须诱敌上路，才有歼灭敌人的机会。次日，刘铭传下令部队撤出海滩，退往基隆山地，并且构筑防御工事。孤拔误以为清军怯懦后退，于是命令李士卑士登陆进攻。法军抵达山地，即遭遇曹志忠、张高元等人的部队，在清军包抄夹击下

法军被切断并且包围，刘铭传首战击船捷报。八月，姑拔趁法军在马尾战役获得大胜的气势，率领舰队再次进攻台湾。姑拔将舰队分为两支，姑拔率领兵舰12艘进攻基隆，李士碑士则进攻护卫，也就是今天的淡水。刘铭传被迫也将兵力分为两部，命令湘军将领孙开华率部负责防守护卫，自己则留在基隆迎战姑拔。在刘铭传坚守基隆下，姑拔难以得手，于是将进攻主力转往护卫。护卫是台北府的门户，若失守，法军即可溯淡水河而上进入台北府，府内士绅民众的身家性命及财产是将不保，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而他也会受到多方的弹劾与救责。此时刘铭传心腹通商委员李同恩在护卫观战，李同恩对孙开华的部队缺乏信心，于是三次飞书刘铭传告急，刘铭传误听信了李同恩的意见，乃下令军队撤出基隆，转往护卫驰援。刘铭传撤兵虽然导致基隆失守，但护卫的战士则在增援底下士气大振。当时孙开华安排数路军队预作埋伏，李士碑士率法军登陆后即陷入包围，双方展开了这个肉搏战，激烈的肉搬战，法军死伤300余人，军旗亦被清军所夺，护卫大捷，给予法军不小的打击。为事后刘铭传并未派军收复基隆，于是湘军领袖左宗棠等人乃弹劾淮军的刘铭传，而淮军的刘铭传亦反击，弹劾湘系的台湾兵备道刘璈，于是在台湾也掀起湘淮两军的恶斗。法军在护卫战役挫败后，曾一度下令封锁台湾各港口，但是他们仅有4000余人，兵舰20艘，故实际上难以封锁全台啊。不过清军自开战以来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将士伤亡甚多，并且天气炎热，疫疫流行，日有死亡者，处境也颇为艰困。刘铭传率军固守，民众亦出钱出力设法自救，终于使法军南越雷池一步。刘铭传领导军民抗法8个月后，清军又在镇南关击败法军，加上清法高层也都有意和谈，情势终于和缓下来，不久合约即告成立，清法战争结束，法军也自台湾撤出。1885年光绪11年4月清廷下令台湾设省，命刘铭传为首任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上任之后立刻锐意改革，此后他在台湾6年期间加强海防，增置郡县，清藏田亩，开山抚番，设立学堂，新竹铁路，振兴产业。

业等方面都颇有刺激，为台湾的近代化奠立了基础，因而获得台湾近代化之父的美誉。在海防建设方面，刘铭传先后在基隆、护卫其后澎湖等地设置十座新式炮台，并且购买铁壳船兵舰。1885年光绪十一年开始，刘铭传还创办了机器局、军械所等设施，自制枪炮子弹，在台湾呢也建立起了军事工业。刘铭传在增置郡县的部分，他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奏准，将台湾的行政区由二府八县三厅增加为三府四厅一州十一县。刘铭传将原本的台湾府改称台南府，而台湾府则移往东大敦，也就是今天的台中。再加上台北府，台湾一共有三个府啊，以这样的规模就可以增派官吏等人力来强化台湾各地的治理。在财政改革方面，台湾的财政一向需仰赖福建省的接济，那现在要设省，刘铭传觉得设省之后势必没有办法得到福建省的接济，于是呢就要求暂缓啊实施省制。那之后刘铭传啊把握时间啊，为了要让台省之财足够台省之用，于是他加强倾覆田赋的清查与征收。1886年光绪十二年，刘铭传派人对全台土地进行清账，查出上百万亩的隐蔽土地，开始要求这些地主要深科缴税，因此田赋增加甚多，使得五年之后台湾即不需要福建省的协饷挹注，让台湾的财政可以独立。1888年光绪十四年，刘铭传又推动检视刘六的政策，欲消除大租户，让小租户成为真正的地主啊，由一块土地两个主人变成单纯的一块土地一个主人啊，来方便土地的开发与交易，可惜并没有成功。在开山抚番方面，刘铭传延续沈葆桢、丁日昌的开山抚番政策，他设置了福垦总局，以板桥林家的林维源以及雾峰林家的林朝栋等台湾人士身为福垦大臣，加强山地的开垦以及资源的开发。再者，刘铭传还设立了番学堂，加强番民的识字以及改革救赎。对于残杀番民的副将潘高升，刘铭传则亲自上诉弹劾，以安番人的民心。在教育方面，刘铭传不仅在各地开办儒学、书院、义学、义塾等设施，更重要的是他还创办了西学堂、电报学堂，教授学生英语、法语、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电报等新式教育的课程。

来培养台湾的洋务人才。在振兴产业方面，刘铭传设立伐木局、煤务局、煤油局、招商局、产商局等啊，以便发展各类实业。其次，刘铭传还在1886年光绪十二年在台北设立商务局，并且募集资本成立轮船公司，以便与外国洋轮展开竞争。再者，刘铭传还发展对外的贸易，他鼓励茶、糖、樟脑、硫磺的生产与外销。此外，刘铭传为了解决实业的资金问题，他提出了官督商办来经营基隆煤矿的开采，意图是要引进外资来协助来挹注基隆煤矿厂的开采以及经营。那官督商办原本是解决经费不足问题的好办法，不过此举却遭人弹劾，朝廷甚至下令斥责刘铭传丧失主权，违反成规啊，这一些指责也让刘铭传下定决心挂冠求去。在交通建设方面，刘铭传认为铁路是增强国防的手段，也兼具促进商业的功能，因此他克服万难在台湾推动铁路的修筑。1886年光绪十二年，刘铭传委派驻新加坡招商局的官员招募募款集资，并且在次年在台北设立铁路总局，聘用外国工程师来担任测量设计的工作，并且派遣大量的兵工协助修筑，终于完成了台北到基隆、台北到新竹两段铁路。再者，电报以及邮政也是交通建设的一环。1888年光绪十四年，刘铭传下令架设台北到福州、台湾到澎湖的海底电缆，并且设立电报总局，便利讯息的传递。本年刘铭传也仿效外国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发行邮票、传递邮件，来取代传统的驿邮制度。1889年光绪十五年正月，因为光绪皇帝大婚，慈禧太后撤帘归政，于是朝廷特别加恩，赏给刘铭传太子太保的头衔。次年，也就是1890年，这个光绪十六年，本年又因为光绪皇帝二旬庆辰，所谓二旬就是指年满二十岁，刘铭传再被加恩授给兵部尚书的头衔。三月，清廷命刘铭传帮办海军事务，但年底刘铭传却因通商口岸税务问题及基隆煤矿官督商办的弊案等事，接连遭到同僚的弹劾。刘铭传在忧病交加之下，于是向朝廷提出了辞呈。1891年光绪十七年三月，清廷准许刘铭传辞职。

开缺，于是刘铭传搭乘轮船离开他经营六年的台湾。此后，他返回安徽的故里。1892年，光绪十八年，刘铭传携带妻子儿女，前往六安的九宫山隐居。他在此时常与田夫野老同乐，暮年生活颇以诗酒自娱。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作战失利，清廷有意再次启用老将刘铭传来统兵抗日，唯刘铭传已经卧病三居，根本无法成行。稍后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来，刘铭传悲愤难抑，于是病情加剧，终于在1896年光绪二十一年初，病逝，时年才59岁。清廷闻讯后，下令褒扬。闻讯后下令褒扬刘铭传一生的功业，加赠他太子太保的头衔，并且准许建立专祠来这个祭祀。不久，朝廷又赐刘铭传谥号壮树。刘铭传虽为武人出身，但亦精通文墨，著有大遣山防诗草。刘壮树公奏议，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曾经对刘铭传颇为称赞。他说：“李鸿章创立淮军，一时人才未起，明军最称劲旅。刘铭传才气无双，守台治台，自有建树。”连横的《台湾通史》更是盛赞刘铭传，说：“树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唱淮旅，练洋操，易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还说台湾300年间立才不少，而能长治立策者绝为两人，一为陈参军永华，一为刘巡抚铭传，皆是大功勋于国家者也。陈永华以王佐之才当兼为之举，其行事若诸葛武侯，而刘铭传则为管商之刘雅也。管就是管仲，商就是商鞅，说刘铭传可以比为管仲跟这个商鞅之流，故不惑其臣志，中道已去，此台人之不幸。然述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足与台湾不朽矣。好，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也说，台湾首任巡抚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六年当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得台湾的面貌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的改革，可以说对

0: 刘铭传在台湾的工业给予极高的评价啊。综合的来说，刘铭传祖上世代务农，受限于家境，幼时未能好好读书，但是他志气甚高，曾仰天长啸：“大丈夫当身有爵，时有事。”他豪爽刚毅，能号召群众，办理团练，抵御太平军入侵乡里，而从而步上军旅生涯。他有勇有谋，并投入李鸿章的淮军系统之下，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役上一路立功升官，从基层的千总升至高阶的提督。刘铭传的淮军也成为刘铭传的湘军也成为淮军当中最有战斗力的骨干部队。其后曾国藩平捻失败，李鸿章继任剿捻主持人，刘铭传成为李鸿章的左右手，在平定捻乱中虽然一度增功造进，与湘军将领鲍超结下仇怨，但在平捻上还是立了大功，而获得朝廷颁给男爵的功勋。为刘铭传被派往陕甘支援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回乱，却与左宗棠爆发严重的冲突，加上未能升任陕西巡抚，心灰意冷，于是在1868年以头痛为由辞官返乡归隐，归隐山林啊。那这一归隐呢，竟然就是15年啊。侵华战争爆发后，清廷急于寻觅足以镇守台湾的良将，但是此时湘淮将领老死不少，在李鸿章的推荐底下，朝廷启用了刘铭传，给予他巡抚的头衔，让他前往台湾防御法军的入侵。他到台湾虽然与湘军系统的台湾兵备道刘璈等人发生多次的局语，但是终能稳住台湾北部的情势，并且在护卫之役获得大捷。侵华战争结束后，朝廷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台湾巡抚，他主政台湾6年，在增治郡县，开山抚番，加强海防，清藏田亩，修筑铁路，振兴实业，设立西学等方面都很有志机啊，也为台湾的近代化奠立了坚强的基础，而受到史家的歌颂跟民众的怀念啊。那这就是刘铭传啊，他的一生啊，对我们台湾呢啊，可以说贡献非常的大。虽然他在这个立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瑕疵，行为有一些瑕疵，但是毕竟是瑕不掩瑜尤其是在台湾的这6年可以说对台湾的近代化台湾的进步有很大的贡献。好，有很大贡献啊。好，我是赵佑志啊，谢谢各位听众啊，今天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那也希望各位听众在下周同一时间还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还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日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呢，我想很多朋友我们可以对刘铭传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认识哦。那他也在这个担任台湾巡抚的期间呢，主政在台湾六年，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可以说是治台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功臣。那在台湾的整个现代化的这个建设当中呢，他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尤其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你希望能够有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你的交通建设是这个发展的一个根基。这也是在台湾，当然因为台湾地方并不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全世界来讲，我们的交通建设是相当的完善的一块地方，而刘铭传就是这个开先河的人物。每次听到这个前人的这些心意，我们就不仅在想这个一句俗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以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这一切是前人的努力而来的一些结果。前人或许他自己都没有享受到，但是他所留下来的点点滴滴成为后人的滋养的养分。同时间我们也必须要思考，我们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了什么呢？我们真的有为后代赶紧来种树吗？他们还能够在这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话当中能够获得好处吗？还是他们必须面对一个没有前人种树因此无法乘凉的窘境呢？我想这是我们读历史听历史最重要必须要有的一个反思。好，今天再次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志老师非常精彩的讲解。我们古月照京城汉清水署会持续为大家一起在华丽广播网见面。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您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人听见。我是宁伟，我们古月照京城汉清水署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我想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不外乎就求几件事，比如说求学啊，出生后来就是求学、求职、求婚姻、求子女，求终老。求好死，我想这个大概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但是我们每求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人生都能够很平顺、很如愿以偿呢？我想大概不见得。但是有时候人生并不是说按着计划在前进，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上帝常常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他用他的方式帮我们开了道路，那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循着他的道路来走，他要祝福我们的路。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来宾就很奇特哦，他就真的他的筹算跟上帝的筹算预计道路，哎呦，居然都很吻合耶，哇，这是多么 lucky 的一件事。但是你说他的生命就是蓝天白云都是非常一帆风顺吗？也没有哦，他的生命也是非常的精彩。好，那我想他自己也有讲说，他今天这一次来这边做生命见证，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因为上帝的关系，他没认识这位上帝，其实他这一生的脚步绝对不会如此平顺的走到今天。所以可见他的生命也很精彩，虽然他的筹算计划跟神的计划是一致的，可是你看他这生命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哇，我实在抱着很好奇的这个心情今天要来采访他。我们欢迎刘应彦刘牧师，他是目前服侍在这个桃园恩高227长老教会的一位牧师，非常年轻哦。我们欢迎牧师。
1: Hello， 大家好，老师好我是应彦。我想我每次出场都会邀请大家许一个愿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许的愿望是可以应验。
0: 哇，
1: 我的名字就叫应验，这是你若打字
0: 好棒的祝福的名字哦。哇，名字一出场就祝福了全天下的人
1: 真的心想事成，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应验。
0: 是
1: 我姓刘，名字叫应验，
0: 太开心了。
1: 但是呢，我的应验呢字没有那么硬，我的应验是很多颜色的这个艳。大家好，
0: 是非常美丽艳丽的艳，对，
1: 是
0: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邀请到这么年轻、这么有创意的应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等一下就不叫你牧师了，我觉得叫牧师好拘谨啊，我就叫你应彦应彦这样子啊。好，那今天应彦要带着他的生命当中的福气来祝福大家，让大家惊艳。那所以呢，好，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其实应彦，我问一句，就是可能你应该也不会太 care 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我发现你脚的走路不是那么方便，那你从小，这是从小就出生就有的，还是说后天的发生？
1: 好这个实在是一个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名字叫应彦，其实不是我父母取的
0: 哦，
1: 都不是
0: 不是父母，那
1: 也不是 家人取的，其实是在当时候桃园以北非常有名的算命师，特别是姓名学的算命师所取的。那第一位我们家人取的是我的哥哥。

0: 我的阿嬷啊，她只生一个，就是我的爸爸，所以等于是就是一个独子而已。
1: 是，
0: 所以他就觉得长孙一定要去给最有名的算命师来算命哦，所以这个他

0: 然后生到我呢已经是第四个女儿，第五胎，又是女儿。所以我的阿妈就很生气，就去找她说，哎，你怎么，我当初跟你说我希望我的这个独子以后可以有很多的孙子，怎么都是孙女呢？然后她就说，我再帮你取一个，这个孙女我送给你，不用付我钱。
1: 哦，所以你名字是这样来的。
0: 对，所以这个是笔画算过。所以啊，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如果把我的名字拿去算命，你会发现我的名字超好的，因为我的名字是姓名学，他们去研究，常常拿为范本，就是我的姓名是非常好的笔画。所以我的名字是不能随便乱写的，尤其那个燕，不是一般的艳丽的燕，那个笔画算过的。然后呢，算了以后，我阿嬷就说，好，那么我就暂且相信你。所以我就慢慢长大咯，长大到我快要学走路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呢很流行小麻痹
1: 哦。
0: 所以老师应该知道，
1: 哦，了解，
0: 知道我几岁啊，这个请你不要算，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打小儿麻痹疫苗是要钱的，不是免费的，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团购的概念咯。所以呢我们住在那一区的人就说，哎，我们这个有一支打小儿麻痹的疫苗的针，我们大家一起去打，然后一起出这个钱，那我们家就有五个孩子，就要决定谁去打咯。啊，那当然阿妈会认为长孙因为他是男生，其他都是女生，对不对？但是我的妈妈却是认为呢应该是年纪最小抵抗力最差的，对吗？
1: 这很符合逻辑嘛。
0: 对呀，我们一定会这样，所以两个婆媳就会不高兴，所以我妈妈就趁着我阿嬷呢不注意的时候，就带我去打了。
1: 不注意，
0: 因为就只有那次机会啊，就去打了针。以后过了三天以后，我们的邻居发生什么事？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哭。
1: 哦，
0: 就是邻居一起打这一桶小麻痹疫苗的针的，全部都得。
1: 哇！
0: 也就是这一桶小麻痹的疫苗其实它的品质是不够稳定的，所以不打没事，
1: 打了反而有事，
0: 打了反而得
1: 哦。
0: 所以亲爱的大家，我还人生从来没有走过一步是正常的路，但是呢到了我青少女之后，少年少女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你如果只有一只脚小儿麻痹，你走路会破，可是你若认识我，你会发现我走路并没有很破，因为我两只都有小儿麻痹，所以就是负负得正。有没有很奇妙？
1: 是，其实我看你走路真的没有破，真的没有破。
0: 其实这是我现在生了三个孩子以后才有感觉比较破。我先生追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小麻痹。
1: 所以你看，这个很奇妙哈。但是就是，你也是因为妈妈的疼爱，结果没想到误打了这一针。结果你的人生有没有因为你就是当时小儿麻痹，你的小小心灵里面，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经历一些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或是被欺负或被嘲笑的过程？
0: 哦，那一定是嘛。刚刚我已经有一个伏笔，就是这个婆媳之间就有张力。那这个整个的婆媳之间，那因为我妈妈是当时候台北的第二女高，也就是现在中山女中毕业的。
1: 哇，很有知识分子。
0: 对，
1: 也是很棒，读书很厉害的。对呀，对呀，第二志愿。
0: 那我的外婆，是当时候的第一女高，所以是北女。
1: 外婆好厉害。
0: 那我的阿嬷是没有读书，那你可以知道这个家族里面的那个张力是很大的。所以也因为我小儿麻痹，而且是因为打预防针，所以这个一直都是在摔跤。

0: 家族里面的，大家都在
1: 讨论的议题哦。
0: 一定的啊，就是在拉扯嘛。
1: 可是对阿嬷而言呢、啊，就是对那个疼长孙，重男轻女，他应该觉得很庆幸、啊，不是吗？对不对？这个这样讲当然是不对，不过他应该会觉得说，哦，还好。如果他当时选择了这一针是给你哥哥，那其实就不是你了。
0: 哦，或许是，但是他会心里会觉得你就是不听话。对，
1: 所以好像有一种报应的感觉，是吗？
0: 所以我的妈妈是很辛苦的。
1: 哇，
0: 我想应该又说我的妈妈很辛苦。
1: 你看着家族这样的这一件事，因为你的这个小儿麻痹、这样子的争议、你是到几岁才看懂啊？
0: 哦，很小哦，
1: 真的、哦。
0: 所以我其实是我的个性也是，就是常常会让家庭跟家族里面这个起冲突的点
1: 啊。你会做什么事来？你小时候那么顽皮吗？
0: 应该是心里很不平衡。
1: 不平衡，
0: 对，
1: 为什么是我？
0: 为什么是我？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我小时候都是我哥哥要背我啊，我姐姐也要背我。因为我帮你们承受啊，本来是应该哥哥得小麻痹的嘛，哈，
1: 所以理所当然你们要为我做这些，是不是？
0: 所以我是讨人厌，所以我常常介绍我的名字、我叫应燕。所以我的同学，我还没有读这个长大读神学院之前哦，我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说，你这个名字就是你的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
1: 哇，他把你翻译成这样啊！
0: 我从小不知道我的名字叫做神的话会应许，然后会应验。是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同学说：“哇，你的名字真好。”牧师常常叫你，因为在台上都会说上帝的话会应验，美好的应许会应验。
1: 你看那个话语两个解释不一样，你看差别很大，有没有？
0: 是
1: 哦，所以你以前也很讨厌你的名字吧？
0: 对，
1: 刚开始对不对？因为被同学解读成这个样子。
0: 哦，那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笔画超多的。
1: 哦，对，哇，那个笔画那个，对呀、那个考试卷人家已经写到不知道第几题去，你还在写你的
0: 名字。65画。
1: 哇，真的是。所以你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不会再对你自己这个小儿麻痹有一些那个，不过我相信在你从小被家族被同学这样取笑这个过程，你说你当时的你跟现在你是两回事嘛，那你可以叙述一下你这个翻转是在关键点是在什么时候才整个翻转，然后你改变了什么？你觉得那个改变的生命是你身边的人察觉的很明显的部分。
0: 我个人是觉得我是一步一步慢慢的
1: 哦，不是瞬间。
0: 我从还没有读书学龄前，我就知道让家庭家族因为我而起冲突，我会觉得我很重要。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我希望你们都是因为我自己痛苦，不要只有我，你们也要痛苦。
1: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说，那我活着干什么？为什么是我？
0: 那个是到18岁以后
1: 啊，真的，你真的
0: 这个就是摔跤。但是因为我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本来就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也老实讲
1: 也是不服输了，真的是有一个硬骨子在里面，对不
0: 对？
1: 对，
0: 對，所以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那当然这种被讨厌的这种经验其实是夹杂着成长中，尤其变成青少年青少女的时候，那种会非常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到了我在教会里面长大，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我觉得教会没有给我温暖，因为我对背东西不那么
1: 强项。
0: 对，而另外就是因为我的个性也比较是叛逆，因为我比较喜欢问为什么，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只要问为什么就是让人家讨厌，就是你要来找茬的。
1: 也有一种可能，他根本你问为什么他答不出来，他没
0: 有
1: 智慧回答你，对不对？
0: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1: 所以他就会生气。
0: 哎呦，那个时代

0: 其实就是比较多 不能多说话的时代，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小孩子都是有心无嘴嘛，就是 你不能讲话这样，但我就是不是那种个性。
1: 所以那个时候你自己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哈，什么样的事件让你常常一个人就是你会自我解读，或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度过别人给你的那种，就是像刚你讲，我问为什么，为什么都没人给我答案，还讨厌我，还嫌我麻烦，还觉得是我不对，对不对？你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别人的，可能寻求你内心里面渴望有一个答案，或是被肯定，或是被怎么样，可是就是没有人可以给你这样。那时候你自己怎么去度过那个，就是说你那时候或许也常常跟神拔河摔跤，然后就像你刚刚说教会没给你温暖，就是你经历那些过程，你的心情你可以描述一个事件吗？
0: 嗯，其实我家住在教会对面，
1: 嗯，
0: 所以教会的人进进出出我都看在眼里，也听在耳里，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教会并没有特别关照到我的需要，因为我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听就知道，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心里，我现在长大会觉得是我自己看着世界本来就是不那么完全，
1: 是你的问题，
0: 对，
1: 不是教会的问题，可是当下你是很需要被别人理解的，对不对？
0: 对，但是呢老实讲没有人理解你，因为我的妈妈也在工作，我的阿公阿嬷也在工作，所以是上帝跟我 argue， 所以我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我望着天花板，我会跟上帝对骂。
1: 你骂什么？
0: 我就说上帝你跟我讲啊，这是什么情形啊，那为什么人家说牧师，你看牧师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对我都不是这个样子，我都是被挨骂的，我都被哥哥姐姐，我都被谁骂，因为我觉得太自我中心，我是长大了自己也察觉了，所以人家才会骂我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所以在这个很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好几十年，那我就决定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因为我阿嬷跟我讲，哎，你哦，卡不好啊，这个台语的，你小儿麻痹啊，你也做不了苦工，你就去学弹琴，
1: 嗯，
0: 所以我小时候是有学弹琴，是牧师娘教我，可是我心里不感谢哦，我认为说为什么小儿麻痹只能学弹琴。我的个性
1: 你解读了，你反正很多事情解读都是扭曲的
0: 哦。对，其实他们应该是很好意，这个牧师娘应该牧师应该还在啊，但是可能九十几岁了，但是那个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在主日学里面当老师。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主日学的老师都不好，
1: 嗯，
0: 因为他们就要人家背京剧，我刚刚有讲我背不出来，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希望在教会主日学是欢乐是快乐，
1: 嗯嗯，
0: 让人家感觉温暖，就这样，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开始读约伯记，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就是应燕啊。好，刚刚应燕有提到，她也因为自己的这个小儿麻痹，然后就有一些想法，然后当然环境也好，家族也好，也带给她有一些就是小小的一些想法跟叛逆吧。好，然后所以青少年他自己刚刚描述啊，他刚刚有特别描述。不是教会不好，是他现在回顾起来，他青少年的那个自我中心，然后因为心里有伤，所以别人的意思他常常会解读错误，会去扭曲别人的话语，所以也造成他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最辛苦是他自己，也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那但是这个过程是他自己要经历哦，我们就来听听应燕他自己怎么去突破这样一个过程。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点上面，他突然跟上帝的这个拔河摔跤，终于得到理解了。应验，我相信这里面有太多故事了，就像你讲，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段时间，大概对你的生命应该就好像是你也是很顺服，就很平顺这样走过来，好像又太平淡了。好，尤其以你的个性，这样平淡的生活应该不是你要的。
1: 非常感谢石英老师有很好的这个引言，让我想起很多的事情确实是在生命的点点滴滴，过去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挣扎我想就是上帝的手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我喜欢回顾就像现在已经感恩节快到了，每一次回顾感恩就看到上帝一直都在过去在我刚刚所描述，从我知道大概学龄前大概四五岁，我就常常一个人是对着 天花板然后跟上帝吵架对话，但是这个过程也不管家庭或者是学校我或者是在教会，其实我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甚至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头疼的人物，所以呢在跟上帝的对话当中上帝说不，你看你要怎样一样给你啦，那你许个愿望啊，类似像这样的话啦，你想要怎样，我说我想要第一件事情改变，就是教会的主日学要很好玩。
0: 哦，你觉得不好玩？
1: 除了不好玩以后，我觉得那种弱势不会背京剧的，那脑筋不好的，穿得不漂亮的，走路走不好，不会跳舞的，不会演戏的，这些都被忽略。因为我就是那个被忽略的。那所以我跟上帝说，我就是要主日学，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人朋友不知道什么叫主日学，就是礼拜天去教会啊，那有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说我希望那个地方是可以好玩，因为学校不可能让我有机会。这位上帝在对话当中说，好啊，给你啊，因为我们的教会十八岁就可以去礼拜天去带一群孩子。我从十八岁我就立志，我说上帝，我要在儿童当中让他们尝到什么叫做可以自由的快乐学习。
0: 所以是你自己在带领孩子的时候才开始让他们好玩，不是别人给你好玩。
1: 对，
0: 你有主导权了。
1: 对，所以我跟上帝要这个。

0: 哦，原来如此。
1: 有这个许这个愿望，18岁生日的时候，上帝让我从那时候一直都是待在教会的主日学。
0: 就是你想帮助那些比较跟你一样弱势、被忽略的人，
1: 对，
0: 你希望他们来教会好玩。
1: 除了好玩，我一直觉得教会应该有什么东西可以对人有帮助，但是我不知道那个，
0: 所以你都没得到。
1: 对呀，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牧师老师都在讲50后的事情，跟我什么关系呀、
0: 啊、？LKK 的古代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那个圣经完全看不懂，你讲什么我
0: 也听
1: 不
0: 懂。
1: 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其实就一直立志要讲人家听得懂的故事。
0: 那你听不懂，你怎么去带别人？
1: 哦，对呀、啊，所以我就学习怎么说故事，嘿，然后我就学习怎么带游戏，怎么学习怎么跟孩子相
0: 处。你这个学习是从哪里学习？
1: 很多训练。
0: 哦，你就参加，开始参加训练。
1: 对，而且这些孩子跟我互动当中，上帝就教导我。
0: 哦，是。
1: 就慢慢慢慢的就学。然后慢慢慢慢领受，因为
0: 你可不可以谈一个有趣的，就是你认为以前不好玩，但是你在带的过程突然变好玩，然后神给你领受的，那不是来自你的智慧，是上帝带你的。
1: 是，
0: 你可以讲一个故事。
1: 譬如说，我们一定会讲圣经里面的故事。好，就是撒该，就是他矮矮的，小矮矮的撒该，他每一次要看耶稣，因为听说耶稣很有名，但他想看，可是他就是矮矮的，每一次在人群当中，他根本看不到耶稣，只有听得见声音，然后他看到永远是人家的脚或者是夹缝中。但是有一天他竟然有听到那个声音叫他的名字，撒该撒该，你快下来。那你就知道撒该这个时候不是在地上，他在哪里？
0: 树上。
1: 对
0: 呀、
1: 啊、因为在地上他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想办法、啊、你以为他是塑胶做的那么容易啊？没有，他就想办法就爬上去。我们知道吗，中东穿的衣服其实他爬上去从下面是看得到里面的，会露馅的。但是他不管了，他就爬上去，耶稣看到他叫他下来。哎，我就用这个
0: 很生动，
1: 就让他们演啊，就是看，然后就
0: 哦，你让他们表演，亲自表演，
1: 对，
0: 哦、
1: 体验，游戏，对，我就是哎，觉得游戏啊，这小孩都记得咯，我想当撒该，哎，撒该不是一个而已，我就会好几个人都可以当个撒该，哎，不要爬上去看看，啊，好，下再开一个，再一个，所以永远故事不会只有一个主角，
0: 是是是，
1: 我好希望。在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是主角，后来我才长大才知道，原来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我们都可以跟上帝一起写。
0: 可是这个体悟、哦、这个体悟你花了好多年去寻找，直到有一天你成为助人者，你才真的、哦、领悟到、哦、
1: 路没有白走。我还
0: 是
1: 那句话，
0: 是是是，
1: 因为你经历了以后，你的生命的承载力才会，因为不是一次一处一下子你就达到、不是，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的痛苦，
0: 是、
1: 啊、很多的，因为我们就是跟上帝摔跤，所以到了我要当主日学老师，牧者哪有那么轻松就说你18岁就可以带，他一定旁边一直带领你，所以他那时候就挑战我，你每天要看圣经。我
0: 对啊，因为你不懂啊。
1: 对，我就是从每天看约伯记。
0: 那你谁在旁边？那时候谁在指导你？
1: 没有，
0: 后来听懂
1: 没有
0: 也没有啊，自己读啊，
1: 一边读一边掉眼泪。
0: 你怎么感受那个？因为约伯记真的是很惨
1: 啊！
0: 对你，你自己为什么可以去解读说，哎，你终于懂了？这很奇妙嘛，因为你前面都听不懂、看不懂。
1: 约伯记我感同身受啊，怎么不会不懂？
0: 哦，他的故事你就好像跟你的人生一样。
1: 对呀、啊，约伯他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呀、啊。上帝跟
0: 只是上帝跟别人的约定。
1: 对哈、啊，所以我看了几次，我就生气几次。上帝，哎，你把我生命开什么玩笑？你跟别人
0: 打赌。
1: 所以我就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就是慢慢，慢慢。所以我会发现说，在受苦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受苦，但是今天就是台语台语讲的啊，吃苦就是吃饱，

0: 华语应该讲说吃苦就是吃
1: 就是吃补，
0: 嗯，好吃补啊，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想打开我的生命，应该是神跟我的对话是透过约伯记。
1: 哦，嗯，那时候你几岁啊？
0: 我十八岁了。
1: 哇，十八岁，
0: 十八岁到二十二岁当中，我都是只读约伯记，
1: 百读不厌，
0: 每天一读一章。
1: 他真的就像你说的，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也花了整整快四年的时间。你一直这样，我相信你每一次每一个年纪每一个岁月的这样淬炼，你可不可以分享在读约伯记经过这四年当中，有什么你比较觉得说对你，你因为慢慢的嘛，生命是慢慢改变，有没有特别深刻，就是说你那个一个每一个转变，每一个转变是在什么点上面？因为我们很想知道你读经的成长，对你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对不对？
0: 因为十八岁之后呢，我呢就开始读夜间部，那我白天呢，就是我们家是开工厂，成衣工厂，那我自己也在成衣工厂里面工作，那晚上就是去读台中商专。那在这个过程中，礼拜天就去教会教主日学，那其实遇到很多的事情啊，那个事情譬如说，我有一次的考试，我觉得我不可能考上啊，那我就跟上帝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读的都考试都出来，那个我没有读的他才出来呢？
1: 好像我们每次考试都这样，好，我花那么多时间读都没出来，没读到你都全部给我考出来。
0: 你是专门跟我作对的是吧？我过去几十年来圣经说的恩，所谓的上帝会庇佑，上帝会保佑，上帝会听我的祷告，都没有应验，结果我的名字叫应验这样。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上帝就说，你看看我给你走的路，你要走过再跟我吵架嘛？就像你去买水果，你吃过才知道好不好吃。所以我每一天的在这个经历当中很奇妙哦，在这段时间内，因为我就是工作跟考试嘛，晚上读书嘛，
1: 是是，
0: 我为什么要读夜间部，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我从知道懂事，我就希望我是一个永远可以工作的人，我喜欢工作
1: 哦，
0: 我不喜欢读书啊。结果呢，现在看起来是大家都说我喜欢读书，我一辈子都在读书。
1: 那时候你说你喜欢读书，喜欢工作，
0: 我喜欢工作，
1: 目的是为了什么？
0: 读书，
1: 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
0: 对，
1: 那个感觉是什么？为什么会对自己？
0: 我喜欢工作，我就是很喜欢工作，可能是我家本来就是工厂
1: 哦，是有这个经历。
0: 对，我每次看到家里工厂的人在做。那个时候叫女工，不好意思，就是我都觉得说哇好神奇哦，原来一块布，然后有这个裁剪的剪一剪，那个一块一块的布看起来不怎么样，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就变成一件衣服，然后就整趟以后，然后就变成橱窗里面的这个包装纸，就变成可以卖的，我觉得好神奇哦。读书干什么？因为那工人都没有读书哎，他们都国小毕业而已。
1: 没错，
0: 我还读到，我就是喜欢。
1: 是是。
0: 对，那我的姐姐啊，他们读台中女中，他们也是下课以后，他们也是在家里工厂工作，所以我觉得一辈子应该重心应该是工作才对。
1: 是
0: 啊，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觉得哎，应该是我希望一辈子都在工作，工作让我很起劲。我不知道
1: 有成就感。
0: 应该也是吧，好，就是很奇迹，
1: 是
0: 不知道，
1: 然后又可以赚到钱，
0: 大对的，
1: 主要还是钱。
0: 我十八岁就可以买一台，当时我摩托车是新的
1: 哦，
0: 因为我的妈妈他们经营，就是我们去做了多少事，他就给我们多少的薪，那个工钱啊，那时候不叫薪水，就是工钱。你做几件衣服，他就给你几件，照算给你，
1: 一样照算。对，所以你那时候你会觉得，哎，至少自己还很有成就感，很有用，
0: 很有钱，
1: 而且对，而且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时候反而你变成家里一个，应该不算是

0: 被人家一直看着你的脚的注意力已经有一点转移，这个哎，女儿好像在工作上还蛮应该好、哦、可以帮助家庭的，对不对？
1: 嗯，
0: 有被看见你的应该是你的另外一块的可以使用的那个部分吧。
1: 嗯，我的家庭应该不用我帮助，
0: 是不用你帮助，
1: 真的是会有成就感啦、啊。
0: 是是是，
1: 真的会有，你会觉得说，哎，就是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想要从无变看到了有。哦，那后来我就不是只有看这个表面，
0: 嗯，
1: 我后来发现22岁以后，我就开始看到的是人的内心看不见的，这是一个转变，
0: 嗯哼，是指哪一部分？
1: 所以我本来是做希望看有的，
0: 嗯，
1: 那希望孩子就是这些跟这些孩子改变，然后希望、嗯、在教会里面这群孩子是快乐的学习。到后来我就觉得我人生我希望每天都是工作，所以我就去想，我就问上帝，
0: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未来的趋势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上帝说，我希望以后没有退休这件事，我喜欢一直工作。那他就说，那你想要退休的话，那你就是要一技之长，一技之长。那做衣服就是一技之长啊。后来我觉得我不能满足，我想要能够管理工厂，所以我就去读了会计。所以我就后来又到台北来读辅大会计系。
0: 就那个志愿一直会有升华、
1: 啊、就是一直改变。
0: 对，
1: 我就写了一个22条自己将来要选的对象，我还写还祷告还写了，
0: 哇，22条耶啊，你老公跟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看那22条
1: 啊？后来有找到，结果他发现他只符合第一条我就嫁给他了，
0: 其他21条不重要。
1: 后来慢慢、
0: 慢慢完成了21条，
1: 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发现，我现在是幸福的。
0: 嗯、OK， 好，这是一个很奇妙。等一下，我们来谈婚姻的部分，我们可以来请好您分享这一件事，因为其实择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好，因为刚刚有讲他读约伯记，让他感受良多，而且从18岁到22岁一直在读约伯记，反复的在读约伯记。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就是很好玩，会找一个同病相怜的人来解读。但是约伯的生命历程，其实如果应验跟他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所经历的过程实在是比他惨很多，而且那个考验更大。好，不过他用花了快4年的时间来读这个约伯记，知道上帝在约伯这个人上面的美意要祝福，其实他后面的祝福是满满超越他所求所想。虽然他也被他的妻子抛弃，甚至恶毒的骂说，那你的上帝为什么不救你，类似像这样的话。所以应验相对而言，我相信你的父母都很爱你，好，因为他们也是基督徒，教会的人也很爱你，因为他后来也讲嘛，其实都是自己解读错误。可是当你人在叛逆的时候，在自怜的时候，在自我中心的时候，其实完全眼中心中都没办法去接纳别人对他示好，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就在想说，你当时父母应该也很痛苦，拿这个孩子怎么办啊？好，那你后来怎么去跟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有一些拔河，有一些伤害，你后来是怎么去这一块你懂了以后，你理解了以后，好，父母这一块你们怎么关系上怎么，你怎么去处理呢？
1: 我想父母，但是我自己当父母以后才知道，其实父母也非常有限。因为我的母亲有5个孩子嘛，
0: 对，
1: 那她也在上班，她原来是幼稚园老师，但是因为我自己的阿嬷开了成衣厂，但是她突然有一天就生病，所以她从台北的幼稚园，因为她的幼稚园是我的外婆，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是第一女中，所以北一女，她开创了幼稚园有2间，所以他本来是在教幼稚园，一夜之间就变成工厂的这个厂长，而且完全不会做衣服。我妈妈真的很厉害，
0: 就直接进入管理了。
1: 没办法，因为就是一夜之间就倒，我的阿嬷就是倒了。所以我也很佩服我的妈妈。所以这个，因为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人非常有限，被生活各方面，其实他们也自己面对很多的要处理他自己的生命的议题。因为我的外公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应该算是国小一年级，就已经自己的船到日本，然后突然死在日本。所以我的外婆其实是也是在台北很有名的林家，那她自己有5艘船，所以她等于是寡母带着5个孩子，他们的故事也很精彩。
0: 是，
1: 但是所以她有她原生家庭，她自己的要面对学习。可是我觉得这位上帝是很奇妙，就是把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都互相的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彼此都被神形塑我们的个性，形塑就是都被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可能失败冲突或美好都有，但是就把我们捏，我们的生命可以捏得我们是蒙福的。以目前来讲，我就领受我们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每个大大小小可能不一样，可是都是承受上帝的赐福。回顾的时候，所以我后来就会发现，我的家庭虽然他们都是基督徒，像我自己留

0: 我家，我们是马偕来，在巴黎信主，第一个信主，我是第六代。那我的妈妈虽然他们是因为她的信主，她的我的外婆信主也是一个神迹奇事啊，第一女中的，然后先生过世，然后她遇见鬼，真实的，
1: 嗯，
0: 就是在中山北路的三条通的那个大房子里面，然后她经历以后，她全然的相信这位上帝。从这样子的父母面对小孩子，因为自己决定让他打小儿麻痹的疫苗，反而得，其实他心里是一辈子都难过。
2: 嗯，
0: 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上帝的手在这当中，使我们都被他形塑捏造。
2: 嗯，
0: 啊，我为什么喜欢约伯啊？我们如果来看哈，其实约伯那其中几个听说是好朋友，但其实是好，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啊，嗯，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我的阿嬷跟我讲说，你小儿麻痹，说你要去学钢琴啊，不然你还能做什么？欸，其实对我来当时来讲，听是很难听哎，我为什么小儿麻痹一定要当钢琴老师？
2: 嗯，
0: 好，所以我是觉得说，不管我的阿嬷，我的妈妈，我的外婆，他们的这个张力里面，虽然外人看起来，小小孩子看起来好像是伤害人的，当时我会觉得说，哎，你们都怎么都这样，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上帝手让这些不好的竟然最后都会被神无形中在长期在他的话语跟他的上帝的灵跟旁边，我主要在中间遇到很多啊，这个很奇妙的人，然后遇到我先生的家庭也是很奇妙的事。然后现在我回顾起来，2025年的今天11月，我回顾起来，这些过去的伤现在变成伤疤，疤痕已经疤痕里面已经没有脓了嘛，对不对？
2: 对。
0: 可是我每次看到那个疤痕，就会想到过程。当中上帝怎么让不好的事情变好的，它变成一个记号，变成一个我们基督徒说是恩典的记号了。所以我觉得是互相，我的妈妈在她成长想要被上帝形塑的时候，有她对加诸在我身上的，或许她也不知道那是不好的，
2: 是，
0: 但他确实，像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啊，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小儿麻痹，你啊，你还选什么啊？你跟什么？啊，够什么好跟的？”
2: 哇，这个话对你来讲又是一个重击耶！
0: 啊，但是很奇妙，我还是说，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是有办法来改变。
2: 所以你看，我们上一代啊，对小孩子的那个。就是常常会看到不足的，不会用，另外一种欣赏的眼光来肯定或是来祝福，讲的话，这个真的要学习耶，
0: 但是他们是好意，
2: 对，当然他会觉得说你不要自不量力嘛，
0: 所以就是我还是觉得父母都是原意都是
2: 好的，他怕你受伤了，
0: 对，他原意都是好，因为他怕我们将来，他看或许他认为他看得好，他的原意都是好的，可是听的人或者是解读，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中间一定要有位上帝。如果父母两代亲子或婚姻中没有上帝的话，在人看我说我是好意的，其实都不见得。
2: 没错没错，因为那个话意听起来就是很不好。
0: 对
2: 啊，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有上帝，
2: 没错，
0: 先放着，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很受伤，我常常会陪伴一些受伤的人。
2: 可是你当时对妈妈讲这句话，对你来讲一定是个受伤嘛，对不对？其实你那时候对上帝也有一些认识，还是会觉得说有必要这样说吗？对，那我其实要就是说妈妈不容易，然后她做了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妈妈，我好意为了帮小孩子打小儿麻痹当预防，没想到让你一生变这样，我想那个愧疚啊 真的有时候做父母

0: 前很难去跟小孩子说清楚讲明白、
1: 嗯、
0: 对于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妈妈在这件事上其实她是有亏欠、哦、有愧疚感的，你自己怎么去化解让妈妈不要心里有那个愧疚。我相信上帝也会跟她说话，不过女儿跟她、哦、的这种、哦、示爱或者、让她能够放下这个心头的这个部分应该也是，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你有没有去跟妈妈做一个比较特别的这种修复。
1: 嗯，有啊，
0: 有哈，
1: 就是我们平常从过去这个过去的世代其实就是在生活中，那我的母亲啊，她如果说要讲爱之语的话，她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你只要跟她有精心的时刻
0: 哦，在单独在一起，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发现，哎，我自己也是一个精心时刻的人，因为他很忙，
0: 我想陪伴，很需要有陪伴的时间。
1: 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
0: 是是是，
1: 但是就是在关键或者是在相处当中，然后就是这一两句啊，或者是说啊，问候他啊，那。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像我妈妈从小就会跟我讲、嗯、你以后如果结婚我一定帮你带小孩，其他我都不帮他们带，其实她的意思就是你造成你小马屁你都抱小孩可能会跌倒，
0: 她用这种方式来跟你、嗯、
1: 对对，
0: 你听到应该好感动哦所有姐妹没有这个特权，只有你有
1: 一般是应该是这样很感动、但是其实我没有很感动，
0: 真的吗你当时是怎么来来来来，这个要说清楚一下
1: 其实我会认为说嗯，为什么小孩妈咪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0: 嗯，哦 OK
1: 是吗、嗯所以可见我的个性其实就是很好强，所以我三个孩子都自己照顾，除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很困难，因为我公公生病，
0: 嗯，
1: 我们有请印尼啊，马来那个时候是马尼拉大学，是菲律宾的，
0: 嗯嗯，
1: 请来帮忙。那我就是一个很好强，所以我还是觉得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气质，就所谓个性，真的不一样。所以为人父母真的辛苦。所以我们的听众当中，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父母，或觉得有一些，或许回头看看，
0: 嗯。
1: 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0: 是
1: 说这个话，而他应该是好意
0: 现在应验本身是个牧师、嗯、所以其实他的那种修行修炼已经很高了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体贴的人，很能够替别人想，然后也懂得各方面怎么去怜悯别人、啊嗯你的解读现在不会跟以前那样扭曲了、嗯、你的解读都很健康、甚至都是 良善的部分。好，我们其实很想给应验更多的时间来谈谈、尤其是母女这一块的修复，我觉得很不容易、
1: 嗯、
0: 即使精心时刻，很多人也不晓得要怎么精心时刻、嗯、真的，因为其实反而在一起没有就是去练习的话，反而也是会变成很尴尬，甚至有时候还会变成是一个吵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还是要练习啦。那当然今天就是你看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好，那不过我们还是要恳请应验下一周还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分享你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精彩我们都还没聊到、
1: 嗯、
0: 甚至刚刚妈妈有提到说哎、你小儿麻痹在选对象的时候自己要称一称自己、要想清楚条件等等等这个部分、嗯、可是对应验而言他现在的婚姻是非常美满跟幸福，所以我们下一周就可以有机会来听到这一块、婚姻也是要经营，
1: 嗯，
0: 好、那她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来经营她的婚姻？而且她的事工，她刚刚有讲，我人的生命里面要一直工作，工作，工作。她现在的工作不一定是赚钱哦，她是在帮助别人。好，所以做家庭这一件事，青少年她有经历过那个青少年的叛逆，所以她懂得青少年。我觉得好精彩，不晓得下一集能不能把它讲完哈。但是我们还是很渴望，好，

0: 能够让应验来讲这样子。那最后应验给我们一句祝福的话好了、嗯、
1: 好
0: 一句
1: 好、在生命当中困难的时候，我们想一下，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还有上帝一定有办法让坏的转变成好的。祝福大家。
0: 好，谢谢应验。我想喜乐处方签就是希望在应验的生命见证，每个来宾的见证当中，你都能拿到一帖喜乐处方签。好，不管他的一个作为或是他的一个思想，一句话，他跟家人的相处，我相信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上帝祝福你们，拜拜，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大家好，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来到古往今来。今天我们还是依旧继续的谈我们的宋朝，而且呢我们会集中在北宋年间。那上个礼拜魏老师，我们谈宋朝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偏重于他的文人政局啊，他们这个文人的政局呢，他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从开国的这个国君的一种恐惧心理，他对于军人的恐惧心理，所以呢他在整个设计他朝廷的成员的时候，他主要是重文轻武的。那当然也给整个的北宋的政局带来了一些灾难，因为他面对的很强的外族，在北边东北边有金，然后北边是辽，然后在比较西北边是西夏。那在这整个的外交过程里头，他一会儿是兄弟之邦，一会儿是君臣，最严重的是到后面他变成臣啊，他让金做他的君，然后呢还有叔侄，就各样的一些将卑的一些位分。那在这个整个外交过程里头，他是一个蛮失败的国家，因为起因也是因为他们的几个不同的中央政策。那他除了重文轻武，他还有这个强干弱枝。那强干呢，就是我们特别解释了，是京城，他所有的资源有二分之一都放在京城，他的驻守、他的驻军，还有他们一些其他跟这个民生有关的资源都放在京城。京城那个时候在东京哈，就是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对，它的开封呢，就是也是因为靠近河流，在汴水旁边，那这样子它就可以接通大运河，那有地利之便。但是在一个京城有那么多的风景的一个京城呢，它注入了大量的资源，而在历史上呢也是有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作品，在描绘这样的一个京城的繁荣。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是叫清明上河图没有画出来的北宋。所以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要谈清明上河图。那清明上河图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都在北京的就是故宫博物院看过这个真迹，它是北宋张择端所做的一幅非常精彩的图就是一个长卷，大概有5公尺多长，非常的详尽的就画出了一个太平盛世。那张择端的这个版本呢，后来也出现了电子版，那而且是活动的，像卡通漫画一样的。那个电子版的出现是在2010年，大家去世博的时候可能也看过，而且惊叹他做的那么的好，因为那里头人会动，他也会走路。那我个人也是在那边站了看了很久，因为我就觉得怎么人可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去，那就是几乎每一个河流在动，人在动，摊贩在动，然后工人在动，所以是很美好的一个衍生版。同时呢，横店的影视城也盖了一个清明上河图的城，就是真实的城像，它完全是把一个城大概900亩的地呢，600亩的地，它就做了一个城市，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像汴京一样的城市，然后有桥，有小桥流水，有码头，还有交通工具啊，就是所以大家在这些衍生作品里头会看到清明上河图。那我们今天要谈一谈这个清明上河图在背后，除了宣扬宋氏京城的一个繁荣，好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是不是兴盛繁荣，这个人人安和乐利的这样的图画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背后不为人知的一些让大家听起来觉得很遗憾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

0: 清明上河图，请魏老师跟我们稍微说一下。
1: 好，这个清明上河图这个非常有名的啊，几乎大家都听说过啊，它最早的

0: 也有啊，那么有都有不同的风格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这个最原始的这个宋代所做的清明上河图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北宋末年了，已经是到了这个宋徽宗的时候了。宋徽宗本人非常喜爱这个书画啊，所以他的这个书法他的绘画也都是可以是成为这个艺术家的，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入错行的一个皇帝了啊。他如果做艺术家他真的是非常的成功，但是呢
1: 是
0: 做皇帝却是非常的失败啊。那
1: 么宋徽宗的出名的瘦金体，
0: 对对对，宋徽宗
1: 的书法简直是太美了，
0: 画
1: 对
0: 都是非常有名
1: 的
0: 啊。
1: 是的，
0: 但是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这个张择端也是当时算是宫廷画家了啊。那么当时在宫廷里面可以成为画家的人啊，应该是也是很高的一个荣誉啊。我想这个生活待遇也都很不错啊。但是呢，张择端他对于身边的这个就是这个庶民啊，就是平民百姓啊，他其实他是非常的有这个同情的啊，所以这个《清明上河图》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风风光光的一个太平盛世啊，非常繁华的景象。其实有些专家们了啊，他们去从这个去看啊，就像我们这一集的标题说的，那没有画出来的那个北宋的情况啊，在他其实从画出来的来看，却能够看出没有画出来的这个
1: 是吗
0: 现象。我举几个例子，这个参考一些专家们说吧。比方说啊，他这个在画里面呢，他有一个这个，他有一个是这个有点像现在这个消防啊，就是救火的一个亭子啊，叫望火亭啊。望火亭这本来是应该有人值班的啊，哪边有，因为那时候建筑啊，这个木造啊，哪里这个失火了，那可严重了。所以这种望火亭里面，这个应该是个有值班的人，可是在这个画里面呢，望火亭里面空无一人，而望火亭下面呢，那个宿舍啊，本来是消防人员的宿舍呢，变成了饭馆了。就是变成了这个盈利的这个场所啊，这个就是暗示说整个消防系统是瘫痪了啊，形同虚设啊，这个就是所谓你从画出来的东西却看到那没有画出来的那个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啊，这个也是专家们这个意见啊，他说有一个有点像公文的那个一个投递的一个站啊，等于这也是官方的朝廷文件啦，这种这个投递站里面呢，里面这个工作的人啦，就是这个官吏啊，这个员工呢都睡觉了，那些公文箱随意的散在地上啊，这个也是在画出什么呢，这是一个效率很低的一个政府啊，
1: 所以它是一个讽刺画。
0: 对对对对，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应该是一个歌功颂德，结果没想到里面充满了这个讽刺啊。那还有很有名的就是那个画最中间有一条大船啊，要通过那个拱桥，对不对？
1: 是
0: 啊，那时候这个画起来那个桥呢，眼看着就要撞到那个拱桥了，但是那个桥上都还没预备好，那个桅杆还没放下来，很多预备的工作都没做好，眼看着就要撞下去，这个不是就讽刺一个国家到了这么危险的时候啊，还是没有预备好吗？啊，
1: 是的，
0: 就是你当时的，你看对外啊，这个辽啊、西夏啊，这些外敌环视，但是你朝廷呢却还是在那里歌舞升平啊，也有类似这样的讽刺了啊。
1: 是。
0: 这个类似这种的情况很多了。
1: 对，
0: 如果是还可以的话，我再举一个来。

0: 来说，
1: 是
0: 他说啊，当时这个运粮的船呢、啊，叫漕运嘛，哈、啊，照道理说把这个漕运就是一定是官船来运这个官粮嘛，才对。但是画里面的船呢，却好像都是民船，都是民间的船、
1: 嗯。是，
0: 那官船跑哪里去了呢？
1: 嗯，
0: 哦，这原来啊。这个徽宗这个年代啊、
1: 嗯、
0: 宋徽宗他喜欢艺术嘛，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他叫全国去找这个叫花石纲，也就是哪里有那个奇奇怪怪的石头，
1: 对
0: 啊，哪里有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啊都要运到这个京城来，对对对、
1: 嗯、
0: 这个花石纲是非常扰民的、
1: 嗯、
0: 而且是这个非常这个浪费了这个国家的资源，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官船都没有了，官船都不在了，原来这个官船呢
1: 去运
0: 石头去了，都拿去运花石纲去了啊、
1: 嗯嗯、
0: 啊！我就没想到这个话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隐藏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
1: 是
0: 就像我们刚才以上所讲的，都是从你看到的话、嗯、其实它你可以我们了解这个他没有画出来的、
1: 嗯、
0: 都是对朝廷的批评。
1: 是、哎、其实呢我觉得正如同这个画它显示的太平盛世呢、
0: 嗯、
1: 也反映了当时在他们的中央政策是叫做强干弱枝、
0: 嗯、
1: 强干弱枝，强的树干可是枝是很、
0: 嗯、
1: 分叉枝是非常弱的，所谓的强干就是京城是汴京、
0: 嗯、
1: 又叫东京哈、
0: 嗯、
1: 那这样的这个汴梁呢是一个在开封很古老的开封城市里头，大家今天还到开封可以看得到他们以前曾经为京城的一些建设哈。那他们那个时候呢繁荣兴盛就是在京城，因为他们的中央政策把一半全国一半的兵力驻扎在京城，那这么大的一个比例，你看中国的幅员那么大，其他地方只能占二分之一，所以呢它主要的资源不是在京城，所以现在京城显示的这样的一个繁华昌盛根本就不能反映民间的疾苦。他们的民间从来就是在北宋年间呢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民生困难是体现在地方的，因为地方没有，就首先没有兵力，也没有建设的力量，所以呢，这对这个整个国家是不利的哈。那我同时就在有古观今呢，我觉得好像这个跟我们现在台湾的情况也有点像。我们常常听到诟病说，哎呀，怎么都是所有资源在台北？台北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也有很多的建设，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走到中南部，走到尤其是走到中
0: 部
1: 台湾的东部、
0: 嗯、
1: 这些都是落后开发的地方、
0: 嗯、
1: 那我们也最近一两年也有前瞻计划的这个、
0: 嗯
1: 这个企图，这样希望努力能够让地方追赶上台北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前瞻计划是不是一个永续的一个长远的可以完全让地方上可以完全的发展的一个计划，还是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一个通盘的长远的计划呢？我们甚至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这些社会上的声音说前瞻计划似乎只是加惠了少数人的权益，很多的话讲出来是非常的让人忧虑的。所以呢，我觉得中央在做这样一个平均发展的国家的策略的时候，需要有更良好的规划，
0: 嗯，
1: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奏效，不然的话你就钱花下去，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资源花下去，可是其实如果是只是加惠了少部分人的利益的话，这样子是也是对国家不利的。所以我们把北宋的情况也跟台湾做一个对比，这也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历史的教训。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了清明上河图，由这个图画我们看到很多社会的实况，这是画出来的社会的实况，但是需要用心灵去体会的。那还有很多画没画出来的，也就是说大资源没有，只在这样一个盛世的京城，但是没有进到民间，也没有进到地方哈。那现在我们也看一下当时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迁，也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呢，好像其实这应该不是只是宋开始，其实在前朝呢就已经有了一个现象，就是说大量的移民呢向南移，然后经济的重心也往南边走。其实这个南移的这个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呢，其实是在战乱的时候，甚至可以远查到在以前什么东汉末年啊，或者三国啊，或者东晋啊，这个然后之后就是五代十国以后，南方开始就很少战乱，所以都是战乱的这个核心的地方都是在北方。所以呢到南方因为太平嘛，所以就慢慢的经济发展，而且他成就就超过了北方，那哪里有饭吃人就往哪里走，所以就有

0: 很多的往南迁的移民，那形成了就是说那些移民到了南方以后，他们发展经济，这时候呢华北因为觉得他们对南方的依赖，也就透过了运河的这样的南来北往的运输呢，就变得非常的依赖。那南方呢对北方也提供了很多，比如说天下粮仓进到南方的地域，那这些粮食都是趁着京杭大运河的船只船舶往北边运过去。那朝廷最大的一个这个收获呢，就是说原来的赋税中心可能就是仰仗在北方的这个，但是现在慢慢的都是南方开始赋税越来越多了，他那个税源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像这样子的话，经济跟这个南方人的那个他们的一个政治重要性就越来越高。那我们先讲一下政治的变化，这个官场里头的变化哈。北宋朝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臣子也是士子啊、文人啊，这些多半是北方人。但是到了宋神宗以后，他七个丞相里头有六个是南方人。所以你就看官员的籍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口的变化。我相信就是说国家变得南方越来越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前一段的话题说在台北呢，就是说好像感觉是集中所有的资源，然后其他的在台湾的其他城市就没有得到那么多的眷顾，那么多的资源。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在台北的就中央的官员是越来越多是从其他地方产生的话，那我相信其他的地方上的重要性就会提升了。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行政院长是从台南来的，所以我相信已经对于还有一个这个秘书长是高雄来了，所以这样子对于整个朝中文化是有改变的，我们的这个政治生态也会随之而改变。所以同样的在北宋的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首先这个整个政治的生态有改变，然后呢我们也想谈一下这个社会结构啊。原先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大家都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都是农民，对不对？那而且呢 在整个历代历史，农民问题多半起在土地的所有权。那在宋朝的时候呢，他都发现说土地拥有的这些农人数字就提高了很多，他们拥有私人的土地，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是农奴。然后呢或者等而下之的，他们至少是佃户佃农，那佃农是替人耕种有契约制的，但他在生活的上面的地位是平等的，他只是一个契约，我跟你定了十年帮你耕种，十年之后我是一个自由人。那到了后面的就是赋税的一个改制呢，就我们等一下会谈王安石的变法。赋税改制以后呢，这个负担越农民的负担越来越严重以后，很多农民就弃耕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赋税。所以这也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一般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这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那我想好像魏老师有谈到说，当时女人的地位从清明上河图上头也看到一点端倪，所以您把这个
1: 补充一下，就是这也是清明上河图没有画出来的地方吧。因为清明上河图好像还很难的，不管怎么放大好像还不容易看到这个图上的这个妇女女人的这个到底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啊。没有
0: 那时候就有缠小脚
1: 有了啊，这个中国这个缠足这个陋习啊，这个恶劣的风俗啊，在五代十国就形成了。
0: 哇，
1: 那么到了北宋啊，应该是已经在这个上等。

0: 跟人家啊，中间已经开始流行啊，所以这个这是我们中国可以说流这个形成的这非常恶劣的一个习俗吧啊，怎么会这个把一个女子的幸福好像建立在这个
1: 小
0: 脚上啊，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而且受那么多的苦啊，也让这个束缚啊，让这个女子啊就不能够自由的去行动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也是我想这个是必须提出来，从宋代这个风气就越来越盛，以至于一直到明朝清朝啊，甚至到这个就是民国初年啊，才慢慢的改除掉这个风俗啊。那让人家很这个很遗憾的就是说，宋朝不是是读书人辈出的年代啊，所谓士人政治怎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宋代尤其形成了一门学问叫做理学啊，或者叫道学啊，这是应该是讲道理的啊，这些理学家都是非常高明的啊，讲的道理非常高明啊，学问也非常大，但是呢竟然没有一个人啊对这个妇女缠足的习俗提出质疑，提出批判啊，似乎都没有啊。那么就是说就是没有什么提出一个这个批评啊。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说任何文化吧都有它的盲点啊，这个盲点有时候还盲的蛮大的啊，盲的蛮久的啊，这个中国妇女的缠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不要美化啊，甚至说什么文化都是好的，什么文化都是坏的，我觉得这个文化里面就是充满了好跟坏都有的。
1: 是，事实上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于整个妇女的地位跟妇女的生活方方面面很少提及，我觉得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头好像是也是有性别歧视的，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历史好像谈的都是男人的历史，很少有女人，少数的女人会出现，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所以也许在近代开始我们开始有女性参与到这个历史的篇幅里头，但是还是不是一个平等的这个披露，那也许在未来会有所改变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就是整个的社会结构跟他们的政治上的生态有比较多的南方人的比重。那么我们现在在谈这些南迁的大量的移民呢，他们当然是中国以农立国，所以呢有很多的移民是农人。那他这个农人也造成了农产量，这个粮食的产量很显著的提高。当时已经有说是苏州跟常州它是天下的粮仓。那我想农业的情况请魏老师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刚才说这个苏州常州哈，所以有一句民间的谚语嘛，就是说苏常熟天下足啊。
0: 是的，
1: 这是反映出这个江南的这些农业啊非常的重要。那么整个来说，北宋时候的将这个南方的农业是不断的进步了啊，当时与山争地啊。那么把很多的丘陵开垦为梯田啊。
0: 哦，是啊，所以那个面貌这个地貌也不一样。
1: 是的，就开辟很多的良田出来。那么主要是要有水利了，所以当时这个就修了很多的那个我们说堤是吧，
0: 对，
1: 堤啊，就是让那些是可以用来灌溉，可以用来我记得那个范仲淹哈，他在泰州那边的地方就修了很长的一条堤，所以当后这个当地人呢，为了感谢他，把那个堤啊就称作范公堤啊，
0: 范公堤，
1: 类似这种怎么以人为名的，纪念这些官员的，好像还不少啊，比如这些。当时的这个地方官很重要的一个这个
0: 政绩
1: 就是能够帮忙开垦这个农地啊，
0: 是，
1: 所以这是在农业上呢南方明显的进步。另外呢这个种植的方法，比方说轮耕啦，然后利用这个空档的时候来种一些其他的这个植物
0: 啊
1: 就是高粱啊豆类啊这样的这个方式啊也进步了。另外也改良了这个农具啊，比方说耕田的这些这个器具也都不断的进步。还有就是引进了越南那边的叫粘成的稻子就是比较耐旱的这样的品种，使得一年可以增加到2到3的这个成熟
0: 可以有
1: 2熟3熟
0: 那么多
1: 对对对
0: 不同的批次的，
1: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进步，所以整个农业来说才能够养活这个北宋南宋这边的南方的开发
0: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生产的进步就是说能够从传统的农业进步到什么一熟稻变成2熟3熟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

0: 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宋代，虽然北方是兵祸连连，但是呢在南方来讲，他们的开发就没有停顿下来。我觉得这是对人民来讲是一个好的、比较好的事情。那另外我想我也介绍一下，当时呢其实在宋代呢有了开始很就是很多的新的手工业开始发展了。那我们知道在明代，我们上次谈了有很多不是讲白银帝国吗？就是明代有很多的出产品在欧洲变成了这个贵族们跟人民的一些喜爱的这个商品、哈，那有些也算是奢侈品。那所以我一一来介绍一下。首先茶叶，在中国种植茶叶这个由来已久了，那个但是中国的茶在世界上的确是有久远的这个出口的一个历史。那中国的茶在英文里头叫 tea， 其实跟我以前南方讲茶的 day 是很像的。他们说 TEA 这个英文字的来源其实是从中国的南方方言讲到茶出口，那个时候大世界的人喜爱这样的用茶来泡出来一个饮料。所以呢当时呢在其实你都不能想象说在茶叶的盛产已经超过了，就是说在一地方像比如说南宋四川的一个地方的茶叶就可以超过北宋期间年间全国的产量。所以在那个南北宋交界的时候，茶叶就是非常多的改良，不同的口味出来，像我们经常听到乌龙茶，举世闻名的乌龙茶就是在一个新的制茶的方法，那它能够好像有一点发酵，是不是？乌龙茶就是让茶的品味有更多的变化，所以就是在那个宋朝年间开始出现了乌龙茶的原来的方式，就是一个制茶 方式的改革。而且那个时候呢在世界上有名的比如说丝织品，甚至国内非常普及的棉布，在明朝那时候我们 上前几集讲过，那个时候棉布跟丝织品都是在江南有了。那当时呢因为需要有原料呢，就有养蚕纱丝的这样的，就养蚕的这样工业，就是等于大家很普及的养蚕制丝，还有呢棉花种植也普遍到了长江流域来种植棉花。所以呢后来丝织品跟棉布的产品都是在江浙为中心，就是在南方开始先种植产生原料，然后就在那边产生了这样的工业。那南方上在在明朝的时候，魏老师也介绍过，那个时候不是出版业开始发展，那是因为北宋的时间有一位叫毕升，他发明了活字版活字印刷。
1: 是的
0: 啊，这个活字印刷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超越，就是他们可以用剪字。我晓得今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可能都没有看过以前活字的那个那种活字版还有活字剪字的那种印刷方法，但是我们是见过的。以前的报纸就是都是用剪字，以前这平板印刷之前呢就有很多就用活字把那些字先组成，然后制版，然后印刷。所以在那个时代你看，从北宋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就造就了我们的印刷业在后面明代的一个发展。而且那个时候宋朝人也发明了说，哎，我们可以用铜板去印钞票。
1: 哦，
0: 所以宋朝呢就开始看到有这个纸币，把那个用铜板做成小小的那种板子，然后专门来印钞票跟商标。那还有一个奢侈品我要讲到是瓷器业，我们后来在明代就开始有景德镇 但是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那个范围里头，在南方大家会制作比较精美的瓷器，所以这都是一个发展。

0: 因为我们的每次讲历史好像倒着讲，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明朝有什么，我们要讲到说宋朝已经开始发展，宋朝是走在明朝之前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说那个瓷器业也出来，还有一个明朝很兴盛，很让世界知名的是他的船，是不是制船？
1: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的
1: 海外贸易的，
0: 对，海外贸易的船只有没有？就是郑和下西洋所用的那些船，它的基础呢也是来自于宋代，东南各省都开始了自己造船的工厂，那他也会为了要造这些大船、大型的海船呢，他就会建一些船屋，所以这个景观在东南各省海岸那方面都已经开始有造船的工厂，
1: 是。
0: 那这些船的特点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船在一开始的时候它配备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中国人的另外一个发明，那就是指南针，罗盘指南针，它可以辨别正确的方向。所以呢，当时你知道吗，在宋代的时候就有广州、泉州出海的船是配备指南针盘，它可以走到南海，走到东南亚，走到南亚，走到西亚这个地方去贸易，宋代那时候没有海禁，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开始有贸易对象，所以呢他们甚至跟什么样的人来做贸易呢，他们当时叫大使，大小的大食，吃东西的食，食物的食，大食人呢，后来查一下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
1: 是的，
0: 所以他走得很远呢，所以在宋代我们可以感觉他的国势是衰败的，但是他其实在民间的经济跟他的生产其实是在有长足的进步的，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我相信其实我们对宋代也不要有误解，觉得他就是一点都没有成就。
1: 那当然，
0: 对，他奠定了一些基础，让这个元代过后的明代，他甚至也加惠了元代的发展。那明代更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商业完全等于爆发性的发展的时代，其实这个基础是来于宋代的。
1: 是的，那我补充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海外贸易嘛，啊，刚才说造那些大船，也是要满足这个海外贸易的需要。
0: 是
1: 啊，宋代呢非常看重这个对海外，所谓的海外，就刚刚提到，一直到阿拉伯那边去，到非洲的东岸。
0: 对，
1: 当时的这个政府呢，设有一个机构。叫做市舶司啊，市舶司，他在广州、泉州沿海的一些地方都设有这个市舶司啊，就是专门管这个海外贸易的啊。
0: 是。
1: 那么这是一个相当这个繁华的啊，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清明上河图》上面说，他那个一开始就是有那个船呢要进这个汴京，那这个船呢就代表着说海外的贸易啊。那另外呢，就是同时呢又有一对骆驼要出去啊，那这个骆驼去哪里呢？骆驼往北方走。所以就是可见说，就是这个北宋时候啊，它贸易已经是北方、南方啊、南北都有了，就是这个对北方的跟南方都同时进行。
0: 是。
1: 那我们再看那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商店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啊，包括好像夜市都宋朝夜市都很发达，
0: 是
1: 啊，那种你又仔细看。《清明上河图》里面酒店啦，什么地摊啦，那个卖这个卖酒的啦，卖日用品的啦，
0: 是
1: 啊，这个非常非常多元化的这个市面啊，
0: 的确是
1: 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可以反映出这个宋代的这个商业跟经济的。
0: 对，所以呢，同时呢，我想既然讲到了商业的，我们刚才讲到手工业的发展，也促成了一些商业的发展，因为手工业这个产品需要销出去嘛，哈，所以呢，当时呢，其实汴京呢，有很多的商店，而且呢，很好玩的就是说，在宋代的时候，

0: 大家已经懂得要有这个同业工会、
1: 嗯、
0: 就是他们会组织，当时不叫同业工会，叫行会、嗯、
1: 是一行一行。
0: 那这个行会呢、嗯、其实是是官府来管理工商业、嗯、这个业者的组织、嗯、那同这个每一种不同的行业的人从业人员呢就要参加行会、
1: 嗯、
0: 然后这些官府的管理方式就把他们登记在册，而且呢也有每一个行就是都有行头，就是他们行头就是领导人，这个、
1: 嗯嗯、
0: 这个法人了哈、
1: 嗯、
0: 今天的话讲是法人、嗯、他们的行头的资料啊，住在什么地方啊，然后这个、嗯、他的个人资料都会登记在他官府的册子里头。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说这个行头啊，就是他的领导人登记在册的这些人就是这个公司代表了哈、
1: 嗯、
0: 他们要跟官府去议价。你看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社会是不管是社会主义的那种经济或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都是用供需来决定、嗯、但是当时我觉得非常是属于比较老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政府跟来定价，定了价然后大家生产那个。结果后来呢到了末期，到了这个宋朝的末期呢，就发现这个官府呢对这些行头们要求就是需索过剩。
1: 嗯，
0: 就是他总是跟这个，比如说我是官府的人，我跟你商量一个价钱的话，其实中间就有我自己的回扣，这个弊病就出来了。所以有人的地方就是有这种坏比较 不太好的事情会发生、嗯、结果到当时商人跟这些业者他们的其实负担是很严重的，因为到后来都去为了官府的人，所以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贪污，
1: 就有
0: 弊病、嗯、哈。那当时也有了同乡会的组织、
1: 嗯、
0: 大家以为同乡会都是娱乐的，大家一起在一起同乐啊，然后思念故乡啊，吃吃这个家乡菜，也不是。在当时的同乡会的会馆里头呢，它是结合了很多的同乡，他们是同一个地域来的、嗯、然后呢他们经常要彼此帮补、嗯、要彼此帮助，而且呢这是最早型的，他们就叫做微型经济金融，微型金融就是说小微金融的那个肇始者，因为他们彼此还要互通有无，有时候大家头寸紧张的时候就出去借贷，所以当时虽然没有银行的组织，但是他有了同业工会，他还有了同乡会，所以这都是一个因为当时的发展产生的一种组织。那当时呢再谈谈他们当时的货币情况，其实是很乱的。在宋朝的时候呢，他官府印的就是他们制作的这些钱币都是很乱的，那么几乎到后来大家人民就有信任危机，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你官府出来是真的假的也不知道，然后呢而且他的官府制作的很差，就有时候他就说在用的时候就是会贬值，所以呢那个价格都不一都没有办法一致。最后呢四川人大使他们就很多家他们的商会就组织起来，他们就发行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
1: 嗯、
0: 他们叫这个纸币叫交子、
1: 嗯、
0: 交换的交、
1: 嗯、
0: 子就是儿子的子、
1: 嗯、
0: 交子呢这个交子有一点像债券，就像票券一样、
1: 嗯、
0: 就说你存个钱他就给你一个交纸，他就可以拿这个交纸去交易、
1: 嗯、
0: 就等于那时候没有银行，但是就拿这个交纸可以去买东西、
1: 嗯、
0: 就说最后呢这个客户就是他们用交纸来带货币、
1: 嗯、
0: 而且因为这是对官府所印的票券完全没有信心，他们自己开始组织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宋代是一个很活跃的在民间经济一直在发展的一个朝代。
1: 是啊，你看那个娱乐方面嘛，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也很多人在听戏啊，在路边看那个卖艺啊，整个宋朝哈很有名的就是什么呢？叫做瓦舍的这个，就是一种娱乐的场所啊。这个一个瓦舍里面又分了很多的叫勾栏。 勾栏就是不同的表演的节目，
0: 是，
1: 所以这个我就想到好像我们现在

0: 一个什么叫做电影城啊，电影城里面有一很多厅，很多厅啊，播放不同的电影。但他那个瓦舍还不只是电影城，它就是综合的这个表演娱乐的地方，里面有说书的说书、皮影戏、杂耍啦，还有算命啦，这各种，这看起来宋朝社会是充满了这个也就是可以这个庶民的生活是相当的这个多元丰富的哈、啊，
1: 是，
0: 这都是这个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可以得到印证的。
1: 是，好的，那我们就暂时第三段音乐我们就不放了，因为我们准备的资料太多了，
0: 是的，
1: 我实在不舍得不讲这一块啊、所以呢我们就请大家听众朋友忍耐一下，我们就来讲一个我们觉得不能不讲的话题。那大家听过宋代的一个伟大的变法者、是王安石，对吗？
0: 是的。
1: 那王安石的变法呢，在历代历史的变法的，我们从最早的秦朝的商鞅，一直好多好多的变法者，那到一直到清代，我们也介绍过的康有为、戊戌变法的这样的很多不同的变法，似乎变法者都面临一个宿命，就是说这个变法是失败的。那王安石呢，在他的领导是哪一位皇帝呢？王安石
0: 时候是神宗，宋朝神宗。
1: 宋神宗、那宋神宗当时呢，其实说起来，那个宋神宗的年代是不是很糟糕的年代？还是说，
0: 当时已经是宋代这个中期的时候啊，那个之后宋朝已经是因为主要是就是这个外患了。啊，主要就是这个北方的这个敌人啊，
1: 是，
0: 所以应该是需要变法的时候了。
1: 是，所以他是一个朝廷待制，希望人民对朝廷有高期待的时候，王安石就被破格录用哈。然后他一上来，他就其实在我看王安石整个变法内容的时候，嚯，一大页，而且还有很多的各样的戏法，
0: 对，
1: 所以他是巨细无遗的做一个变法，而且呢，我觉得他是完全有准备，好好的要来大干一番，就是他的其实分什么财政、军事、教育，什么都有。
0: 是，
1: 然后他在对，非常全面。而且呢，他首先就把就把上面的那个合法的就是核心的机构已经都建构完成了。所以呢，他先建了这个机关，下面他就在财政方面，他提了什么青苗法对农民的，市役法对于这个交易的抵押的，方便商人活络经济的，免役法就什么地方要用这个。用雇人，就是你可以用劳役来代替赋税，然后方田均税法就是也是对于农田的丈量土地以后，然后还分出贫瘠还是富饶的土地，然后有不同的税法，这是非常细致的。在军事方面呢，它有保甲法、保马法，就又保
0: 马，
1: 对，然后还有治军期间就是要改良武器的这个这个军事方面，教育是有贡举法，就是他怎么样改科考
0: 内容，
1: 就不考诗词，他就考这个经义跟实务，哇，这个很厉害啊。
0: 洋洋
1: 然后大学三设法，这个把大学分为上内外三设，那这个上设的学生呢就不经考试直接可以做官，可以授官给他，所以在这么细致的一个我觉得实在是很全面、很细致的一个变法的措施。那我们要说的是，很不幸呢，他的变法涉及全面、涉及多元，也涉及了很多反对的人。因为呢，他是冲击了商人的利益，冲击了地主他们的这个既得权益，还冲击了最主要是官员。官员原来有钱赚的，现在就有了这样的新法，他赚不到钱了。所以呢，在这样的这样一个实际的情况之下，他首先就会非常的受到人们的抵制，因为人们觉得说跟他自己的抵制有关。

0: 而且还有更变更从开国以来的一些组织，
1: 嗯，
0: 所以呢就大臣们就对他的态度支持的人支持变法的新党，
1: 嗯，
0: 分一党，然后对于旧有的那种旧党又是一个旧党，所以他们我们知道历史出名的司马光、欧阳修，你猜他是属于新党还是旧党？
1: 嗯，他们都是旧党，
0: 对，
1: 他们都反
0: 对变法。
1: 对对对，
0: 其实所以你说好的人，但他是保守势力，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变法人的最大的罩门、
1: 嗯嗯、
0: 所以很不幸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新法呢，同时呢我们也魏老师您好像也觉得他有其他的失败的原因。
1: 是是，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变法的失败啊，也不外是操之过急啦，不够周全啦、嗯、用人不当啦这些。
0: 对对对、
1: 那我要再另外强调一个，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变法不是法的问题，是这个领导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有时候比法还要重要。
0: 是，
1: 那是王安石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哈，这史书上形容他为了这个变法，他等于是他的人缘很不好，然后他甚至是他这个个人的什么都可以很长时间他的不修篇幅不洗澡，
0: 不讨人喜欢的，
1: 就是一个很怪异的人出现啊。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也是啊，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人出来领导一些事情，我们对他就会有一些
0: 反感
1: 甚至是戒心啊。那整个来说，王安石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啊，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变法的事情上我想北宋士人政治有个很根本问题，就是很多士人他的自己的这个品格，他自己的这个个性很有问题。
0: 所
1: 以我们今天常说做官哈，其实做人也是很重要。
0: 对的，
1: 这个
0: 他要先做人再做官，
1: 是
0: 吗？
1: 对，我觉得北宋就是失败，很多的
0: 是
1: 读书人就失败在这个上面。
0: 所以追究起来这个话题是谈不完的。那我们也真的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摩拳擦掌希望能够改变一些现状，一些困难的情况，他们真的是有心要做一些事的人常常得到了最后失败的宿命。那我们也期待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有更多有创意有爱国爱民的新的这些官员，他们如果要变法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我们今天时间就结束在这边，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
1: 话叙梨园，
0: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国剧的艺术呢，就是歌舞剧的合一。而且呢，这些戏剧就是表演的剧本的内容呢，俯拾皆是啊，因为都是教化，就是意欲教化人心的。这里面呢，不仅是说中道笑，甚至于呢，赏中贬恶啊，都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传统就是伦理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让这种表演呢慢慢的植入人心，也让我们呢能知道分辨善恶中间。
1: 对，就是不外乎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的，
0: 是
1: 这种事件故事，摆到舞台上表演出来，
0: 是
1: 同样就是洗涤人心，让它发挥教化的功能。
0: 是啊，其实真的，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啊，大家呢都是看什么抖音啊，就是还有这个脸书上面很多的资讯会跳出来。其实以前呢，我们会就是现在进步，我们会觉得拿着手机看一看啊，时间也过得特别快。可是这种画面的东西不容易去记，也不容易呢，就是你去能记牢什么，会欣赏什么，真的只是把时间呢很冲，就是一下子就冲散了，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如果呢，我们把心思放在这么一点点上面，每天十分钟听一听看一看，真的可以洗涤我们的心灵。
1: 但是将来这个人类的眼镜啊，AI 的出现呢，
0: 是
1: 大家真是不太敢想象是什么样子。
0: 确实
1: 是不是啊？就讲传业，就是传统产业，包括尤其我们这个文化，这个表演呢，
0: 是
1: 会演进到一种什么程度？是不是？所以我们讲有了电影，大家对传统戏啊，其实已经就
0: 不太接受了，
1: 不是不太接受，就是很自然的就
0: 淡化了。
1: 我们一直演进到现在，
0: 但
1: 是呢，你真正这个演出一种好的一出戏什么的，大家还是会怎么样，对不对？在学校来讲啊，就像小孩子的成长啊，这些就是传统文化艺术还是不能随便的就放弃掉。
0: 真的，真的，
1: 这因为这里面什么寓教于乐啊，
0: 对，
1: 你可以把寓教育的功能少一点，娱乐的成分多一点，
0: 是不是？
1: 你不能寓教于乐这都不要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大家有一种感觉。当然现代这社会来讲，我们讲不停的各地各个国家跟国家发生战争啊，这些这个对这个文化这个产业是会有很大的冲击。
0: 是，
1: 我们讲一直讲这个京剧文化艺术传统艺术，当时必须是一个国泰民安，
0: 对，
1: 马放南山，
0: 对，
1: 大家再一点浮庸风雅，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吟诗作乐什么，
0: 对
1: 不对？做学问，
0: 是
1: 不是？这个，所以希望世界和平。
0: 对，其实因为表演呢，我跟朱老师都在强调说，它赋予了这个教育的这个功能。那事实上呢，其实我们人类就是要注重这个伦理道德，唯有伦理道德呢，才能让人与人之间呢比较关系呢会正常，各守其分，然后各尽其责，
1: 对，
0: 这个才会家庭和乐嘛。
1: 是，
0: 因为从这个听看以后，就慢慢的会就是自己会消化，植入了我们的心，
1: 植入人心呐、
0: 对，植入人心，然后你就会行出来，就是你植入心里了，你就会行出来。
1: 对，
0: 所以其实真的，我们虽然觉得这个国剧它有点曲高和寡，其实并不是，对，就是你拿一点点时间来去欣赏。其实您想想看，国剧就是我们可以分成

0: 折子戏，所以折子戏就是一出整出的戏，我们可以拿中间一小段来演。你看演员唱出来的，就是念出来的字，它都是有其意义的。
1: 折子戏啊，
0: 嗯，
1: 大家这个用法

0: 提到什么四郎探母，像我们四郎探母它有很多，比方说第一场就是做工
1: 做工
0: 啊，然后盗令，然后就是借母，对，回营，对，其实这些呢我们可以用，我们一看的时候是整出戏，这一出戏叫四郎探母，这从头到尾都得演。
1: 是。
0: 可是我们拿其中一段来演，其实大家也可以了解。
1: 因为我们拿传出来讲，你也可以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你更可以说他是雁门关。
0: 哇，那更大了，是吧，朱老师？
1: 对呀、啊，
0: 就可以演到三天三夜了。
1: 我们演秦香莲，
0: 嗯，
1: 我们又叫铡美案，
0: 铡美案是，
1: 还有沙庙，
0: 嗯，对，
1: 对不对？
0: 是啊，
1: 还有吃糠，
0: 嗯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送他去复考，
0: 嗯，
1: 送陈世美去考试，
0: 嗯，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还有一种琵琶记，
0: 对，
1: 他的中间用那个琵琶
0: 来
1: 希望，
0: 对，
1: 能够打动这个陈世美，叫他回心转意，
0: 是。对，我们都可以一段一段的演。
1: 对，我们还就而且这个后来演出还讲铡美案，
0: 嗯，
1: 分大一公堂、二公堂。
0: 哦，
1: 一公堂是陈世美，
0: 陈世美
1: 把他压起来了。
0: 嗯，
1: 最后国泰跟公主来求情了、
0: 哦。对对对，
1: 那不是更重要了吗？
0: 是、
1: 哎、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就是叫折子戏。
0: 对，
1: 其实更是精华片。
0: 对，你看这个包公，其实他有一段最精华的，现在大家都在唱的，就是怎么驸马爷
1: 镜前
0: 看
1: 端墙。
0: 你看，你只要唱这么一段，这一段这一小段啊，你就知道这个故事的情节了。
1: 我现在唱一下。
0: 嗯，好的，这是精华。
1: 驸马爷金钱看端墙上写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呀、啊、撞个当朝驸马郎，欺君忘了庙皇上的悔婚男儿赵东闯个、啊、杀妻灭子两个心丧个、啊、逼死寒妻在庙堂将庄之压只在了夜的大堂上。就这一段唱这个状纸，
0: 对，
1: 就把陈世美的犯行
0: 全都说了，
1: 全都讲出来。
0: 对，所以这一段一直现在也是这个精华片。
1: 它不但精华片呢、啊，
0: 嗯，
1: 叫我们唱，也许要倒版、
0: 原版、对，
1: 摇版、散版这些、
0: 嗯，
1: 现在不要，就这一段。
0: 对。就很精彩，
1: 就是秦香莲遇到的所有的这个磨难遭难、
0: 嗯、是
1: 他都诉说出来了。
0: 对，是，所以其实我们去看这出戏，其实你看每一个演员出来讲话比方说自报家门对吧，念诗，就可以了解他大概剧情这个人物的特色，这就是我们国剧表演的、这个、
1: 我们传统戏、
0: 嗯、
1: 打引子、
0: 嗯、
1: 定场诗
0: 是
1: 自报家门、
0: 嗯、
1: 再迅速一下
0: 叙述，对，
1: 如何如何、
0: 嗯、
1: 这呢是两句对、嗯、
0: 啊，对，
1: 旁边
0: 嗯，
1: 什么人上来了、
0: 嗯、
1: 哎，他的故事是平铺直述，
0: 对，
1: 但是这里面呢
0: 嗯，
1: 他有的地方啊它不是戏了，
0: 嗯，
1: 它是歌唱了、
0: 嗯、
1: 是念白了，
0: 是
1: 大大大的本儿藏多龙多龙儿自由儿、嗯、
0: 这是我们说的二流
1: 草，对不对，
0: 嗯，
1: 不是二黄碰板，
0: 二黄碰板，
1: 二黄碰板呢、
0: 哦、
1: 就把他包公讲，哎，我自小啊
0: 嗯
1: 父母早亡，
0: 是
1: 多都是靠
0: 嫂
1: 娘，
0: 嫂嫂，
1: 哎，把我从小
0: 抚养，
1: 跟这个包勉一道抚养长大，
0: 是，
1: 到如今我做开封，
0: 嗯，
1: 国法执掌，
0: 对，
1: 杀赃官除恶霸，
0: 嗯，
1: 深雪冤枉，为正人先正己，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哎，我们不能做违法。
0: 对
1: 乱记的事情、啊、
0: 对，你看啊，每一个字每一个句，
1: 地若寻思，
0: 嗯，
1: 我上欺君，
0: 嗯，
1: 下压民，
0: 嗯，
1: 败坏纪纲，
0: 嗯，
1: 我难对嫂娘，
0: 是
1: 因为什么，他把嫂娘的儿子给杀

0: 杀了，
1: 等于他的弟弟啊，
0: 对对，
1: 他的侄子、啊、
0: 侄子，嗯，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他的侄子，但是呢那个褒勉就讲呢，你我应当是是不是叔侄，你我应当弟兄相称啊，
0: 嗯，
1: 他就是说把伦理道德褒勉这句话、
0: 嗯、
1: 把包公也激怒了
0: 啊，就没有那个长幼，
1: 你吃过我母亲三年乳奶、
0: 嗯、
1: 你我弟兄相称，
0: 嗯，
1: 你看到没有，
0: 嗯，
1: 他这个翻脸了，
0: 是，
1: 而且他做了违法乱纪的事了、
0: 哦、
1: 他当了县令，
0: 县令，
1: 县令叫老百姓打官司的好、
0: 嗯嗯、
1: 他不按这个案情去判、
0: 嗯、
1: 他叫他们往这个坛子里头丢，
0: 嗯，哦，
1: 丢什么、
0: 嗯、
1: 那个赵斌问他的时候，丢砖头不成，什么丢砖头，丢银子啊，
0: 哦、
1: 谁丢的钱多，
0: 嗯，
1: 谁就
0: 赢了，
1: 这堂官司就赢了，
0: 嗯，
1: 你这不是贪赃枉法吗、
0: 嗯、
1: 你看看，
0: 嗯，
1: 我就这么一个形容这个剧本，
0: 是是，
1: 这个句词 多生动、啊、
0: 对呀、啊、嗯，确实，
1: 你换了谁都要把他正国法了，
0: 是是，哎，可是我听这个就是民间的故事啊，讲褒勉、
1: 嗯、
0: 有两种说法，
1: 你说
0: 周老师，
1: 你说
0: 一种，
1: 不止两种，
0: 不止两种、
1: 哎、
0: 对吧，
1: 你说，
0: 一种是他真的，其实他为了要，他里面装的是石头，不是黄金，不是钱，嗯，因为他想要回去的时候就风光一下，
1: 那他怎么风光啊，装石头它不会风光啊，
0: 所以啊，它就是盖着，它就是有人，就是故事里，民间故事是说、嗯、说褒勉其实里面不是，就是包公错杀了褒勉，嗯，
1: 还有人讲的，
0: 嗯，
1: 包这个那个嫂娘夏阴曹去骂包公的，
0: 哦，
1: 哎，我们有一出戏叫胡笛骂阎，
0: 哦，
1: 到阎罗王那儿去了、
0: 哦、
1: 我们不是还有太阴山吗、
0: 哦、对，太阴山，
1: 包公那下那个就有点神话了，
0: 是、
1: 哎、
0: 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们也讲啊，暗使亏心，
0: 嗯，
1: 神目如电，
0: 嗯嗯，
1: 人在做
0: 天
1: 在
0: 看，
1: 这就是我们戏曲，
0: 对，真的
1: 敌化人心嘛，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对，
1: 当然故事很多种演法，
0: 嗯，对对，
1: 哎，很多种演法，
0: 嗯，
1: 你要像你讲的那个，那就是他们被冤枉了这些，但是我们正常，像我
0: 正常，对，
1: 像我演的这个戏杂包勉的这个戏阵里面，
0: 就是他
1: 从就是包勉，
0: 对，
1: 违法乱纪，
0: 是是，对，所以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故事的时候，他有说
1: 有的故事，哎，
0: 对，说有不同的说法，
1: 有不同的说法，
0: 嗯嗯，说其实褒勉也是很认真的，可是他做的不是很好，那回家的时候呢想要风光一点，所以他就假装的叫别人扛了几箱，以为那是银子，其实不是，对，
1: 这种说法大概千里没有一，哎，根本就是说是砖头，拿的这个这表面上让人看的是砖、
0: 嗯、
1: 其实下面都是银子，
0: 哦，是，
1: 他就是贪了嘛，
0: 对对，
1: 就是贪了嘛，
0: 嗯，看、我们在这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其实也是说，当我们到剧场去看戏或者听戏的时候，其实不只是看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听他的字句诗词，就是每一个唱出来的字，对，每一个念出来的那个话语中，其实他的这个都有他的意义存在，
1: 都有他的意义，
0: 对、对，
1: 我们这个比如说一出挑花车都一样嘛，
0: 嗯，对，
1: 那高崇要去打仗，
0: 嗯，
1: 他只是讲这个，那个岳飞劝他什么，
0: 嗯，
1: 我们老戏讲，
0: 嗯，
1: 还有这个不示弱，
0: 嗯，
1: 昨晚本帅就是岳飞啊，
0: 嗯，
1: 昨晚夜观天象
0: ，
1: 见将心弥漫，
0: 嗯，
1: 恐将军，恐高王爷阵前有失，
0: 嗯，

0: 所以我不派你去打仗，这就有点迷信了，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但是呢，真的讲呢，岳飞呢就是看这个高王高宠啊，平时就是那个心性高傲，又是王爷，仗着他武功很强，怕他万一阵前有失，
1: 哦，
0: 也就这个样，
1: 是是，
0: 是不是？那果不其然呢，
1: 就是。
0: 就是这个样嘛，
1: 对，
0: 其实谁打完了这个打赢了，我们讲一句话叫穷寇莫追啊，穷寇莫追啊，你没有想到金帮的金乌珠就是找黑风力压来铁浮屠，就是那个战车铁甲上面堆的石头，
1: 石头
0: 他的在这个牛头山上
1: 是
0: 把他推下去了，那你想你人力就不行了，
1: 对，所以那个时候观天下也是，
0: 是不是？那个岳飞这个把他打败了，有没有？把这个金乌珠打了，那个岳飞就不往上追啊，
1: 对对
0: 对，不对？我们有句话叫穷寇莫追嘛，
1: 对，
0: 是不是？所以呢，那剧本呢就有很多种可以编，然后这个牛皋也是喝了酒就冲上去了，把这个高宠的人头抢回来了，
1: 是
0: 他看得太惨了嘛，其实牛皋更会被这个金乌珠同样也在这个时候害死啊，
1: 是
0: 不是打死被人打掉啊，还好我们戏里面演的，在观众把那个乌珠啊一盖两盖打得不苍苍连打得不苍苍，把他乌珠摁在那儿，把他靠旗子都拔下来了，
1: 哇，
0: 有没有？
1: 哎，
0: 那个金乌珠刚要把这个牛皋伤的时候，这边高宠出来了，
1: 出来，
0: 那个云肘一打，哐，切切切切切切切，吓到他了，这是演戏呀，
1: 是是，
0: 是不是？用什么？他看得这么勇，他以为其实就又来一个高宠
1: 啊，
0: 哎，这个就这我们叫挑花圈里面叫抢人头
1: 哦，
0: 哐，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哎呦，那个金乌珠。
1: 真精彩，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戏，这个编戏在人嘛，哎，我们能够演出这个来，
1: 对，
0: 哎，也我们来讲呢，有时候呢靠勇，但是有神明在暗中帮助你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哎，
0: 所以这个是讲到另一层的关系了，
1: 对，
0: 哎，就是换句话，各种戏，这个我们讲不准有这个连杨六郎五台山呐、什么这些都是讲起来要被辽邦啊就是要抓到了，
1: 是，
0: 但是也是杨七郎显圣，
1: 对
0: 杨七郎显圣，
1: 是
0: 他才逃到回到这个宋营去，这边他去帮杨继业搬兵嘛，他说我走以后怎么都不那么容易，都不容易，这历史故事就有的时候变成演绎了，
1: 对，
0: 演法不一样，
1: 可是也很好看，
0: 那不是啊，演戏
1: 嘛，对，
0: 他必须要这样子，他在起到教化功能，
1: 真的，
0: 哎，我们讲邪不胜正，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反过来又就讲了，最后被他收了，叫什么？道高一尺，
1: 魔高一丈
0: ，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现在在讲，以我们基督徒讲，这个天使，我们的天父阿爸，最后被撒旦蒙骗了，也有啊，对不对？你看那个撒旦如饥饿的狮子在任何地方要吞吃人心呢、
1: 对，
0: 是不是？你必须有亚伯拉罕这种心理的很强的

0: 信心之王，
1: 是
0: 你才能我坚持。
1: 对，
0: 我们现在碰到的所有违法乱纪的事，你告我，我告你，什么什么的，就讲要靠证据。但是这里头呢，他就有权势也放在里面了。
1: 怎么说呢？
0: 他就是黑的变得白的啦。
1: 是。
0: 是不是
1: 现在讲究的是证据。
0: 证据。
1: 对。
0: 哎，你讲究的是证据。有多少案子没办法这个解决的。这里面黑吃黑啊什么的就有啊。
1: 是啊是啊。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甚至我们讲用民事告他还是用刑事告他。这里面问题多了。
1: 对。
0: 这就是私利。私案。跟公案的。军公教。是公职人员。你私人的。他就是。他这边也许给钱给的多。收红包收的多。不是都出现这种事了吗？
1: 对，现在这法律呢是给那种懂法的人用的，不懂的话你就吃亏了。
0: 不是，从来是这样。
1: 对，
0: 从来是这个样。
1: 是啊，不懂的人就吃亏了。那个民事、刑事，你告错了就不成立了。
0: 不但不成立啊，那以前就是有包青天呐。你怎么样，你也打官司打不过皇家呀。
1: 是啊。现在真的是，
0: 是不是
1: 时代不一样？
0: 时代不一样，是不是？时代不一样，
1: 对，没关系，时代不一样了。可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传承还是要在的，因为真的，我们在这个文化艺术里头，尤其是表演艺术，真的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你了解了以后，你会真的会喜欢，因为我看到很多的票友也是从不知道到知道以后，比我们还要认真在学习。
0: 对，你只要钻研这个文化艺术啊，我们讲就是更是学习什么？忠孝节义。
1: 对，而且他
0: 四维八德。你更有礼义廉耻羞耻之心。
1: 是啊，
0: 哎，我们哪一出戏比较？哎呦，你比那狠，比那什么豺狼狠十分。
1: 是。
0: 是不是？不要说是奸人。对不对？这个贪酒好色之徒，淫贼，对不对？你违法的，你敢公然违法，是不是？我们戏里面演包青天就是嘛，
1: 所以就教化人心，你不能违法，违法了就会有那个，就会有
0: 我们原来的这个秦香莲，现在都没有这个词了，他过来叫陈驸马。他叫他包明公。
1: 是
0: 陈世美。
1: 包
0: 黑子。
1: 对，
0: 这两个人就是说僵了嘛。他劝他就不听嘛。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有一句传人家讲什么的吗？贪财误国，我不姓包，性命前程我都不要，也要为国除恶豪。
1: 哇，你看这几句话，
0: 对不对？就是三口铡嘛，龙头铡、虎
1: 头铡、
0: 狗头铡，铡的是贪官。土豪恶身，污吏，恶霸，哎，欲土豪，你看看，
1: 哇，对，所以我们深入了解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到，你看演员在舞台上的
0: 戏词
1: 多么的这个有文化，
0: 这就跟我们要读书一样嘛，
1: 对。所以你不读书看戏都变得有文化了。
0: 这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1: 是啊是啊。对。
0: 是不是？我们今天包括能够讲一些历史，讲一些道理。哎，都是书文戏里啊。
1: 是啊。
0: 都是书文戏里。
1: 对。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哎，

0: 们的老师没有文凭，就是那时候没哪有什么大学
1: 讲起来没有
0: 教授的文凭，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身上的气质，就是这么来的。
1: 不是气质啊，
0: 嗯，
1: 那个时候就算我们最早清朝药王之前，
0: 嗯，
1: 还是民国刚成立的，
0: 嗯，
1: 傅连城呢、啊、
0: 是
1: 傅连城到1930年、
0: 嗯、
1: 31年，
0: 嗯，
1: 包括中华戏校啊什么这些，
0: 嗯，
1: 他就有文化课了，
0: 嗯，
1: 要读书了，
0: 哦，是那个时候读书都是什么
1: 私塾、啊、
0: 私塾，
1: 私塾啊，
0: 嗯，
1: 他然后三字经啊，
0: 嗯，对，
1: 千字文呐、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包括我们不是讲读史记啊，读什么、啊？
0: 对对对，那时候好像小孩都会背啊。
1: 不是你不会背，你就是没有文化呀、啊！不是我们唱戏唱的就是歌赋诗词嘛。
0: 嗯，就是从
1: 那
0: 儿
1: 那不就是读书了吗？
0: 是啊，是啊。
1: 一颗皇家印，令箭吊三军。
0: 嗯，
1: 马踏花世界，
0: 对，
1: 宝主锦乾坤。
0: 乾坤，我你看这四句有多大的学问呢、啊？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个反王出来。炮响如雷吼，
0: 哇！
1: 干戈似海愁，
0: 嗯嗯，
1: 两国相争斗，
0: 嗯，
1: 将士用计谋，
0: 哇！
1: 赵高呢？
0: 嗯，
1: 眉头一皱，计尖条，
0: 啊、哦，
1: 舌尖杀人
0: 不用
1: 刀，
0: 嗯，
1: 你看，
0: 哇，
1: 这个就是。把奸臣、
0: 嗯哦、对，
1: 他不是骂自己啊，
0: 是
1: 他这是表明我
0: 是
1: 勾一个尖白脸、
0: 嗯、
1: 我就是这个
0: 这样的人，对吧，
1: 对不对，
0: 他也把时代的这个人物都已经显现出来了，
1: 对，然后断了家的肩膀，
0: 嗯 嗯，哇，是，所以你看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家有千担粮，
0: 嗯，
1: 前仓堆后仓，你说这个人就是把老百姓的这个、
0: 嗯、
1: 这个粮食啊跟这个税钱呐、啊，
0: 嗯，
1: 通通扣到他自己家里来了。
0: 是啊，是啊，你看这几句话你就可以了解了啊。
1: 我们演的是这个嘛？
0: 嗯，
1: 拳打南山豹，
0: 嗯，
1: 足踢北海蛟。
0: 哇，
1: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绿林人。
0: 对对，嗯。就知道他有多大的力气了啊！
1: 对
0: 对，你看就这两句，
1: 我们包公啊，以前演这个、
0: 嗯、
1: 这个铡美案或者是玉后龙袍啊，
0: 嗯，
1: 包公上来有，
0: 嗯，
1: 黑暗暗，乌纱罩顶，
0: 嗯，
1: 明亮亮，玉带随身，
0: 哦，你看，
1: 上金殿。君王见喜，
0: 嗯，
1: 下御阶，文武皆尊，
0: 哇，
1: 就是要
0: 嗯，
1: 公正无私，铁面无私，
0: 嗯，是
1: 光明
0: 正大，哇，看这几句话都已经。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诗词里面，
0: 嗯，
1: 那个寓意，
0: 是啊，慢慢的去体会它的寓意多深呢、啊、
1: 寓意多深，
0: 嗯，
1: 所以我们随便演一个
0: 啊、
1: 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对，
1: 演一个角色，
0: 嗯，
1: 上场的就你讲的定场诗，
0: 是
1: 他就都说出来了，
0: 对呀、啊、对，真的给你细细的琢磨，真的是回味无穷。
1: 你诸葛亮的《羽扇纶巾》
0: 啊、哦，对，
1: 《四论策》，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还有什么《保汉家》？
0: 嗯，
1: 两代贤臣，
0: 嗯、
1: 你
0: 看，
1: 他鞠躬尽瘁，
0: 是
1: 先是保刘备，后来刘阿斗，
0: 刘阿
1: 也是刘备托孤，
0: 对，
1: 也交给他了，
0: 对。哇，真的是说不完道不尽啊，
1: 对不
0: 对,
1: 对，我们还有这个眉头一皱计千条、
0: 嗯、
1: 舌尖杀人不用刀，你看看
0: 看看
1: 是不是，这个等于
0: 可怕已经就叙述了啊、
1: 哎、
0: 对，
1: 不是可怕，这个白话文嘛，
0: 对，
1: 他就是这种一种表白嘛，
0: 对，我就说
1: 把你的心境，
0: 我说的可怕。

0: 花是说，你看这两句啊，就把人呐、啊，就是中间呐、啊，都已经说的白白，
1: 中间的分分，
0: 对，就明明白白的就摆在这个台上面，让我们就了解了。
1: 人到老腹间，我笑世人偏。
0: 嗯，你看看，
1: 为人少机变。
0: 嗯，
1: 富贵怎双全？
0: 哇，
1: 他就是非得非得靠这个，
0: 嗯、
1: 你们，
0: 嗯，
1: 他根本就在那里
0: 对
1: 做奸恶的这个
0: 是，而且把人生百态，把这个人的那个形象都说出来了。
1: 这个是一个赵高，是个宦官。
0: 是，你看看，其实真的，希望朋友有空呢，真的来欣赏一下，
1: 要走进剧场，
0: 对，走进剧场，好好的来欣赏一下，也从我们节目中呢，让朋友呢能知道怎么来鉴赏国剧艺术。
1: 对，
0: 我们呢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梨园话絮与您
1: 下周再见。
0: 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来欣赏这一出《状元梅》。颜兰静爷姐的嗓子呢，真的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很水亮啊，她有一种她自己的独特的特色。听众朋友可以来慢慢的欣赏这出戏，就是由颜兰静、曹富勇、叶富润，然后张富年、朱露豪，还有丁阳士，还有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还有毛富奎、隋慧宁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状元梅》。
2: 我倒晓得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全不像我做姑姑的杨子勇。
3: 既终有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多亏哪个？是不是天和娘夫的娘路无浪？
2: 你既晓得，何必多问呐？
3: 我再来问你，酒家之臣还要哪个？
2: 并无别人。
3: 这就不对了。
2: 什么不对了？
3: 书王言道，酒家小将名叫不得
2: 正是。哦，他是奉书王之命进入归朝来的呀。
3: 书王将你的终身就写在那不定和余粮。啊，岂是我？

0: 怎么把我也骂在心内呀？
1: 不要再自虚请假意，快快与我听令。

0: 正是那杨龙郎害人不浅，进得南庆宫，东忙西扯，把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位状元也拉在其内呀。
1: 啊，皇兄，是哪位状元？
0: 真不状元，李梦镇。
1: 李梦镇。
0: 嗯。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
1: 就依皇兄。
0: 好，待我唤他前来。哎，愚昧愚昧，你过来，我问问你，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刚才我骂的不是皇兄你啊？
0: 你骂的不是我，那么你骂的是谁呢？
1: 是树啊。
0: 哈哈，你背地里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呀，我一时心急，皇兄不要提走。
0: 哎呀，我是焉能提走，我为愚昧的终身被树王骂了一顿，心中有些不服。哎，玉妹，你这一骂倒给我出了气了。

0: 与魔臣结交，请示天万岁。
1: 天神，
0: 天天臣，
1: 此作
0: 并真作。
2: 天贵人，状元乃之事，不忍多知。
3: 哎呀，此时天尊知道，怎么问起我来了？
2: 君之本的是你呀、
1: 状元公。
2: 臣
1: 请讲。
2: 是，臣启君之，状元们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1: 朝坠的军马是何臣？
2: 乃是定三皇伏龙之子，名叫伏丁魁。你看。

我们我唱，哎呀，妈呀，我唱歌曲。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廖宁。画龙点睛，虽然节目时间短短的，可是我非常珍惜这个时间能跟大家一块分享。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句呢，我想很多人都会讲，哎呀，你小气什么，对你来说这不过是九牛一毛吧。或者是当有一个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的大企业家，他捐献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有人酸溜的会说，呵，对他来说那只不过九牛一毛嘛，有什么了不起。说是这么说了，人家愿意付出那就是一份付出，做了就是一个功德，心里面怎么想的，或者是他真正原始怎么想的，倒是先不去深究吧。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四个字，这句成语就叫九牛一毛。九牛一毛是出自何处呢？让我们一块儿来分享。

说到西汉时期的时候，司马迁，我讲司马迁大家都知道是谁了，他是当时西汉时期担任太史令。司马迁这个人呢，为人非常正直，忠于朝廷，许多时候宁愿得罪有权势的人，也不愿意说假话。那么有一次呢，匈奴大军来犯，西汉名将李陵带领5000人迎战，被8万匈奴军队包围。用5000人迎战8万的匈奴军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李陵不幸受伤被俘，不得已投降匈奴。汉武帝知道之后，认为李陵的行为有辱汉室，要杀了李陵全家。但是其他大臣都不敢为李陵辩解，只有司马迁。司马迁觉得这样做很不公平，就站出来为李陵辩护，认为李陵的投降其实情有可原，并且认为只要有机会，李陵仍然会效忠于汉朝。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个话，很生气呢，于是就对司马迁动用了当时最残酷的腐刑。所谓腐刑是什么呢？就是腐败的腐。您不妨查一下，我有点不忍心说。所以司马迁后来还能够有这么大成就，在心理上何尝不是一种死地求生的心里面的一种完全很难过又让自己再振作起来的一种感受。算起来对男人来说，这真的是奇耻大辱，让司马迁痛不欲生。但是要觉得如果就这样死去，那自己的生命就像从许多牛身上拔下一根毛一样，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于是司马迁忍辱含悲，终于完成了流传千古的史记。您知道史记怎么来的吗？原来它背后藏着这么样悲伤的故事。

我们刚才谈到了九牛一毛它的出处在哪里，也听到了司马迁他如何忍辱负重来完成流传千古的《史记》。《史记》是在全世界上人家都公认的第一，看的最多流传最广的是《圣经》，第二就是《史记》了，很难得吧。《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共130篇，50多万字。实际它的记事可以说上自皇帝，下自汉武帝太初年间，详细记载了中国上古至汉初30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的历史发展，很多经济方面的事情真的也可以在史记里看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吴韵之离骚。所以

就是多如牛毛，不可胜数了。我们来听个造句吧。我虽然读了不少书，但与爸爸读过的书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你就要好好努力了。自己是不是也曾经跟父亲一样读过很多的书？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就进行到这儿啦，祝福大家，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画龙点睛。廖宁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听讲五一节今日大家无闲到唐中诶，是不是？明天端午节，今天大家忙着绑粽、包粽子了，是？
1: 现在人很少在包了，
0: 也是有的啦，有一些。
1: 要卖的，卖粽子的
0: 要卖的不是今天才绑
1: 啊，对，
0: 大概三个礼拜前就绑了，
1: 很早就绑，然后去冷冻。
0: 对，冷冻了，人家预定了。就像卖那个，像那个有些卖汤圆的，有没有？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有一家汤圆很有名的，叫什么？好像是在延平北路有一家叫施家汤圆的，他都包咸汤圆嘛。他本来是一个面店。它里面会卖汤圆，咸汤圆，
1: 对，
0: 就是你可以吃一碗咸汤圆，但是它那个、那个叫什么元宵节啊，或者什么节日的，大家要买那个汤圆的时候，那前一天跟当天它是没有卖面的
1: 哦，
0: 它只有你也不能进去。
1: 主攻元宵
0: 哦，里面好多老太太，不要说老太太，就妇人中年人在那边包那个汤圆。他就是你只能预定或要买的人在那边等，就排队
1: 现场
0: 买，
1: 现包现卖，
0: 对，现包现卖，你要买几包几盒这样

0: 就当场在里面包，他就连面都不做了，没空，全部都在包粽子，整个店的人都在包，不是粽子，包那个。
1: 所以我就想说吃，像我们现在讲说吃粽子的人，还是应节的需要来吃，还是说真的很想吃，大部分都是为了节气，就节日
0: 觉得节日到了就该吃吧，就会想说啊，摩的是哦，是中哎，
1: 所以也不知道屈原是谁，对对，然后只知道端午节
0: 吃粽子，没有想屈原这个人，就想粽子的口味，咸的还是甜的，包肉的还是要包有没有包花生？
1: 北部粽还是南部粽？
0: 对，
1: 客家粽。
0: 对，现在你问你要吃北部还是南部，那就各有所好嘛。
1: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是习惯性。所以主导人要来包粽子吃粽子的关键，就是因为它是国定假日，名字叫做端午节，所以
0: 这个是三大节日呢，对不对？很大的节，
1: 端
0: 午
1: 节、
0: 春节、端午节跟中秋节是三大节，中秋节还有年节，公年年节。就是三大节，
1: 华人的节，
0: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1: 对，所以这个端午节的由来 ，nobody remember
0: 你看星期五是端午节，星期日就夏至了，是不是？夏至就接近端午节的时间，
1: 对呀、对啊，真的要开始变热了，
0: 对啊，
1: 对，所以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端午节应该不应该是重在吃粽子，重在
0: 应该重
1: 还是团聚？
0: 会很少人。
1: 要不然端午节放假，
0: 中秋节比较有团聚，端午节也会团聚啦。
1: 就是因为放假啊，所以大家就要不然
0: 就
1: 出去玩啊，
0: 就赶紧的对，
1: 跑出去玩啊，对啊，
0: 等妈妈包粽子给他吃。
1: 对，
0: 还是等妈妈去买粽子给她吃。现在
1: 她妈妈就说，
0: 然后现在都年轻人自己去 order， 就去信下单，买哪一家有名的粽子，他们就买了带回去给妈妈吃，
1: 好吃，好
0: 吃
1: 的话，
0: 对，就是不用你包了，她觉得你包了辛苦，第一，第二是她可能想要吃那家有名的粽子，不想吃妈妈包的，
1: 对。不过粽子也都是现在说起来粽子也都是千篇一律的哈，因为物产丰富嘛，
0: 对、
1: 然后呢有那种豪华级的，你们看到那个饭店的粽子都是贵死了，
0: 妖兽贵的，真的，他有一次要一颗什么几百块，八九百块吧，
1: 对啊，他碰什么黄金吗？
0: 吧，不是，他就里面放很多很多料，
1: 哎，这么一颗而已，你该放什么？
0: 他放鲍鱼啊。鱼翅啊，
1: 啊，放小片的、啊，
0: 哪里整颗包、啊？
1: 哎、欸，一颗那么，你知道以前台南的粽子很有名的，就是它一颗粽子这么大颗的，一颗粽子很贵哦，它里面就包了一大堆，放了一大堆东西。可是我们现在人根本就吃不了那么大一颗，你要不要吃一颗粽子，你自己就饱了。
0: 对啊，现在连一颗都吃不下嘞，以前都可以吃一颗，搞不好小一点的时候还可以吃个两颗。但像我妈包的粽子，就是我们吃绝对只能吃一颗，因为我妈都
1: 太大颗了。
0: 懂 L 4，你知道客家人讲的话就是 L 4，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翻译，就是你喜欢把它包的很大，哇，里面的肉很大块，料放很多，懂 L 4就是包很大，
1: 很大气的，
0: 哎，对，很不怕人家吃。我妈包的都超大，所以一颗，哦。一吃下去都饱，而且吃的很满足，因为那个五花肉很大块、而且做的很香、
1: 而且那个五花肉哈、炖烂烂的时候啊，对吧？
0: 对、
1: 把那个油脂都融在那个里
0: 面，很好吃的。对，
1: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虾米呀、不是虾米，虾仁，不是虾米，
0: 不是虾仁，是你要说什么？
1: 哎、我们通常都是什么？金钩虾，
0: 金
1: 钩虾，
0: 那个只是添汤用的、
1: 对对对，那个金钩虾也有来头，但是我像你知道，你们福州不是会放那个蚵瓜吗？
0: 对啦，
1: 九年呢、
0: 对啊，我以前嫁到。

0: 那我先加他们放那个蚵
1: 仔瓜，对，那应该是
0: 他们讲淡菜啊。
1: 对，
0: 哦，我觉得好难吃哦，我不知道，我个人不喜欢。
1: 哦，那味道比较腥一点的、啊。
0: 但我公公觉得非常好吃，
1: 我公公一定。

0: 你吃这个蛋菜很好吃。
1: 他觉得那是上等的。
0: 他觉得上等，还特别从里面捞出来给我吃。你看，所以你看，哎，那天我们讲的，不要把别人的美食说成恶心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就这个
1: 智慧的。
0: 对，你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恶心，但你不能当着他面说你这个东西好恶心，对不对？人家觉得很好吃，而且他觉得是他的美味。
1: 对啊，
0: 你不能当着他面说你这个是恶心，这样就没礼貌。
1: 我去那个原住民的部落，就是去那个在大同乡的那个部落，
0: 是。
1: 然后因为我们去帮那些原住民上课，然后他们把那个抓的鱼啊，然后去给他发酵，生的吃生的，而且我真的就是吞不下去。
0: 每个地方都有奇怪，你像韩国人的酱蟹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就是生的啊。
1: 对对，
0: 我也觉得哦，人家韩国人带我去就说这个很好，是特别的，我根本没办法吃下去，你知道吗？因为我就觉得，尤其生的，然后酱的有点就像你臭豆腐一样，臭臭，别人也。
1: 臭豆腐还炸过那个没有生的？
0: 对，那你就觉得好像臭臭，像你越南人的什么蛋，什么鸭仔蛋，你敢吃吗？
1: 对、啊，
0: 我是不敢的。
1: 对啊，除了广东人不吃，什么都吃的广西，
0: 所以广西人也有这么夸张吗？
1: 太夸张了，
0: 真的、哦。这是夸张还是真的有这句
1: 话？是真的啊，因为他们住在那种山区，其实坦白讲，生活不易，他所以只要有，而且你知道它是喀斯特地形啊，
0: 喀斯特地形，
1: 喀斯特地形其实草木不怎么生的，所以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0: 真的好，
1: 对，所以我也觉得
0: 有时候你想象得到，也有想象不到的稀奇古怪，
1: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不能够，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不认识啊，也不清，
0: 你就觉得它恶心，不可以，
1: 有一点害怕、啊，对不对？
0: 哦、那你的意思说如果他拿出来你还是得尝试一下是不是？
1: 其实你就只好很礼貌的跟他说、哦、
0: 就像你说南美洲有人那个气死那个长蛆的
1: 啊，对对对，
0: 你敢吃吗？发霉的，你真的以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是不敢吃啦，对不对？
1: 不敢吃啦，
0: 但是你只能说哎呀我可能没办法，你不能说怎么那么恶心，
1: 对啊对啊，
0: 是不是？
1: 吃啦，吃吃看啦。
0: 对啊，我觉得现在人比较不会勉强人，以前的人就会一直勉强你吃啊，你吃真的很好
1: 吃，
0: 吃
1: 看，
0: 你一定要试试看什么的。
1: 对，我就想起我那个日本朋友来请他吃臭豆腐，我看他那副表情。对，
0: 但有很多人要日本人，其实不能接受，有可能是什么鸡屁股啊。或者是什么鸡爪之类的，他们有些会觉得那个怎么会吃那个呢？觉得那个是不能吃的东西，人家都丢掉了。但是你说鸡爪子，其实上面是有一层膜的。
1: 对，
0: 对你哪来的时候你烫过要把那个撕掉，对不对？
1: 对啊，
0: 是不是有一层膜？
1: 哎、欸，可是我可能他们是不是就已经在杀的时候就把它拔掉了，
0: 把它帮你撕掉了？对，
1: 应该会撕掉。
0: 对啊，
1: 对啊，不然的话你。
0: 对啊，
1: 采鸡大便的，
0: 不然的话，我们李老师也吃了不少鸡爪子。
1: 对，因为他们说鸡爪的胶质特别多。
0: 对啊，你真的，你如果去用鸡爪子煮鸡汤，
1: 煮鸡汤哦，
0: 你知道那个以前我小姑开过那个咖啡厅有供餐的，她的那个汤叫做今日的汤
1: 啊，
0: 都是用鸡爪子煮的。
1: 对，好浓啊！
0: 那煮出来会有，你如果放冷了，它会结冻的，
1: 像
0: 结
1: 梨一样。
0: 对
1: 对，
0: 以前他们就觉得你有人用鸡骨头什么的嘛，那他因为他要附汤一碗清汤嘛，他就是用鸡爪去熬那个有一点肉的味道，然后再放点青菜进去。
1: 对对对，那个其实那个鸡爪卤烂，
0: 我以前都不知道有人特别用鸡爪子去。
1: 后来我也是知道了以后，我还觉得
0: 你也自己这么做。
1: 我为什么会买？因为我觉得它的胶质啊，因为我们不是需要胶原蛋白吗？那你用你那个什么鸡皮啊什么那个，当然太油了。啊，鸡脚那个就是全部都是胶原蛋白释放出来。
0: 这个鸡脚哈，客家话叫鸡脚
1: 啊，鸡脚。
0: 但是。如果是讲鸡爪的话，就叫做鸡爪。
1: 哦，
0: 爪就是爪子。
1: 爪。
0: 你如果抓人就、啊。

0: 猪脚嘞，
1: 鸡脚，
0: 猪
1: 脚，猪脚，
0: 猪脚。
1: 像你抓别人，你都嗯，做嘛找鸡？你为什么抓他？
0: 找
1: 找，给找
0: 哦。
1: 这样子抓，用爪子，爪子去抓别人，叫么找鸡？
0: 找鸡。
1: 嗯，还有抓羊的照羊。
0: 哦，照羊，抓羊。
1: 嗯，这个抓羊也是很特别，照羊。
0: 抓羊，
1: 对。造羊，哦，
0: 嗯，
1: 这个是比较说法，就是鸡爪子延伸过来，给造
0: 给造
1: 鸡爪。
0: 端午节你都喝啥汤啊？
1: 我没有特别特定，欸，端午节你有特定喝什么汤？
0: 你吃粽子一定有汤，啊，
1: 我们都配茶，欸，
0: 哦。我婆婆因为端午前后就已经是那个绿竹笋，
1: 哦，
0: 很多
1: 笋汤，啊，也有
0: 笋
1: 汤，对对对，如果配汤就配
0: 笋汤，
1: 竹笋汤，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好像是这个应节的，
1: 应节的。那如果是喝茶，像我们的话，如果是奶茶，浓茶，
0: 要浓茶，
1: 比较
0: 哦，
1: 去油污啦，去油污，
0: 对对对，
1: 去油不是去油污，
0: 去油，
1: 去油
0: 对对啊。哇，端午节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大堆吃的。
1: 对啊，时间又多哎。
0: 哦，时间又多哎。
1: 感谢大家给我们数糖。
0: 安子生，
1: 张来听，张来聊。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封建社会里，识文断字的人并不多，所以大多数的老百姓很多是文盲，那么他们要自己打官司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衙门审案不能没有诉状了，所以打官司非有诉状不可。但是老百姓自己又写不出诉状，所以社会上就存在着一些以帮助别人写诉状打官司的人，民间称这些人为讼师。那么讼师又是怎么存在的？就是这么样，讼师呢又称状师，有时候被贬称为讼棍，就是那么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诉讼的代理人，也可以说是类似于律师角色的文化人。讼师的工作是代写诉讼用的书状，书状有一定的格式，在古时候一般老百姓大部分的文盲就算懂了文字也多半呢不通晓法律，所以写不得。如果说要诉讼，多靠出身科举不得已的士人代劳，所以古凤生说，且州县判断之功，在于看卷者十之七，在于听言者十之三。那么讼师的工作就是代写诉讼用的书状，我们以前叫做状纸。一般来说，讼师们都熟悉法律的各项规定，对于法律本身的漏洞以及条文之间的矛盾，他们是非常了然于胸的。那么对于事情的理解往往有过人之处，而且文辞犀利，有时候一纸讼词能对案件的胜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对于古代社会中的讼师，民国时期赵秋凡的评价比较公允，他认为历史上拨弄相舆恐吓良善从而取财的讼棍是有，他们也应当被严惩，但是也未可一笔抹杀也。他认为讼师中也不乏一二杰出之士，他们守正不阿，洁身自好，以三寸毛锥子鸣不平人间事。所以任何工作都会有正反两方，任何人事尤其是人性，其实也不可一语以待之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阿嬷的话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的俗语喂。哦，那俗语为就是古人的结晶呐、啊，哦，它就是可以把一个很，你要说很大嘛，也不一定，
1: 啊、哦，
0: 就是一个道理浓缩在一句话里面，
1: 是、
0: 一个尬习，
1: 对，好、哦、一个尬习，还是一个啊理论，一个想法，啊，古早人的智慧，因就是。不是足高深的学问，吼、拢是对生活中提出来的智慧、所以是因为在生活中，所以迄个智慧吼，虽然咱即马甲古早已经有时间遐尼啊久长，总是提到咱今仔日有缘会当来讲会通，也是同款会当使用。
0: 对，好，也是。就是因为人心是没有变的啦，人性都一样、所以当时候用来的理论现在也还说得通。
1: 对、
0: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哪里说得通？今天要介绍什么呢？
1: 一时风塞一时旁，
0: 一时风塞一时旁。
1: 对。
0: 一时风就是一阵一时的风，然后塞一时旁，
1: 对，
0: 旁是那个帆船的帆，
1: 好、所以直接咱就会当啊，用咱的想象吼，嘿，过去的船，是有旁的，对，所以啊，我就想到。郑和下西洋
0: 那个不容易
1: 嘿对好

0: 所以就是说，那是无风的时阵，迄个棚吼，咱得加啊，该收起来，啊，即马来讲，
1: 有风了，
0: 有风来呀，
1: 赶快扬帆，
0: 对，你的棚得加
1: 打开，
0: 所以迄个棚准是安怎的爱棚，因为就是要食迄个风，借迄个风的力嘛，对。啊，是安怎讲一时风，唔是一阵风吼，对。那一阵风吼，时间伤短吼，你干那要滴
1: 啊？
0: 揪迄个，揪迄个棚要去踢开啊，甲要收的时，迄个时间都拢无够啊，对。好，所以迄是一时风，就是讲啊，拍算啊，即几工啊是即个季节，是吹什么款的风
1: 啊，
0: 所以咱就是照即个时阵的风风势安怎，咱就看要踢棚还是要收棚。
1: 好，所以这个真的要讲实际作业的话，可能要真的常年在海上的人比较清楚。那我们就是。借用从我们浅薄的认知来解释，当然就是你真的有帆船 在海上行驶，或是在那种大湖上，台湾应该湖不够大了，国外那种湖什么那五大湖，美洲五大湖那种帆船，它一定要有风才有动力。
0: 对，
1: 那风也不是只吹一下下，它可能就是都是 这整个礼拜都是东风整个礼拜都是西风，那就要有经验的这个塞准的人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往哪里去，然后就看这个风势来塞准。
0: 对对啊，所以咱那是迄个棚吼，踢开会当借迄个风，咱都唔免遐尼啊出力。啊，所以那是伫无风的时阵，你的棚收起来了，哇，这只准备安怎？
1: 休息
0: 啊，安尼拢伫遐等，等到有风来哦。我想，安尼可能唔是办法。咱普通吼，都是爱用过的。对，所以亲像咱啊，捌伫电影看到吼啊。古早真有啊，罗马时代迄个时阵拢有足侪奴隶，所以迄个奴隶吼，拢伫船下，船的下底，
1: 对，
0: 所以呢，因就一排两排吼，所以因就底下是，各船，
1: 对，
0: 对，所以无风的时阵，咱得
1: 人力了，
0: 对，得爱各，
1: 人工，
0: 得爱各船，因为不光有风无风，你一定得爱好船。一直行，啊，那是船，敢那底下等，安尼可能你要到，
1: 唔知当时太高，
0: 你要到迄个目的地吼，可能爱真久，对，所以这个就是和咱在讲啊，什么款的方式，咱得要安怎啊用什么款的办法来对应，对，所以这那是会当。啊，好，咱来看啊，咱的人生嘛是同款，对，所以即马是什么款的生命，什么款的办事，咱就爱看迄个办事来想对应的办法，
1: 来筛准，
0: 对，来筛准，
1: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风从哪里来，你就要往哪里去，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在小小溪就是慢慢的走，你如果是在大海就可以快快的走。那当然如果对应到华语啦，有一句话也是可以类似的说法，就是见风使舵嘛，
0: 对，
1: 我就是跨板谁变跨
0: 变跨，
1: 风来了我就走，风停了我就换人工。
0: 对，因为风要吹什么款风，还是当时有风当时无风，这个咱无法度控制。不过棚是伫咱的船啊顶，所以咱会当控制。我当时要踢棚，我是当时要甲棚踢甲上开，还是我踢一丝仔就好，还是我要甲棚收起来，这咱会当控制，会当决定，所以
1: 对主观因素跟客观因素，
0: 对
1: 客观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主观因素。

0: 说这个扬帆要扬多大，扬多少，这我们可以控制，然后吃多少风，让船可以走多远走多快，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1: 对啊，所以这个这句俗语话

0: 所以你得爱看，哎、欸，好、哦，这个时阵是什么款的啊？诶，情形，
1: 嗯，
0: 咱得爱去做啊，行在头前
1: 啊，
0: 安尼你才当赚到钱啊。
1: 走在时代的尖端，
0: 啊、也是的，比较快了，
1: 就是，嗯，现在看你的冒险心了。嗯、
0: 对，好、哦、啊，所以呢，有时这句话那是用在讲啊，那是一个人伊足够
1: 嫩胖，
0: 哎，对。哦，对，安尼见风转舵，哈、嗯，安尼就是讲，哎，嘿，倒位有歹空的，伊就紧闪，啊，倒位有好空的，伊就紧挖起，哎，哎，这款人嘛是无好，
1: 哈，对啊，有点墙头草的感觉，
0: 对，
1: 好，不过一时风生一时旁，就是也是见机行事的一种啦、嗯，啊，重点就是要把握时机，好，然后也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
0: 对，
1: 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0: 好，铁牌嘛无双雕命，
1: 铁牌嘛无双雕命。
0: 对，
1: 什么东西铁打的？
0: 好，所以因为后边是命，
1: 哈、
0: 哦，所以命一定跟咱的身体有关系。
1: 哦，所以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
0: 对。
1: 嘛，无相刁命。
0: 是，
1: 嗯，哦，好，嗯，这是以前啊，哈，当然现在还是啦，哈，人就算铁打的，
0: 一点，
1: 他的意思，
0: 古早甲即摆吼，人拢唔是铁打的，除了是迄个
1: 机器人。但是机器人，对啦，也是应该也只有一条命，除非他不停的更换零件，那换到最后也就变新的了，或是他的那个什么晶片有一直更新。
0: 嗯，好，
1: 所以这边讲人呐、啊，哈，
0: 对，
1: 就算是铁打的，嘛无相刁命，也不会有两条命。
0: 对，
1: 可但人也都不是铁打的啊。
0: 对。啊，所以当然，所以这句话有时咱啊某一个方面来想起啊，这不是讲废话吗？对，人拢唔是铁牌，
1: 嗯，
0: 啊，人嘛拢无双刁命，啊，无这句话是得讲什么话？
1: 这句话讲废话，
0: 对，安尼这句是唔是废话安尼吼？对。哦，当然这句话嘛是古早人的智慧、嗯哦、所以一定不是废话、
1: 嗯
0: 哦、好，所以这句话会当提来来提醒咱、哦、可能有的人真打拼赚钱，
1: 嗯，
0: 好，也啊日时哈，哎、哦，一个工作，暗时一个工作，半暝伊阁要兼一个差，
1: 哇，
0: 哦、对，所以伊就是安尼真认真打拼，唔过伊拢无考虑到伊个身体，
1: 嗯，
0: 好、哦，所以你个身体唔是体胖，
1: 嗯，
0: 所以你安尼打拼，哎，过头使用你个身体，有一天、嗯、你个身体就打歹去，
1: 嗯，好，所以这是劝人家要，
0: 嗯、
1: 就是工作可以做。
0: 对，
1: 但是不要过劳，
0: 对，
1: 或是不要过分使用你的身体劳力，
0: 是，
1: 嗯，对，哦、这也很重要，
0: 真要紧，对，嗯、所以得讲到啊，这个会当讲啊，可劝人唔好工作过多，
1: 嗯，
0: 佮、哦、另外就是讲，哎，有诶生理人哈、哦嗯，啊，伊想讲伊要少年，
1: 嗯，
0: 所以因为伊做生理，所以伊需要足侪应酬，
1: 哦，
0: 对，啊，所以当日唔是。啉酒就是
1: 吃饭、
0: 吃喝
1: 了、
0: 吃荤吼，啊是吃哎，吃喝了嘛是同款嘿，对，哦对啊，所以你年久月深了后，你的身体都袂康健。
1: OK，
0: 哦对，所以嘛是会当用在这个方面，哎，你的身体咪体胖的，哈，所以你袂当安尼一直过头安尼应酬哈，你的荤甲酒甲你的啉食哈，都爱。爱较节嘞，爱有节制。
1: 嗯，对，要节制，对，这很重要。
0: 是，
1: 好，不要以为有的人也会觉得，有些年轻人也会觉得，我现在就是体力就是我的本。
0: 对，所以的拼命熬夜，
1: 年轻的肝。 对，新鲜的肝

0: 好，但是哎、欸，还是要留点本啊。
1: 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嘛是会当个另外一方面的讲，哎、欸，你那是身体有啥咪无爽快哈，怕什么唔通伤过头加忽略。
0: 嗯，哦，有一些小细节还是要留意的，身体会有一些警讯出来的，
1: 对，
0: 所以都是要
1: 注意。
0: 跟自己有好的关系，才会爱自己，才知道怎么爱自己。
1: 对，因为命一条那条，
0: 对，无相条命，
1: 无相条命，
0: 没了就没了哈。
1: 对，
0: 这不是打游戏哦，还有复活，不一样哦。好，今天两句话都非常的有智慧跟警示作用。
1: 是，
0: 好，我们来熟悉一下。
1: 一时风，西一时旁。
0: 一时风，西一时旁。好，就是直接讲，就是哎，风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扬帆，然后继续航行。那也可以，华语的应对就是这个见风使舵，或是见机行事。
1: 对，
0: 嗯，好，
1: 好，来替派。嘛无相刁命，
0: 铁派嘛无相刁命啊！铁是铁打的啦，哈、
1: 嗯、
0: 啊，意思是说，就算这个人是铁打的，哦、嗯，也没有双条命，嘛无能，也没有两条命，
1: 哦、嗯，
0: 就算就是你，就算身体再好再健康，哈、嗯，你也只有一条命啊，哈、
1: 嗯，
0: 不要把自己消耗的太厉害。
1: 对、嗯、呀。
0: 好，这个是今天阿嬷的小语话，甲恁提醒哦。多谢你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在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些见解。在过去的时间，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非常精辟的介绍了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开垦的发展。那他在过去呢为我们介绍了相当多的这个在台湾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有名的人物，那透过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我们可以还原那个时候整体台湾的发展大概是怎么样。那上一集赵佑志老师为我们所介绍的是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位在台湾治台的一位功臣，叫做沈葆桢。那接下来今天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一样是我们相当耳熟能详的一位治台的功臣，他的名字叫做刘铭传。那刘铭传呢，我相信很多在台湾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他，不陌生，甚至我们也有很多的在台湾的一些学校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可见呢他对台湾的这个建设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那他也奠定了台湾近代化基础，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跟公共建设相关的一些发展，可以说他在当中都位居要角。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奠定台湾近代化基础的刘铭传。刘铭传生于1836年，卒于1896年，他是安徽合肥人，字醒山。因为住家附近有大潜山，故自号大潜山人。刘铭传祖上世代务农，

家境贫寒，因为在家排行老六，加上幼时患过天花，脸上留下麻点，故被人称为刘六麻子。刘铭传少有大志，不甘默默无闻，曾登大浅山仰天志士，大丈夫当身有爵，时有事。他对于吟诗作对及八股文不感兴趣，但喜好阅读医药、天文、地理、五行、占卜等杂书，尤其爱好兵家之术。刘铭传为人刚毅豪爽，见义勇为。据说他曾经杀掉压迫乡民的土豪，而号召数百人结寨于大浅山。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西征部队入侵安徽泸州，安徽泸州就是今天的合肥。刘铭传乃在家乡兴办团练，对抗太平军。1859年，咸丰九年，刘铭传率领乡勇随清军攻克六安，因功被拔擢为千总。次年，他又出兵救援寿州的清军，受到这个褒奖，加都师衔。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由安徽东下，沿路招募壮丁加入淮军，以前往江苏救援。刘铭传率领练勇追随至上海，屡战屡胜。于是李鸿章准其独树一帜，成立所谓明军。刘铭传之明军刘家子弟甚多，他们除了与刘铭传有上下级的关系外，也是具有血缘的亲属，因此更能贯彻执行刘铭传的号令。五月，刘铭传率领明军与太平军接战，先后击垮了吴建营、刘玉林等部，并从降兵当中挑选精锐加入明军来扩充实力。其后，刘铭传率军前往上海支援，又陆续攻克了川沙、奉贤、金山卫等地，累功被擢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谥号骠勇巴图鲁。七月，刘铭传自浦东回援，在野鸡墩、士江口击败太平军，被升任为副将。1863年，同治二年正月，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山等淮军将领率领3000余人进兵苏南。他们在潼关山与太平军激战，一度被击溃，其后在雇佣兵组成的洋枪队援助下，终于反败为胜。刘铭传率军夺回福山，解除了长熟之围，朝廷乃发布他为后用总兵。四月，刘铭传与水师提督黄义森合力攻下了杨社逊等要地。七月，他再破江阴县城，被提升为济明提督。随后，刘铭传又参与了对无锡、金匮等地的军事行动，他立下战功，清廷赏给头平顶戴。年底，刘铭传率部进攻常州，遭遇太平军顽强的抵抗，淮军伤亡惨重。其后经过数月的激战，才在次年，也就是1864年四月攻下常州。太平军的护王陈坤书以下近万人阵亡。刘铭传因

位有大功，获赏穿黄马褂。其后淮军攻下常州、苏州后，实施扩编，刘铭传的明军成为辖有三军。

骨干部队。六月，清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津，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右天王洪天贵福以及洪仁玕等人出逃，刘铭传率部追击，又连线了湖州、广德等地，并击杀所谓赌王黄文金。1865年同治四年，刘铭传追随曾国藩、李鸿章镇压捻乱，刘铭传立下战功，升官为直隶提督。其后他奉命率军由广德北上，当时清将森格林庆正率领骑兵追击捻军，为捻军飘忽不定，主力部队难以捉捕。刘铭传奉命支援，但是刘铭传为了保留实力，乃按兵不动，致森格林庆率领的骑兵疲于奔命，而得不到支援，最后竟全军覆没。清廷闻讯后大为震怒，对刘铭传处以革职留用的惩罚。年底，刘铭传率部尾追捻军，过周家口后，与捻军赖文光的部队遭遇，明军拥有洋炮部队，战力颇强，于是挫败捻军。次年三月，刘铭传率军攻下黄陂县城，朝廷准许他官复原职。九月，捻军突破曾国藩的沙河、贾鲁河围堵防线，并且兵分两路逃窜，捻军遂分为东捻与西捻。清廷下令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山等将领专责围剿东捻，西捻则由湘军将领刘秉章、刘松山率军负责围剿。曾国藩采取合防围堵的策略，然而此一策略不仅无法围堵捻军，反而致使捻军啊分为东捻跟西捻两部，祸害范围更为扩大。于是曾国藩引咎辞职，清廷只好改命李鸿章负责剿捻。李鸿章主持剿捻的任务之后，趁机扩充淮军，人数由40000人增加到70000人，明军马营也增加颇多，拥有马营13营、3500匹战马，几乎占淮军总数之半。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刘铭传为了剿灭东捻，于是屯兵金山下洋港，湘军将领鲍超率部则驻扎于安陆府。当时双方约定在次日上午七时同时进攻夹击东捻于引龙河，但是刘铭传却率军提早于上午五点出发，结果遭到大败，死伤惨重，并且陷入包围。所幸鲍超的挺军及时赶到，才力战解围，并且反败为胜。刘铭传惨败遭到议论，他却反过来将责任推给鲍超未能按时抵达。鲍超则说刘铭传不带实质及自行其事，是咎由自取。两人的争执中，李鸿章当然是偏袒同为淮军系统的刘铭传，致使皇上认为鲍超亦有过失，上谕说刘铭传于引龙河之败进退失机，本属咎有应得，为务由
爆抄未招。

炮约会分路进剿，自令刘铭传害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旧，孤念刘铭传果敢有数，鲍超屡获大胜，过不掩功，君加恩免于一处。鲍超却不高兴，认为李鸿章、刘铭传根本是颠倒黑白，导致皇帝误解，乃愤恨不已，于是称病请辞。此事引起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行为强烈不满，李鸿章为了平息事端，也上奏为鲍超请功。其后风波虽然逐渐平息，但是颇多人依旧对刘铭传的行为感到不耻。其后刘铭传针对捻军擅长技术忽分忽合、捉摸不定的战术，建议清军派重兵扼守运河，逼迫捻军退于运河以南以促其势，并用逐长堤包围的战略全力追剿捻军。此一计谋逐渐奏效，东捻声势日益缩减，所以曾国藩就曾经称赞刘铭传对于平定东捻的功劳可以说是最大的。他说：“任逆之间，治军谋之，追剿数省，为军最劳且数大捷数次，为军最敬而且精。”好，肯德曾国藩认为刘铭传对于平定东捻啊，功劳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其后论功行赏，李鸿章上奏以刘铭传镇压啊东捻的首功，诏令赏给三等清居都尉世职以及白玉柄小刀等物品。然而刘铭传却在此时以积劳成疾不能坐骑为由请假回乡养病。在东捻覆亡之际，西捻也感到唇亡齿寒，于是派大军驰援迫近天津。清廷乃严旨命令刘铭传率军救援。1868年同治七年，刘铭传率军抵达东昌，他向李鸿章建议仍然采取逐长墙并军兜剿之术，诱使西捻军进入黄河运河之间的狭长地带，明军逮到机会与之决战，西捻军遭到全歼。朝廷以刘铭传平定西捻之功赏给一等男爵。九月，刘铭传平定捻乱后，即被派往陕甘，率兵配合左宗棠镇压回变。然而刘铭传此行负有慈禧太后的密令要求他随时报告左宗棠的军情，之后被左宗棠得知内情，左宗棠遂对刘铭传极度不满。加上此时刘铭传头伤的后遗症发作，以及李鸿章保荐他出任陕西巡抚并没有成功，刘铭传便以头痛欲裂为由奏准回籍休养。刘铭传离营之前推荐曹克忠为住在陕甘明军的这个统领，但他回家不久后就发生明军士兵不服曹克忠哗变的事件，刘铭传遂被清廷追究以

保健非人，受到革职的处分。此时刘铭传心灰意冷，持意更加坚定，他就在家乡修筑庄园，准备归隐山林。刘铭传辞任之后归隐林泉多年，但是期间他仍然留意国家大事以及世界列强的状况，思考自强突变之道。1880年光绪六年，清政府正与俄罗斯谈判伊犁问题，特别召见刘铭传入京议事。刘铭传给出的建议是充实兵力以壮声势，并且倡议修建铁路，铁路既可以振兴经济，也便于调兵遣将运械，具有国防的意义。但是修筑铁路的倡议此时并未获得朝廷的支持。1883年光绪九年年底，清法战争爆发。次年五月，孤拔率领法国远东舰队浩浩荡荡闯入清国的沿海，直指孤悬海外的台湾。此时清廷急于挑选能够镇守台湾的将领，就在寻觅不得之时，李鸿章推荐归隐山林许久的刘铭传。他说切查刘铭传智略勇干，渡越诸将，从前搅拌越捻各逆，战功最著，平日救心使事实务，见机敏捷，才是过人。若令独当一面，既以边防重任于操控驾驭机宜，必能挫智欲如，其威望亦可使远人折服。于是清廷决定启用已经归隐15年的刘铭传，给予他巡抚的头衔，负责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临危受命，于是带领100多名亲兵匆匆忙忙渡海前往台湾赴任，承担起保卫台湾的重责大任。闰五月底，刘铭传抵台，他一到台湾立刻巡视炮台等军事设施，并且与诸将召开防务会议。他发现已经面临战争的台湾却防御力量薄弱，基隆炮台仅洋炮5尊，驻台军队号称20000，却器械不精，操练不力，而且水师缺船，军情紧急啊。刘铭传乃提出海口设防，改建炮台，筹建海军，购买枪械等建议。同时他也利用有限的时间，试图对台湾的防务跟兵力做适当的调整。但是与湘军将领台湾道刘敖的战略观点差异实在是太大，于是双方爆发了不少的冲突。6月15日，法将孤拔下令舰队副司令李士卑士率兵舰5艘逼近基隆。上午8点起，法军炮轰基隆炮台，刘铭传指挥部队反击，不到半天，基隆炮台便被法军炮击全毁。刘铭传知我方缺乏兵舰，不能在海上与法军决战，必须诱敌上路，才有歼灭敌人的机会。次日，刘铭传下

令部队撤出海滩，退往基隆山地，并且构筑防御工事。姑拔误以为清军怯懦后退，于是命令李氏、卑氏登陆进攻。法军抵达山地，即遭遇曹志忠、张高元等人的部队，在清军包抄夹击下，法军被切断并且包围。刘铭传首战即传捷报。八月，姑拔趁法军在马尾战役获得大胜的气势，率领舰队再次进攻台湾。姑拔将舰队分为两支，姑拔率领兵舰十二艘进攻基隆，李氏、卑氏则进攻护尾，也就是今天的淡水。刘铭传被迫也将兵力分为两部，命令湘军将领孙开华率部负责防守护尾，自己则留在基隆迎战姑拔。在刘铭传坚守基隆下，姑拔难以得手，于是将进攻主力转往护尾。护尾是台北府的门户，若失守，法军即可溯淡水河而上进入台北府，府内士绅民众的身家性命及财产是将不保，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而他也会受到多方的弹劾与救责。此时刘铭传心腹通商委员李同恩在护尾观战，李同恩对孙开华的部队缺乏信心，于是三次飞书刘铭传告急，刘铭传误听信了李同恩的意见，乃下令军队撤出基隆，转往护尾驰援。刘铭传撤兵虽然导致基隆失守，但护尾的战事则在增援底下士气大振。当时孙开华安排数路军队预作埋伏，李氏、卑氏率法军登陆后即陷入包围，双方展开了这个肉搏战，激烈的肉搏战。法军死伤300余人，军旗亦被清军所夺，护尾大捷给予法军不小的打击，为事后刘铭传并未派军收复基隆。于是湘军领袖左宗棠等人乃弹劾淮军的刘铭传，而淮军的刘铭传亦反击，弹劾湘系的台湾兵备盗刘璈，于是在台湾也掀起湘淮两军的恶斗。法军在护尾战役挫败后，曾一度下令封锁台湾各港口，但是他们仅有4000余人，兵舰20艘，故实际上难以封锁全台。不过清军自开战以来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将士伤亡甚多，并且天气炎热，疫疫流行，日有死亡者，处境也颇为艰困。刘铭传率军固守，民众亦出钱出力设法自救，终于使法军南越雷池一步。刘铭传领导军民抗法8个月后，清军又在镇南关击败法军，加上清法高层也都有意和谈，情势终于和缓下来，不久合约即告成立，清法战争结束，法军也自台湾撤出。1885年光绪11年4月，

清廷下令台湾设省，命刘铭传为首任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上任之后立刻锐意改革，此后他在台湾六年期间加强海防，增置郡县，清藏田亩，开山抚番，设立学堂，新竹铁路，振兴产业等方面都颇有志绩，为台湾的近代化奠立了基础，因而获得台湾近代化之父的美誉。在海防建设方面，刘铭传先后在基隆、护卫，其后澎湖等地设置十座新式炮台，并且购买铁壳船兵舰。1885年光绪十一年开始，刘铭传还创办了机器局、军械所等设施，自制枪炮子弹，在台湾呢也建立起了军事工业。刘铭传在增置郡县的部分，他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奏准，将台湾的行政区由二府八县三厅增加为三府四厅一州十一县。刘铭传将原本的台湾府改称台南府，而台湾府则移往东大敦，也就是今天的台中。再加上台北府，台湾一共有三个府啊，以这样的规模就可以增派官吏等人力来强化台湾各地的治理。在财政改革方面，台湾的财政一向需仰赖福建省的接济，那现在要设省，刘铭传觉得设省之后势必没有办法得到福建省的接济，于是呢就要求暂缓啊实施省制。那之后刘铭传啊把握时间啊，为了要让台省之财足够台省之用，于是他加强清赋田赋的清查与征收。1886年光绪十二年，刘铭传派人对全台土地进行清藏，查出上百万亩的隐蔽土地，开始要求这些地主要深科缴税，因此田赋增加甚多，使得五年之后台湾即不需要福建省的协饷挹注，让台湾的财政可以独立。1888年光绪十四年，刘铭传又推动检视刘六的政策，欲消除大租户，让小租户成为真正的地主啊，由一块土地两个主人变成单纯的一块土地一个主人啊，来方便土地的开发与交易，可惜并没有成功。在开山抚番方面，刘铭传延续沈葆桢、丁日昌的开山抚番政策，他设置了福垦总局，以板桥林家的林维源以及雾峰林家的林朝仲、林陶栋等台湾人士身为福垦大臣，加强山地的开垦以及资源的开发。再者，刘铭传还设立了番学堂，加强番民的识字以及改革旧俗。对于残杀番民的副将潘高升，刘铭传则亲自上诉弹劾，以安番人的民心。在

方面，刘铭传不仅在各地开办儒学、书院、义学、义塾等设施，更重要的是，他还创办了西学堂、电报学堂，教授学生英语、法语、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电报等新式教育的课程，来培养台湾的洋务人才。在振兴产业方面，刘铭传设立伐木局、煤务局、煤油局、招商局、产商局等啊，以便发展各类实业。其次，刘铭传还在1886年光绪12年在台北设立商务局，并且募集资本成立轮船公司，以便与外国洋轮展开竞争。再者，刘铭传还发展对外的贸易，他鼓励茶、糖、樟脑、硫磺的生产与外销。此外，刘铭传为了解决实业的资金问题，他提出了官督商办来经营基隆煤矿的开采，意图是要引进外资来协助、来挹注基隆煤矿厂的开采以及经营。那官督商办原本是解决经费不足问题的好办法，不过此举却遭人弹劾，朝廷甚至下令斥责刘铭传丧失主权、违反成规啊，这一些指责也让刘铭传下定决心挂冠求去。在交通建设方面，刘铭传认为铁路是增强国防的手段，也兼具促进商业的功能，因此他克服万难在台湾推动铁路的修筑。1886年光绪12年，刘铭传委派驻新加坡招商局的官员招募募款集资，并且在次年在台北设立铁路总局，聘用外国工程师来担任测量设计的工作，并且派遣大量的兵工协助修筑，终于完成了台北到基隆、台北到新竹两段铁路。再者，电报以及邮政也是交通建设的一环。1888年光绪14年，刘铭传下令架设台北到福州、台湾到澎湖的海底电缆，并且设立电报总局，便利讯息的传递。本年刘铭传也仿效外国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发行邮票、传递邮件，来取代传统的驿邮制度。1889年光绪15年正月，因为光绪皇帝大婚，慈禧太后撤帘归政，于是朝廷特别加恩，赏给刘铭传太子太保的头衔。次年，也就是1890年，这个光绪16年，本年又因为光绪皇帝二旬庆辰，所谓二旬就是指年满20岁，刘铭传再被加恩，授给兵部尚书的头衔。三月，清廷命刘铭传帮办海军事务，但年底刘铭传却因通商口岸

税务问题及基隆煤矿官都商办的弊案等事，接连遭到同僚的弹劾。刘铭传在忧病交加之下，于是向朝廷提出了辞呈。1891年，光绪17年3月，清廷准许刘铭传辞职开缺，于是刘铭传搭乘轮船离开他经营6年的台湾。此后，他返回安徽的故里。1892年，光绪18年，刘铭传携带妻子儿女前往六安的九宫山隐居。他在此时常与田夫野老同乐，暮年生活颇以诗酒自娱。1894年，光绪20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作战失利，清廷有意再次启用老将刘铭传来统兵抗日，唯刘铭传已经卧病三居，根本无法成行。稍后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来，刘铭传悲愤难抑，于是病情加剧，终于在1896年光绪21年初，病逝，时年才59岁。清廷闻讯后，下令褒扬。闻讯后下令褒扬刘铭传一生的功业，加赠他太子太保的头衔，并且准许建立专祠来这个祭祀。不久，朝廷又赐刘铭传谥号壮树。刘铭传虽为武人出身，但亦精通文墨，著有大遣山防诗草。刘壮树公奏议，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曾经对刘铭传颇为称赞。他说，李鸿章创立淮军，一时人才未起，明军最称劲旅。刘铭传才气无双，守台治台，自有建树。连横的《台湾通史》更是盛赞刘铭传，说树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唱淮旅，练洋操，易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还说台湾300年间立才不少，而能长治立策者绝为两人，一为陈参军永华，一为刘巡抚铭传，皆是大功勋于国家者也。陈永华以王佐之才当兼为之局，其行事若诸葛武侯，而刘铭传则为管商之刘雅也。管就是管仲，商就是商鞅，说刘铭传可以比为管仲跟这个商鞅之流，故不获其臣志，中道已去，此台人之不幸。然树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足与台湾不朽矣。好，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也说，台湾首任巡抚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6年当中，对台湾的国防

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得台湾的面貌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的改革，可以说对刘铭传在台湾的工业给予极高的评价。综合的来说，刘铭传祖上世代务农，受限于家境，幼时未能好好读书，但是他志气甚高，曾仰天长啸：“大丈夫当身有爵，时有事。”他豪爽刚毅，能号召群众，办理团练，抵御太平军入侵乡里，从而步上军旅生涯。他有勇有谋，并投入李鸿章的淮军系统之下，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役上一路立功升官，从基层的千总升至高阶的提督。刘铭传的湘军也成为淮军当中最有战斗力的骨干部队。其后曾国藩平捻失败，李鸿章继任剿捻主持人，刘铭传成为李鸿章的左右手，在平定捻乱中虽然一度争功造进，与湘军将领鲍超结下仇怨，但在平捻上还是立了大功，而获得朝廷颁给男爵的功勋。为刘铭传被派往陕甘支援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回乱，却与左宗棠爆发严重的冲突，加上未能升任陕西巡抚，心灰意冷，于是在1868年以头痛为由辞官返乡归隐山林。那这一归隐呢，竟然就是15年。清法战争爆发后，清廷急于寻觅足以镇守台湾的良将，但是此时湘淮将领老死不少，在李鸿章的推荐底下，朝廷启用了刘铭传，给予他巡抚的头衔，让他前往台湾防御法军的入侵。他到台湾，虽然与湘军系统的台湾兵备道刘璈等人发生多次的局域，但是终能稳住台湾北部的情势，并且在护卫之役获得大捷。清法战争结束后，朝廷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台湾巡抚，他主政台湾6年，在增治郡县，开山抚番，加强海防，清藏田亩，修筑铁路，振兴实业，设立西学等方面都很有刺激，也为台湾的近代化奠立了坚强的基础，而受到史家的歌颂跟民众的怀念。那这就是刘铭传他的一生对我们台湾呢可以说贡献非常的大。虽然他在这个立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瑕疵，行为有一些瑕疵，但是毕竟是瑕不掩瑜尤其是在台湾的这6年可以说对台湾的近代化台湾的进步有很大的贡献有很大的贡献好，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今天收听。

0: 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那也希望啊各位听众在下周啊同一时间还可以继续来啊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们还会有啊很多啊精彩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呢，我想很多朋友我们可以对刘铭传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认识哦。那他也在这个担任台湾巡抚的期间呢，主政在台湾六年，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哈，可以说是治台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功臣。那在台湾的整个现代化的这个建设当中呢，他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哈。那尤其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哈，你希望能够有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你的交通建设是这个发展的一个根基哈。这也是在台湾，当然因为台湾地方并不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全世界来讲，我们的交通建设是相当的完善的一块地方，而刘铭传就是这个开先河的人物哈。每次听到这个前人的这些心意，我们就不仅在想，这个一句俗谚哈，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以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这一切是前人的努力而来的一些结果哈。前人或许他自己都没有享受到，但是他所留下来的点点滴滴，成为后人的滋养的养分。同时间，我们也必须要思考，我们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了什么呢？我们真的有为后代赶紧来种树吗？他们还能够在这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话当中能够获得好处吗？还是他们必须面对一个没有前人种树，因此无法乘凉的窘境呢？我想这是我们读历史、听历史最重要必须要有的一个反思。好，今天再次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讲解。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会持续为大家一起在华丽广播网见面。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您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人听见。我是宁伟，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咯。我想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不外乎就求几件事，比如说求学啊，出生后来就是求学、求职、求婚姻、求子女、求终老、求好死，我想这个大概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但是我们每求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人生都能够很平顺、很如愿以偿呢？我想大概不见得。但是有时候人生并不是说按着计划在前进，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上帝常常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他用他的方式帮我们开了道路，那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循着他的道路来走，他要祝福我们的路。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来宾就很奇特哦，他就真的他的筹算跟上帝的筹算预计道路，哎呦，居然都很吻合耶，哇，这是多么 lucky 的一件事。但是你说他的生命就是蓝天白云都是非常一帆风顺吗？也没有哦，他的生命也是非常的精彩。好，那我想他自己也有讲说，他今天这一次来这边做生命见证，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因为上帝的关系，他没认识这位上帝，其实他这一生的脚步绝对不会如此平顺的走到今天。所以可见他的生命也很精彩，虽然他的筹算计划跟神的计划是一致的，可是你看他这生命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哇，我实在抱着很好奇的这个心情今天要来采访他。我们欢迎刘应彦刘牧师，他是目前服侍在这个桃园恩高227长老教会的一位牧师，非常年轻哦。我们欢迎牧师。
1: Hello， 大家好，老师好。我是应彦，我想我每次出场都会邀请大家许一个愿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许的愿望是可以应验。
0: 哇，
1: 我的名字就叫应验，就是你若打字的
0: 话，好棒的祝福的名字哦。哇，名字一出场就祝福了全天下的人
1: 真的心想事成，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应验。
0: 是
1: 我姓刘，名字叫应验，
0: 太开心了。
1: 但是呢，我的应验呢字没有那么硬，我的应验是很多颜色的这个艳。大家好，
0: 是非常美丽艳丽的艳，对，
1: 是
0: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邀请到这么年轻、这么有创意的应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等一下就不叫你牧师了，我觉得叫牧师好拘谨啊，我就叫你应彦应彦这样子啊。好，那今天应彦要带着他的生命当中的福气来祝福大家，让大家惊艳。那所以呢，好，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其实应彦，我问一句，就是可能你应该也不会太 care 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我发现你脚的走路不是那么方便，那你从小，这是从小就出生就有的，还是说后

0: 某天的发生。
1: 嗯，好啊，这个实在是一个，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名字叫应燕，其实不是我父母取的
0: 哦，
1: 都不是
0: 啊，不是父母，那是
1: 也不是家人取的，其实是在当时候啊，桃园以北非常有名的算命师，特别是姓名学的算命师所取的。哦，那第一位我们家人娶的是我的哥哥，因为我的阿嬷啊，他只生一个，就我的爸爸，所以等于是就是一个独子而已。
0: 是，
1: 所以他就觉得长孙一定要去给最有名的算命师来算命哦，所以这个他就花了一些钱啊，请这个最有名的算命师帮我哥哥取的名字。我哥哥的名字叫做宽亮。没有错，就是很宽的宽，原谅人的宽量这样哈。那取完名字以后，他就希望我的妈妈因为是独子，可以再生儿子。
0: 嗯，
1: 啊，结果第二个生的是女儿。
0: 嗯，
1: 第三个又生女儿，第四个又生女儿，哦，然后生到我呢，已经是第四个女儿，第五胎，又是女儿。所以我的阿妈就很生气，就去找他说：“哎，你怎么？我当初跟你说，我希望我的这个独子以后可以有很多的孙子，怎么都是孙女呢？”然后他就说：“嗯，我再帮你取一个这个孙女，我送给你，不用付我钱。”
0: 哦，所以你名字是这样来的。
1: 对，所以这个是笔画算过。所以啊，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如果把我的名字拿去算命，你会发现我的名字超好的，因为我的名字是姓名学他们去研究常常拿为范本，就是我的姓名是非常好的笔画。所以我的名字是不能随便乱写的，尤其那个燕，不是一般的艳丽的燕，那个笔画算过的。然后呢，算了以后，我阿嬷就说：“好，那么我就暂且相信你。”所以我就慢慢长大了，长大到我快要学走路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呢很流行小麻痹
0: 哦。
1: 所以老师应该知道，
0: 哦，了解，
1: 知道我几岁啊，嗯？这个请你不要算哈，
0: 啊。是是是。
1: 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打小儿麻痹疫苗是要钱的，不是免费的。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团购的概念喽，嗯。所以呢，我们住在那一区的人就说：“哎，我们这个有一支打小儿麻痹的疫苗的针，
0: 嗯，
1: 我们大家一起去打。”然后一起出这个钱，那我们家就有五个孩子，就要决定谁去打咯，啊，那当然阿妈会认为长孙因为他是男生，其他都是
0: 女生，
1: 对不对，嗯，但是我的妈妈却是认为呢，应该是年纪最小抵抗力最差的，对吗？
0: 嗯嗯，这很符合逻辑嘛，
1: 对呀，啊，我们一定会这样，嗯，所以两个婆媳就会不高兴，所以我妈妈就趁着我阿嬷呢不注意的时候，就带我去打了。
0: 不注意，
1: 啊，因为就只有那个次机会啊，就去打了针。以后过了三天以后，我们的邻居发生什么事？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哭。
0: 哦，
1: 就是邻居一起打这一桶小麻痹疫苗的针的，全部都得。
0: 哇！
1: 也就是这一桶小麻痹的疫苗，其实它的品质是不够稳定的，所以不打没事，
0: 打了反而有事，
1: 打了反而得
0: 哦。
1: 所以，亲爱的大家，我还人生从来没有走过一步是正常的路，但是呢，到了我青少女之后，少年少女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你如果只有一只脚小麻痹，你走路会破，可是你若认识我，你会发现我走路并没有很破，因为我两只都小麻痹，所以就是负负得正。有没有很奇妙？
0: 是，其实我看你走路真的没有破，
1: 啊，
0: 真的没有破，嗯，
1: 其实这是我现在生了三个孩子以后才有感觉比较破。我先生追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小麻痹。
0: 嗯，哦，所以你看，这个很奇妙哈。但是就是，你也是因为妈妈的疼爱，结果没想到误打了这一针。
1: 嗯，
0: 结果你的人生有没有？

因为你就是当时小儿麻痹，你的小小心灵里面，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经历一些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或是

0: 我读书很厉害的。
1: 嗯，
0: 对呀、啊、对呀、啊，第二志愿。
1: 那我的外婆，是当时候的第一女高，所以是北女。
0: 外婆好厉害。
1: 那我的阿妈是没有读书。那你可以知道这个家族里面的那个张力是很大的、所以也因为我想要麻痹，而且是因为打预防针、所以这个一直都是在摔跤这个家族里面的大家都在
0: 讨论的议题哦。
1: 一定的啊，就是在拉扯嘛。
0: 可是对阿嬷而言、就是对那个疼长孙重男轻女，他应该觉得很庆幸不是吗？对不对？这个这样讲当然是不对，不过他应该会觉得说哦还好，如果他当时选择了这一针是给你哥哥，那其实就不是你了哦，
1: 或许是，但是他会心里会觉得你就是不听话，对，
0: 所以好像有一种报应的感觉是吗？
1: 所以我的妈妈是很辛苦的。
0: 哇，
1: 我想应该要说我的妈妈很辛苦。
0: 你看着家族这样的这一件事，因为你的这个小儿麻痹、这样子的争议、你是到几岁才看懂啊？
1: 哦，很小哦，
0: 真的、
1: 所以我其实是、我的个性也是就是常常会让家庭跟家族里面这个起冲突的点
0: 啊。你会做什么事来你小时候那么顽皮吗？
1: 应该是心里很不平衡。
0: 不平衡，为什么是我？
1: 为什么是我？对，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我小时候都是我哥哥要背我啊，我姐姐也要背我。因为我帮你们承受啊，本来是应该哥哥得小麻痹的嘛，哈，
0: 所以理所当然你们要为我做这些，是不是？
1: 所以我是讨人厌，所以我常常介绍我的名字。我叫应燕，所以我的同学，我还没有读这个长大读神学院之前哦，我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说，你这个名字就是你的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
0: 哇，他把你翻译成这样啊！
1: 我从小不知道我的名字叫做神的话会应许，然后会应验，是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同学说，哇，你的名字真好。牧师常常叫你，因为在台上都会说上帝的话会应验，美好的应许会应验。
0: 你看那个话语两个解释不一样，你看差别很大，有没有？
1: 是
0: 哦，所以你以前也很讨厌你的名字吧？
1: 对，
0: 刚开始对不对？因为被同学解读成这个样子。
1: 哦，那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笔画超多的。
0: 哦，对，哇，那个笔画那个，对呀、那个考试卷人家已经写到不知道第几题去，你还在写你的
1: 名
0: 字。
1: 65画。
0: 哇，真的是。所以你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不会再对你自己这个小儿麻痹有一些那个，不过我相信在你从小被家族被同学这样取笑这个过程，你说你当时的你跟现在你是两回事嘛，那你可以叙述一下你这个翻转是在关键点是在什么时候才整个翻转，然后你改变了什么，你觉得那个改变的生命是你身边的人察觉的很明显的部分。
1: 我个人是觉得我是一步一步慢慢的
0: 哦，不是瞬间。
1: 我从还没有读书学龄前，我就知道让家庭家族因为我而起冲突，我会觉得我很重要。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我希望你们都是因为我自己痛苦，不要只有我，你们也要痛苦。
0: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说，那我活着干什么？为什么是我？
1: 那个是到18岁以后
0: 啊，真的，你真的
1: 这个就是摔跤，但是因为我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本来就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也老实讲
0: 也是不服输了，真的是有一个硬骨子在里面，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那当然，这种被讨厌的这种经验，其实是夹杂着成长中，尤其变成青少年、青少女的时候，那种会非常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到了我在教会里面长大， 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我觉得教会没有给我温暖。

0: 因为我对背东西不那么
1: 强项。
0: 对，而另外就是因为我的个性也比较是叛逆，因为我比较喜欢问为什么，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只要问为什么就是让人家讨厌，就是你要来找茬的。
1: 也有一种可能，他根本你问为什么他答不出来，他没
0: 有
1: 智慧回答你，对不对？
0: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1: 所以他就会生气。
0: 哎呦，那个时代其实就是比较多 不能多说话的时代，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小孩子都是有心无嘴嘛，就是 你不能讲话这样。但我就是不是那种个性，
1: 所以那个时候你自己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哈，什么样的事件让你常常一个人就是你会自我解读，或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度过别人给你的那种，就是像刚你讲，我问为什么，为什么都没人给我答案，还讨厌我，还嫌我麻烦，还觉得是我不对，对不对？你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别人的，可能寻求你内心里面渴望有一个答案，或是被肯定，或是被怎么样，可是就是没有人可以给你这样。那时候你自己怎么去度过那个？就是说，你那时候，或许也常常跟神拔河、摔跤，然后就像你刚刚说，教会没给你温暖，就是你经历那些过程，你的心情，你可以描述一个事件吗？
0: 嗯，其实我家住在教会对面，
1: 嗯，
0: 所以教会的人进进出出，我都看在眼里，也听在耳里，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教会并没有特别关照到我的需要，因为我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你听就知道。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心里，我现在长大会觉得是我自己看着世界本来就是不那么完全，
1: 是你的问题，
0: 对，
1: 不是教会的问题。可是当下你是很需要被别人理解的，对不对？
0: 对，但是呢，老实讲没有人理解你，因为我的妈妈也在工作，我的阿公阿妈也在工作，所以是上帝跟我 argue。 所以我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我望着天花板，我会跟上帝对骂。
1: 你骂什么？
0: 我就说，上帝你跟我讲啊，这是什么情形啊，那为什么人家说牧师，你看牧师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对我都不是这个样子，我都是被挨骂的，我都被哥哥姐姐，我都被谁骂，因为我觉得太自我中心，我是长大了自己也察觉了，所以人家才会骂我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所以在这个很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好几十年，那我就决定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因为我阿嬷跟我讲，哎，你哦，卡不好啊，这个台语的讲，你小儿麻痹啊，你也做不了苦工，你就去学弹琴，所以我小时候是有学弹琴，是牧师娘教我，可是我心里不感谢哦，我认为说为什么小儿麻痹只能学弹琴。我的个性，
1: 你解读了，你反正很多事情解读都是扭曲的。
0: 哦，对，其实他们应该是很好意，这个牧师娘应该，牧师应该还在啊，但是可能九十几岁了。但是那个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在主日学里面当老师。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主日学的老师都不好，因为他们就要人家背金句。我刚刚有讲我背不出来，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希望在教会主日学是欢乐是快乐，让人家感觉温暖，就这样。
1: 是，
0: 所以我就开始读约伯记，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就是应燕、哦、好，刚刚应燕有提到她也因为自己的这个小儿麻痹，然后就有一些想法，然后当然环境也好，家族也好，也带给她有一些就是小小的一些想法跟叛逆吧、哦、然后所以青少年她自己刚刚描述、哦、她刚刚有特别描述，不是教会不好，是他现在回顾起来他青少年的那个自我中心，然后因为心里有伤，所以别人的意思他常常会解读错误，会去扭曲别人的话语，所以也造成他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最辛苦是他自己，也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那但是这个过程是他自己要经历哦，我们就来听听应燕他自己怎么去突破这样一个过程。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点上面他突然跟上帝的这个拔河摔跤终于得到理解了应验。我相信这里面有太多故事啦，就像你讲，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段时间、嗯、大概对你的生命应该就好像是你也是很顺服就很平顺这样走过来，好像又太平淡了好，尤其以你的个性，这样平淡的生活应该不是你要的
1: 啊，非常感谢石英老师有很好的啊这个引言，让我想起很多的事情啊，确实是啊，在生命的点点滴滴，过去很多的啊矛盾啊，有很多的挣扎啊，我想就是啊，上帝的手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我喜欢回顾啊，就像现在已经感恩节快到了，每一次回顾感恩，就看到啊，上帝一直都在啊。过去在我刚刚所描述，从我知道大概学龄前，大概四五岁，我就常常一个人是对着天花板，然后跟上帝吵架对话。但是这个过程也不管家庭或者是学校，我或者是在教会，其实我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甚至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头疼的人物。所以呢，在跟上帝的对话当中啊，上帝说啊，不，你看你要怎样，一样给你啦，那你许个愿望，类似像这样的话，你想要怎样。我说我想要第一件事情改变，就是教会的主日学要很好玩。
0: 哦，你觉得不好玩？
1: 除了不好玩，因为我觉得那种弱势不会背京剧的，那脑筋不好的，穿得不漂亮的，走路走不好，不会跳舞的，不会演戏的，这些都被忽略。
0: 嗯，
1: 啊，因为我就是那个被忽略的。那所以我跟上帝说，我就是要主日学，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人朋友不知道什么叫主日学，就是礼拜天去教会啊，那有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说啊，我希望那个地方是可以好玩，因为学校不可能让我有机会。
0: 嗯
1: 嗯，这位上帝在对话当中说：“好啊，给你啊，因为我们的

0: 只要会18岁就可以去礼拜天去带一群孩子。
1: 哦，
0: 我从18岁我就立志，我说上帝，我要在儿童当中让他们尝到什么叫做可以自由的快乐学习。
1: 所以是你自己在带领孩子的时候才开始让他们好玩，不是别人给你好玩。
0: 对，
1: 你有主导权了。
0: 对，所以我跟上帝要这个。
1: 哦，原来如此。
0: 有这个许这个愿望，18岁生日的时候，上帝让我从那时候一直都是待在教会的主日学。
1: 就是你想帮助那些比较跟你一样弱势被忽略的人，你希望他们来教会好玩。
0: 除了好玩，我一直觉得教会应该有什么东西可以对人有帮助，但是我不知道那个、
1: 所以你都没得到。
0: 对，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牧师老师都要讲50后的事情，跟我什么关系啊？
1: LKK 的古代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那个圣经完全看不懂，你讲什么我
1: 也听
0: 不
1: 懂、
0: 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其实就一直立志要讲人家听得懂的故事。
1: 那你听不懂你怎么去带别人？
0: 哦，对呀、所以我就学习怎么说故事，嘿，然后我就学习怎么带游戏，怎么学习怎么跟孩子相处。
1: 你这个学习是从哪里学习？
0: 很多训练。
1: 哦，你就开始参加训练。
0: 对，而且这些孩子跟我互动当中，上帝就教导我。
1: 哦，是，
0: 就慢慢慢慢的就学，然后慢慢慢慢领受。因为
1: 你可不可以谈一个有趣的，就是你认为以前不好玩、但是你在带的过程突然变好玩、然后神给你领受的、那不是来自你的智慧，是上帝带你的、
0: 是，
1: 你可以讲一个故事。
0: 譬如说我们一定会讲圣经里面的故事、好，就是撒该，就是他矮矮的小矮矮的撒该，他每一次要看耶稣，因为听说耶稣很有名、但他想看，可是他就是矮矮的，每一次在人群当中他根本看不到耶稣，只有听得见声音、然后他看到永远是人家的脚或者是夹缝中。但是有一天他竟然有听到那个声音叫他的名字，撒该撒该，你快下来、那你就知道撒该这个时候不是在地上，他在哪里？
1: 树上。
0: 对呀、
1: 爬到树上去，
0: 在地上他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想办法、你以为他是塑胶做的那么容易啊？没有，他就想办法就爬上去。我们知道吗，中东穿的衣服其实他爬上去从下面是看得到里面的，会露馅的、但是他不管了，他就爬上去，耶稣看到他叫他下来。哎，我就用这个
1: 很生动，
0: 就让他们演啊，就是看，然后就
1: 哦，你让他们表演，亲自表演，
0: 对，
1: 哦、
0: 体验，游戏，对，我就是哎，觉得游戏啊，这小孩都记得咯，我想当撒该，哎，撒该不是一个而已，我就会好几个人都可以当个撒该，哎，不要爬上去看看，啊，好，下再开一个，再一个，所以永远故事不会只有一个主角，
1: 是是是，
0: 我好希望。在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是主角，后来我才长大才知道，原来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我们都可以跟上帝一起写。
1: 可是这个体悟、这个体悟你花了好多年去寻找直到有一天你成为助人者，你才真的、领悟到、
0: 路没有白走。我还
1: 是
0: 那句话，
1: 是
0: 是
1: 是，
0: 因为你经历了以后，你的生命的承载力才会，因为不是一次一处一下子你就达到、不是，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的痛苦，
1: 是、
0: 很多的，因为我们就是跟上帝摔跤。所以到了我要当主日学师，牧者哪有那么轻松就说你18岁就可以带，他一定旁边一直带领你，所以他那时候就挑战我，你每天要看圣经。
1: 对啊，因为你不懂啊。
0: 对，我就是从每天看约伯记。
1: 那你谁在旁边？那时候谁在指导你？
0: 没有，
1: 你后来听懂？
0: 没有，
1: 也没有啊，自己读啊，
0: 一边读一边掉眼泪。
1: 你怎么感受那个？因为约伯记真的是很惨 对，你自己为什么可以去解读说，哎，你终于懂了？这很奇妙嘛，因为你前面都听不懂、看不懂。
0: 约伯记我感同身受啊，怎么不会不懂？
1: 哦，他的故事你就好像跟你的人生一样。
0: 对啊，约伯他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啊。上帝跟
1: 只是

0: 上帝跟别人的约定。
1: 对哈，所以我看了几次，我就生气几次上帝。哎，你把我生命开什么玩笑？你跟别人
0: 打赌。
1: 所以我就，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就是慢慢，慢慢。所以我会发现说，在受苦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受苦，但是今天的就是台语说的啊，吃苦就是吃饱，华语应该讲说吃苦就是
0: 吃补，
1: 好吃补啊。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想打开我的生命，应该是神跟我的对话是透过约伯记。
0: 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18岁了。
0: 哇，18岁，
1: 18岁到22岁当中，我都是只读约伯记，
0: 百读不厌，
1: 每天一读一章。
0: 他真的就像你说的，18岁到22岁。也花了整整快4年的时间了。你一直这样，我相信你每一次每一个年纪每一个岁月的这样淬炼，你可不可以分享在读约伯记经过这4年当中，有什么你比较觉得说对你因为慢慢的嘛，生命是慢慢改变，有没有特别深刻，就是说你那个一个每一个转变，每一个转变是在什么点上面？因为我们很想知道你读经的成长，对你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对不对？
1: 因为18岁之后呢，我呢就开始读夜间部。那我白天呢，就是我们家是开工厂，成衣工厂，那我自己也在成衣工厂里面工作，那晚上就是去读台中商专。那在这个过程中，礼拜天就去教会教主日学。那其实遇到很多的事情啊，那个事情譬如说，我有一次的考试，我觉得我不可能考上啊，那我就跟上帝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读的都考试都出来，那个我没有读的他才出来呢？
0: 好像我们每次考试都这样，好，我花那么多时间读都没出来，没读到你都全部给我考出来。
1: 你是专门跟我作对的是吧？我过去几次年来，圣经说的恩，所谓的上帝会庇佑，上帝会保佑，上帝会听我的祷告，都没有应验，结果我的名字叫应验，这样哈。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上帝就说，你看看我给你走的路，你要走过再跟我吵架嘛？就像你去买水果，你吃过才知道好不好吃。所以我每一天的在这个经历当中很奇妙哦，在这段时间内，因为我就是工作跟考试嘛，晚上读书嘛，
0: 是
1: 我为什么要读夜间部，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我从知道懂事，我就希望我是一个永远可以工作的人，我喜欢工作我不喜欢读书啊。结果呢，现在看起来是大家都说我喜欢读书，我一辈子都在读书。
0: 那时候你说你喜欢读书，喜欢工作，
1: 我喜欢工作，
0: 目的是为了什么？
1: 读书，
0: 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
1: 对，
0: 那个感觉是什么？为什么会对自己？
1: 我喜欢工作，我就是很喜欢工作，可能是我家本来就是工厂
0: 是有这个经历。
1: 对，我每次看到家里工厂的人在做，那个时候叫女工，不好意思，就是我都觉得说哇好神奇哦，原来一块布，然后有这个裁剪的剪一剪，那个一块一块的布看起来不怎么样，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就变成一件衣服，然后就整趟以后，然后就变成橱窗里面的这个包装纸就变成可以卖的，我觉得好神奇哦。读书干什么？因为那工人都没有读书他们都国小毕业而已，
0: 没错，
1: 我还读到我就是喜欢，
0: 是
1: 对。然后我的姐姐啊，他们读台中女中，他们也是下课以后他们也是在家里工厂工作，所以我觉得一辈子应该重心应该是工作才对，
0: 是啊，
1: 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觉得哎，应该是我希望一辈子都在工作，工作让我很起劲，我不知道
0: 有成就感，
1: 应该也是吧，就是很起劲，
0: 是
1: 不知道，
0: 然后又可以赚到钱，
1: 大对的
0: 主要还是钱。

0: 八岁就可以买一台当时摩托车是新的
1: 哦，
0: 因为我的妈妈他们经营，就是我们去做了多少事，他就给我们多少的薪，那个工钱、啊、那时候不叫薪水，就是工钱。你做几件衣服，他就给你几件，照算给你
1: 一样照算。对，所以你那时候你会觉得，哎、欸，至少自己还很有成就感，很有用，
0: 很有钱，
1: 而且对，而且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时候反而你变成家里一个应该不算是被人家一直看着你的脚的。注意力已经有一点转移，这个哎、欸，女儿好像在工作上还蛮应该、哦、可以帮助家庭的，对不对？
0: 嗯，是
1: 有被看见你的，应该是你的另外一块的可以使用的那个部分吧。
0: 嗯，我的家庭应该不用我帮助，
1: 是不用你帮助，
0: 真的是会有成就感呐、啊。
1: 是，
0: 真的会有，因为觉得说哎、欸，就是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想要从无变看到了有。哦、那后来我就不是只有看这个表面、
1: 嗯、
0: 我后来发现22岁以后我就开始看到的是人的内心看不见的，这是一个转变、
1: 嗯、哼，是指哪一部分？
0: 所以 我本来是做希望看有的、
1: 嗯、
0: 那、希望孩子就是这些跟这些孩子改变，然后希望、在教会里面这群孩子是快乐的学习，到后来我就觉得我人生我希望每天都是工作，所以我就去想，我就问上帝，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未来的趋势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上帝说、我希望以后没有退休这件事，我喜欢一直工作。那他就说，那你想要退休的话，那你就是要一技之长，一技之长。那做衣服就是一技之长啊。后来我觉得我不能满足，我想要能够管理工厂，所以我就去读了会计。所以我就后来又到台北来读辅大会计系。
1: 就那个志愿一直会有升华、
0: 啊、就是一直改变。
1: 对，
0: 我就写了一个22条自己将来要选的对象，我还选，还祷告，还写了。
1: 哇，22条耶！啊，你老公跟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看那22条？
0: 啊，后来有找到，结果他发现他只符合第一条，我就嫁给他了。
1: 其他21条不重要。
0: 后来慢慢、
1: 慢慢完成那21条，
0: 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发现，我现在是幸福的。
1: OK， 好，这是一个很奇妙，等一下我们来谈婚姻的部分，我们可以来请好您分享这一件事，因为其实择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好，因为刚刚有讲他读约伯记，让他感受良多，而且从18岁到22岁一直在读约伯记，反复的在读约伯记。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就是很好玩，会找一个同病相怜的人来解读，但是约伯的生命历程，其实如果应验跟他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所经历的过程实在是比他惨很多，而且那个考验更大。好，不过他用花了快4年的时间来读这个约伯记，知道上帝在约伯这个人上面的美意要祝福，其实他后面的祝福是满满超越他所求所想。虽然他也被他的妻子抛弃，甚至恶毒的骂说，那你的上帝为什么不救你，类似像这样的话。所以应验相对而言，我相信你的父母都很爱你，好，因为他们也是基督徒，教会的人也很爱你，因为他后来也讲嘛，其实都是自己解读错误。可是当你人在叛逆的时候，在自怜的时候，在自我中心的时候，其实完全眼中心中都没办法去接纳别人对他示好，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就在想说，你当时父母应该也很痛苦，拿这个孩子怎么办啊？好，那你后来怎么去跟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有一些拔河，有一些伤害，你后来是怎么去这一块你懂了以后，你理解了以后，好，父母这一块你们怎么关系上怎么，你怎么去处理呢？
1: 我想父母，但是我自己当父母以后才知道，其实父母也非常有限。因为我的母亲有5个孩子嘛，
0: 对，
1: 那她也在上班啊，她原来是幼稚园老师，但是因为我自己的阿嬷开了成衣厂，但是她突然有一天就生病，所以她从台北的幼稚园，因为她的幼稚园是我的外婆，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是第一女中，所以北一女啊，她开创了幼稚园有2间，所以他本来是在教幼稚园，一夜之间就变成工厂的这个厂长，而且完全不会做衣服。我妈妈真的很厉害，
0: 就直接进入管理了。
1: 没办法，因为就是一夜之间就倒，我的阿嬷就是倒了。所以我也很佩服我的妈妈。所以这个，因为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人非常有限，被生活各方面，其实他们也自己面对很多的要处理他自己的生命的议题。因为我的外公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应该算是国小一年级，就已经自己的船到日本，然后突然死在日本。所以我的外婆其实是也是在台北很有名的林家，那她自己有5艘船，所以她等于是寡母带着5个孩子，他们的故事也很精彩，
0: 是，
1: 但是所以她有她原生家庭，她自己的要面对学习，可是我觉得这位上帝是很奇妙，就是把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都互相的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彼此都被神形塑我们的个性，形塑就是都被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有很多可能失败冲突或美好都有，但是就把我们捏，我们的生命可以捏得啊，我们是蒙福的。以目前来讲，我就领受我们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每个大大小小可能不一样，可是都是承受上帝的赐福啊。回顾的时候，所以我后来就会发现，哎，我的家庭虽然他们都是基督徒啊，像我自己刘家，我们是马偕来在巴黎信主，第一个信主，我是第六代。那我的妈妈虽然他们是因为她的信主，她的我的外婆信主也是一个神迹奇事啊，第一女中的，然后先生过世，然后她遇见鬼，真实的。就是在中山北路的三条通的那个大房子里面，然后他经历以后，他全然的相信这位上帝。从这样子的父母面对小孩子，因为自己决定让他打小儿麻痹的疫苗反而得，其实他心里是一辈子都难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上帝的手在这当中使我们都被他形塑捏造。我为什么喜欢约伯啊？我们如果来看，其实约伯那其中几个听说是好朋友，但其实是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我的阿嬷跟我讲说，你小儿麻痹说你要去学钢琴，不然你还能做什么？其实对我来当时来讲听是很难听，我为什么小儿麻痹一定要当钢琴老师？所以 我是觉得说，不管我的阿嬷，我的妈妈，我的外婆，他们的这个张力里面，虽然外人看起来，小小孩子看起来好像是伤害人的，当时我会觉得说，哎，你们都怎么都这样？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上帝手让这些不好的，竟然最后都会被神无形中在长期在他的话语跟他的上帝的灵跟旁边，我主要在中间遇到很多这个很奇妙的人，遇到我先生的家庭也是很奇妙的事。然后现在我回顾起来，2025年的今天11月，我回顾起来，这些过去的伤现在变成伤疤痕，已经疤痕里面已经没有脓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我每次看到那个疤痕，就会想到过程当中上帝怎么让不好的事情变好的，它变成一个记号，变成一个我们基督徒说是恩典的记号啦。所以我觉得是互相，我的妈妈在她成长想要被上帝形塑的时候，有她对加诸在我身上的或许她也不知道那是不好的，
1: 是，
0: 但她确实像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小儿麻痹，你还选什么一个经什么阿哥什么好经的
1: 哇，这个话对你来讲又是一个重击耶
0: 但是很奇妙，我还是说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是有办法来改变。
1: 所以你看我们上一代对小孩子的那个，就是常常会看到不足的，不会用另外一种欣赏的眼光来肯定或是来祝福讲的话，这个真的要学习耶
0: 但是他们是好意，
1: 对，当然他会觉得说你不要自不量力嘛，
0: 所以就是我还是觉得父母都是原意都是好的，
1: 他怕你受伤了，
0: 对，他原意都是好的，因为他怕我们将来他看，或许他认为他看得好，他的原意都是好的，可是听的人或者是解读，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中间一定要有位上帝。如果父母两代亲子或婚姻中没有上帝的话，在人看为说我是好意的，其实都不见得。
1: 没错，没错，因为那个话意听起来就是很不好。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有上帝。
1: 没错，
0: 先放着。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很受伤，我常常会陪伴一些受伤的人。
1: 可是你当时对妈妈讲这句话，对你来讲一定是个受伤吗？

0: 对不对、嗯哦、其实你那时候对上帝也有一些认识、嗯哦、还是会觉得说有必要这样说吗、嗯、对、嗯哦、那 我其实要就是说妈妈不容易、
1: 嗯、
0: 然后她做了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妈妈、
1: 嗯、
0: 我好意为了帮小孩子打小儿麻痹当预防没想到让你一生变这样、
1: 嗯、
0: 我想那个愧疚啊真的有时候做父母亲很难去跟小孩子说清楚讲明白、
1: 嗯、
0: 对于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妈妈在这件事上其实她是有亏欠、哦、有愧疚感的你自己怎么去化解让妈妈不要心里有那个愧疚我相信上帝也会跟她说话不过女儿跟她、哦、的这种、哦、示爱或者、让她能够放下这个心头的这个部分应该也是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你有没有去跟妈妈做一个比较特别的这种修复
1: 有
0: 哈
1: 就是我们平常从过去这个、嗯、过去的世代其实就是在生活中那我的母亲啊，她如果说要讲爱之语的话她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你只要跟她有精心的时刻
0: 哦，在单独在一起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发现、欸、我自己也是一个精心时刻的人因为他很忙
0: 我想陪伴很需要有陪伴的时间
1: 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
0: 是是是
1: 但是就是在关键或者是在相处当中然后就是这一两句、啊、或者是说、啊、问候他、啊、那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像我妈妈从小就会跟我讲、嗯、你以后如果结婚我一定帮你带小孩其他我都不帮他们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造成你小麻痹你都抱小孩可能会
0: 跌倒他用这种方式来跟你、嗯、
1: 对对
0: 你听到应该好感动哦所有姐妹没有这个特权只有你有
1: 一般是应该是这样很感动但是其实我没有很感动
0: 真的吗你当时是怎么来来来来这个要说清楚一下
1: 其实我会认为说嗯为什么小孩麻痹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0: 嗯哦 OK
1: 是吗嗯、所以可见我的个性其实就是很好强所以我三个孩子都自己照顾除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很困难因为我公公生病
0: 嗯
1: 我们有请印尼啊、马来那个时候是马尼拉大学是菲律宾的
0: 请
1: 来帮忙那我就是一个很好强所以我还是觉得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气质就所谓个性真的不一样所以为人父母真的辛苦所以我们的听众当中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父母或觉得有一些或许回头看看
0: 嗯
1: 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说这个话而他应该是好意
0: 现在应验本身是个牧师、嗯、所以其实他的那种修行修炼已经很高了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体贴的人很能够替别人想然后也懂得各方面怎么去怜悯别人、啊嗯你的解读现在不会跟以前那样扭曲了、嗯、你的解读都很健康甚至都是 良善的部分好我们其实很想给应验更多的时间来谈谈尤其是母女这一块的修复我觉得很不容易、
1: 嗯、
0: 即使精心时刻很多人也不晓得要怎么精心时刻、嗯、真的因为其实反而在一起没有就是去练习的话反而也是会变成很尴尬甚至有时候还会变成是一个吵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还是要练习啦那当然今天就是你看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那不过我们还是要恳请应验下一周还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分享你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精彩我们都还没聊到、
1: 嗯、
0: 甚至刚刚妈妈有提到说哎、欸，你小儿麻痹在选对象的时候自己要称一称自己、嗯要想清楚条件等等等这个部分、嗯、可是对应验而言他现在的婚姻是非常美满跟幸福所以我们下一周就可以有机会来听到这一块

0: 婚姻也是要经营。那她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来经营她的婚姻？而且她的事工，她刚刚有讲，我人的生命里面要一直工作，工作，工作。她现在的工作不一定是赚钱哦，她是在帮助别人。好，所以做家庭这一件事，青少年她有经历过那个青少年的叛逆，所以她懂得青少年。我觉得好精彩，不晓得下一集能不能把它讲完哈。但是我们还是很渴望，能够让应验来讲这样子。那最后应该给我们一句祝福的话好了、
1: 好
0: 一句
1: 好、在生命当中困难的时候，我们想一下，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还有上帝一定有办法让坏的转变成好的。祝福大家。
0: 好，谢谢应验。我想喜乐处方签就是希望在应验的生命见证，每个来宾的见证当中，你都能拿到一帖喜乐处方签。好，不管他的一个作为或是他的一个思想，一句话，他跟家人的相处，我相信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上帝祝福你们，拜拜，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大家好，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来到古往今来。今天我们还是依旧继续的谈我们的宋朝，而且呢我们会集中在北宋年间。那上个礼拜魏老师，我们谈宋朝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偏重于他的文人政局啊，他们这个文人的政局呢，他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从开国的这个国君的一种恐惧心理，他对于军人的恐惧心理，所以呢他在整个设计他朝廷的成员的时候，他主要是重文轻武的。那当然也给整个的北宋的政局带来了一些灾难，因为他面对的很强的外族在北边，东北边有金，然后北边是辽，然后在比较西北边是西夏。那在这整个的外交过程里头，他一会儿是兄弟之邦，一会儿是君臣，最严重的是到后面他变成臣他让金做他的君，然后呢还有叔侄，就各样的一些将卑的一些位分。那在这个整个外交过程里头，他是一个蛮失败的国家，因为起因也是因为他们的几个不同的中央政策。那他除了重文轻武，他还有这个强干弱枝。那强干呢，就是我们特别解释了，是京城，他所有的资源有二分之一都放在京城，他的驻守、他的驻军，还有他们一些其他跟这个民生有关的资源都放在京城。京城那个时候在东京哈，就是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对，它的开封呢，就是也是因为靠近河流，在汴水旁边，那这样子它就可以接通大运河，那有地利之便。但是在一个京城有那么多的风景的一个京城呢，它注入了大量的资源，而在历史上呢也是有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作品，在描绘这样的一个京城的繁荣。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是叫清明上河图没有画出来的北宋。所以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要谈清明上河图。那清明上河图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都在北京的就是故宫博物院看过这个真迹，它是北宋张择端所做的一幅非常精彩的图就是一个长卷，大概有5公尺多长，非常的详尽的就画出了一个太平盛世。那张择端的这个版本呢，后来也出现了电子版，那而且是活动的，像卡通漫画一样的。那个电子版的出现是在2010年，大家去世博的时候可能也看过，而且惊叹他做的那么的好，因为那里说人会动，他也会走路。那我个人也是在那边站了看了很久，因为我就觉得怎么人可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去，那就是几乎每一个河流在动，人在动，摊贩在动，然后工人在动，所以是很美好的一个衍生版。同时呢，横店的影视城也盖了一个清明上河图的城，就是真实的城像，它完全是把一个城大概900亩的地呢，600亩的地，它就做了一个城市，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像汴京一样的城市，然后有桥，有小桥流水，有码头，还有交通工具啊，就是所以大家在这些衍生作品里头会看到清明上河图。那我们今天要谈一谈这个

0: 清明上河图在背后除了宣扬宋氏京城的一个繁荣，好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是不是兴盛繁荣，这个人人安和乐利的这样的图画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背后不为人知的一些让大家听起来觉得很遗憾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清明上河图请魏老师跟我们稍微说一下。
1: 好，这个清明上河图这个非常有名的啊，几乎大家都听说过啊。它最早的这个版本就是宋代啊，北宋这个张择端所画的啊。那么后代呢也有这个这个有模仿的啊，像那个明代也有，那么清代也有啊，那么又都有不同的风格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这个最原始的这个宋代所做的清明上河图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北宋末年了，已经是到了这个宋徽宗的时候了。宋徽宗本人非常喜爱这个书画啊，所以他的这个书法他的绘画也都是可以是成为这个艺术家的，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入错行的一个皇帝了啊。他如果做艺术家他真的是非常的成功，但是呢
0: 是
1: 做皇帝却是非常的失败啊。那么
0: 宋徽宗的出名的瘦金体，
1: 对对对，宋徽宗
0: 的书法
1: 还有他的花鸟画，这都
0: 是
1: 非常有名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这个张择端也是当时算是宫廷画家了啊。那么当时在宫廷里面可以成为画家的人啊，这个是也是很高的一个荣誉啊。我想这个生活待遇也都很不错啊。但是呢，张择端他对于身边的这个就是这个庶民啊，就是平民百姓啊，他其实他是非常的有这个同情的啊，所以这个清明上河图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风风光光的一个太平盛世啊，非常繁华的景象。其实有些专家们了啊，他们去从这个去看啊，就像我们这一集的标题说的，那没有画出来的那个北宋的情况啊，在他其实从画出来的来看，却能够看出没有画出来的这个现象。
0: 哦，是吗？
1: 我举几个例子，这个参考一些专家们说吧。比方说啊，他这个在画里面呢，他有一个这个，他有一个是这个有点像现在这个消防啊，就是救火的一个亭子啊，叫望火亭啊。望火亭这本来是应该有人值班的啊，哪边有，因为那时候建筑啊，这个木造啊，哪里这个失火了，那可严重了。所以这种望火亭里面，这个应该是个有值班的人，可是在这个画里面呢，望火亭里面空无一人，而望火亭下面呢，那个宿舍啊，本来是消防人员的宿舍呢，变成了饭馆了。就是变成了这个盈利的这个场所啊，这个就是暗示说整个消防系统是瘫痪了啊，形同虚设啊。这个就是所谓你从画出来的东西，却看到那没有画出来的那个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啊，这个也是专家们这个意见啊，他说有一个有点像公文的那个一个投递的一个赞啊，等于这也是官方的朝廷文件啦，这种这个投递赞里面这个工作的人啦，就是这个官吏啊，这个员工啦都睡觉了，那些公文箱随意的散在地上啊，这个也是在画出什么呢？这是一个效率很低的一个政府啊，
0: 所以它是一个讽刺画。
1: 对对对对，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应该是一个歌功颂德，结果没想到里面充满了

0: 这个讽刺啊。那还有很有名的就是那个画最中间有一条大船啊，要通过那个拱桥，对不对？
1: 是
0: 啊，那时候那个这个画起来那个桥呢，眼看着

0: 家到了这么危险的时候啊，还是没有预备好嘛。啊，
1: 是的，
0: 就是你当时的，你看对外啊，这个辽啊、西夏啊，这些外敌环视，但是你朝廷呢啊，却还是在那里歌舞升平啊，也有类似这样的讽刺了啊。
1: 是，
0: 这个类似这种的情况很多了。
1: 对
0: 啊，如果是还可以的话，我再举一个来，再举一个来说。
1: 是，
0: 他说啊，当时这个运粮的船呢、啊。叫漕运嘛，哈、啊，照道理说，把这个漕运就是一定是官船来运这个官粮嘛，才对。但是画里面的船呢，却好像都是民船，都是民间的船、
1: 嗯。
0: 那官船跑哪里去了呢？
1: 嗯，
0: 哦，这原来啊，这个徽宗这个年代啊，宋徽宗他喜欢艺术嘛，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他叫全国去找这个叫。花石纲，也就是哪里有那个奇怪的石头，
1: 对
0: 啊，哪里有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啊，都要运到这个京城来。对对对、
1: 嗯，
0: 这个花石纲是非常扰民的，而且是这个非常这个浪费的这个国家的资源，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官船都没有了，官船都不在了，原来这个官船呢都拿去运花石纲去了啊、
1: 嗯嗯、
0: 啊，我都没想到这个话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隐藏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
1: 是是，
0: 就像我们刚才以上所讲的，都是从你看到的话、嗯、其实它你可以我们了解这个他没有画出来的都是对朝廷的批评。
1: 是、嗯、其实呢我觉得正如同这个画它显示的太平盛世呢、
0: 嗯、
1: 也反映了当时在他们的中央政策是叫做强干弱枝、
0: 嗯、
1: 强干弱枝，强的树干可是枝是很分叉，枝是非常弱的、
0: 嗯、
1: 所谓的强干就是京城是汴京又叫东京哈、
0: 嗯、
1: 那这样的这个汴梁呢是一个在开封很古老的开封城市里头，大家今天还到开封可以看得到他们以前曾经为京城的一些建设哈。那他们那个时候呢繁荣兴盛就是在京城，因为他们的中央政策把一半全国一半的兵力驻扎在京城，那这么大的一个比例，你看中国的幅员那么大，其他地方只能占二分之一，所以呢它主要的资源都是在京城，所以现在京城显示的这样的一个繁华昌盛根本就不能反映民间的疾苦。他们的民间从来就是在北宋年间呢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民生困难是体现在地方的，因为地方没有，就首先没有兵力，也没有建设的力量，所以呢，这对这个整个国家是不利的哈。那我同时就在有古观今呢，我觉得好像这个跟我们现在台湾的情况也有点像。我们常常听到诟病说，哎呀，怎么都是所有资源在台北？台北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也有很多的建设，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走到中南部，走到尤其是走到中
0: 部
1: 台湾的东部、
0: 嗯、
1: 这些都是落后开发的地方、
0: 嗯、
1: 那我们也最近一两年也有前瞻计划的这个、这个企图，这样希望努力能够让地方追赶上台北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前瞻计划是不是一个永续的一个长远的可以完全让地方上可以完全的发展的一个计划，还是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一个通盘的长远的计划呢？我们甚至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这些社会上的声音说前瞻计划似乎只是加惠了少数人的权益，很多的话讲出来是非常的让人忧虑的。所以呢，我觉得中央在做这样一个平均发展的国家的策略的时候，需要有更 良好。

规划，嗯，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奏效，不然的话你的钱花下去，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资源花下去，可是其实如果是只是加惠了少部分人的利益的话，这样子是也是对国家不利的。所以我们把北宋的情况也跟台湾做一个对比，这也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历史的教训。所以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了清明上河图，由这个图画我们看到很多社会的实况，这是画出来的社会的实况，但是需要用心灵去体会的。那还有很多画没画出来的，也就是说大资源没有，只在这样一个盛世的京城，但是没有进到民间，也没有进到地方哈。那现在我们也看一下当时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迁，也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呢，好像其实这应该不是只是宋开始，其实在前朝呢就已经有了一个现象，就是说大量的移民呢向南移，然后经济的重心也往南边走。其实这个南移的这个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呢，其实是在战乱的时候，甚至可以远查到在以前什么东汉末年啊，或者三国啊，或者东晋啊，这个然后之后就是五代十国以后，南方开始就很少战乱，所以都是战乱的这个核心的地方都是在北方。所以呢到南方因为太平嘛，所以就慢慢的经济发展，而且它成就就超过了北方。那哪里有饭吃，人就往哪里走，所以就有很多的往南迁的移民。那形成了就是说那些移民到了南方以后，他们发展经济，这时候呢华北因为觉得他们对南方的依赖，也就透过了运河的这样的南来北往的运输呢，就变得非常的依赖。那南方呢对北方也提供了很多，比如说天下粮仓进到南方的地域，那这些粮食都是趁着京杭大运河的船只船舶往北边运过去。那朝廷最大的一个这个收获呢，就是说原来的赋税中心可能就是仰仗在北方的这个，但是现在慢慢的都是南方开始赋税越来越多了，他那个税源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像这样子的话，经济跟这个南方人的那个他们的一个政治重要性就越来越高。那我们先讲一下政治的变化，这个官场里头的变化哈。宋朝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臣子也是士子啊，文人啊，这些多半是北方人。但是到了宋神宗以后，他七个丞相里头有六个是南方人。所以你就看官员的籍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口的变化。我相信就是说国家变得南方越来越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前一段的话题说在台北呢，就是说好像感觉是集中所有的资源，然后其他的在台湾的其他城市就没有得到那么多的眷顾，那么多的资源。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在台北的就中央的官员是越来越多是从其他地方产生的话，那我相信其他的地方上的重要性就会提升了。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行政院长是从台南来的，所以我相信已经对于还有一个这个秘书长是高雄来了，所以这样子对于整个朝中文化是有改变的，我们的这个这个政治生态也会随之而改变。所以同样的在北宋的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首先这个整个政治的生态有改变，然后呢我们也想谈一下这个社会结构啊。原先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大家都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都是农民，对不对？那而且呢 在整个历代历史，农民问题多半起在土地的所有权。那在宋朝的时候呢，他都发现说土地拥有的这些农人数字就提高了很多，他们拥有私人的土地，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是农奴。然后呢或者等而下之的，他们至少是佃户佃农。那佃农是替人耕种，有契约制的， 但他在生活的上面的地位是平等的，他只是一个契约，我跟你定了十年帮你耕种，十年之后我是一个自由人。那到了后面的就是赋税的一个改制呢，这我们等一下会谈王安石的变法。赋税改制以后呢，这个负担越农民的负担越来越严重以后，很多农民就弃耕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赋税，所以这也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一般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这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那我想好像魏老师有谈到说，当时女人的地位从《清明上河图》上头也看到一点端倪，所以您把这个
1: 补充一下，就是这也是《清明上河图》没有画出来的地方吧？因为《清明上河图》好像还很难的，不管怎么放大，好像还不容易看到这个图

0: 上的这个妇女女人的这个到底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啊？没有
1: 那时候就有缠小脚
0: 啊，有了啊，这个中国这个缠足这个陋习啊，这个恶劣的风俗啊，在五代十国就形成了。
1: 哇，
0: 那么到了北宋啊，应该是已经在这个上等人家啊中间已经开始流行啊，所以这个这是我们中国可以说流这个形成的这非常恶劣的一个习俗吧啊，怎么会这个把一个女子的幸福好像建立在这个
1: 小脚上
0: 啊。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而且受那么多的苦啊，也让这个束缚啊，让这个女子啊就不能够自由的去行动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也是我想这个是必须提出来，从宋代这个风气就越来越盛，以至于一直到明朝清朝啊，甚至到这个就是民国初年啊，才慢慢的改除掉这个风俗啊。那让人家很这个很遗憾的就是说宋朝不是是读书人辈出的年代啊，所谓士人政治怎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宋代尤其形成了一门学问叫做理学啊，或者叫道学啊，这是应该是讲道理的啊。这些理学家都是非常高明的啊，讲的道理非常高明啊，学问也非常大，但是呢竟然没有一个人啊对这个妇女缠足的习俗提出质疑提出批判啊，似乎都没有啊。那么就是说就是没有什么提出一个这个批评啊，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说任何文化吧都有它的盲点啊，这个盲点有时候还盲的蛮大的啊，盲的蛮久的啊，这个中国妇女的缠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不要美化啊，甚至说什么文化都是好的，什么文化都是坏的，我觉得这个文化里面就是充满了好跟坏都有的。
1: 是，事实上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于整个妇女的地位跟妇女的生活方方面面很少提及，我觉得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头好像是也是有性别歧视的，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历史好像谈的都是男人的历史，很少有女人，少数的女人会出现，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所以也许在近代开始我们开始有女性参与到这个历史的篇幅里头，但是还是不是一个平等的这个披露，那也许在未来会有所改变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就是整个的社会结构跟他们的政治上的生态有比较多的南方人的比重。那么我们现在在谈这些南迁的大量的移民呢，他们当然是中国以农立国，所以呢有很多的移民是农人。那他这个农人也造成了农产量，这个粮食的产量很显著的提高。当时已经有说是苏州跟常州它是天下的粮仓。那我想农业的情况请魏老师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刚才说这个苏州常州哈，所以有一句民间的谚语嘛，就是说苏常熟天下足啊。
0: 是的，
1: 这是反映出这个江南的这些农业啊非常的重要。那么整个来说，北宋时候的将这个南方的农业是不断的进步了啊，当时与山争地啊。那么把很多的丘陵开垦为梯田啊。
0: 哦，是啊，所以那个面貌，这个地貌也不一样。
1: 是的，就开辟很多的良田出来。那么主要是要有水利了，所以当时这个就修了很多的那个我们说堤是吧？
0: 对，
1: 堤啊，就是让那些是可以用来灌溉，可以用来啊。我记得那个范仲淹哈，他在泰州那边的地方啊，就修了很长的一条堤，所以当后这个当地人呢，为了感谢他，把那个堤啊就称作范公堤啊，
0: 范公堤，
1: 类似这种怎么以人为名的，纪念这些官员的，好像还不少啊，比如这些。当时的这个地方官很重要的一个这个
0: 政绩
1: 就是能够帮忙开垦啊这个农地啊。
0: 是。
1: 所以这是在农业上呢南方明显的进步。另外呢这个种植的方法，比方说轮耕啦，然后利用这个空档的时候来种一些其他的这个植物
0: 啊
1: 就是高粱啊豆类啊这样的这个方式啊也进步了。另外也改良了这个农具啊，比方说耕田的这些这个器具也都不断的进步。还有就是引进了越南那边的啊叫粘成的稻子啊，就是比较耐旱的这样的品种，使得一年可以增加到2-3的这个成熟啊，
0: 可以有那么
1: 3熟。
0: 那么

0: 很多不同的批次的，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0: 是
1: 整个农业来说，才能够养活啊，这个北宋、南宋啊这边的南方的开发。
0: 是的，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生产的进步啊，
1: 嗯，
0: 就是说能够从传统的农业进步到什么一熟稻变成二熟三熟稻，
1: 嗯，
0: 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宋代，虽然北方是兵祸连连，但是呢在南方来讲他们的开发就没有停顿下来。我觉得这是对人民来讲是一个好的，
1: 嗯，
0: 比较好的事情。那另外我想我也介绍一下，当时呢其实在宋代呢有了开始很就是很多的新的手工业开始发展了，
1: 哦，是是。
0: 那我们知道在明代我们上次谈了有很多，不是讲白银帝国吗，
1: 嗯，
0: 就是明代有很多的出产品在欧洲变成了这个贵族们跟人民的一些喜爱的这个商品，
1: 嗯，
0: 哈，那有些也算是奢侈品。那所以我一一来介绍一下。首先茶叶，在中国种植茶叶的由来已久了，那个但是中国的茶在世界上的确是有很有久远的这个出口的一个历史。那中国的茶在英文里头叫 tea， 其实跟我以前南方讲茶的 day 是很像的，
1: 嗯，
0: 他们说 TEA 这个英文字的来源其实是从中国的南方方言讲到茶出口，
1: 嗯，
0: 那个时候大世界的人喜爱这样的用茶来泡出来一个饮料。所以呢当时呢在其实你都不能想象说在茶叶的盛产已经超过了，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像比如说南宋四川的一个地方的茶叶，
1: 嗯，
0: 就可以超过北宋期间年间全国的产量。所以在那一个南北宋交界的时候，茶叶就是非常多的改良，不同的口味出来，像我们经常听到乌龙茶，举世闻名的乌龙茶，
1: 嗯，
0: 就是在一个新的制茶的方法，那它能够好像有一点发酵，是不是？
1: 嗯，
0: 乌龙茶就是让茶的品味有更多的变化，所以就是在那个宋朝年间开始出现了乌龙茶的原来的方式，
1: 嗯，
0: 就是一个制茶方式的改革。而且那个时候呢在世界上有名的比如说丝织品，甚至国内非常普及的棉布，在明朝那时候我们 上前几集讲过，那个时候棉布跟丝织品都是在江南有了。那当时呢因为需要有原料呢，就有养蚕纱丝的这样的，就养蚕的这样工业，就是等于大家很普及的养蚕制丝，还有呢棉花种植也普遍到了长江流域来种植棉花。所以呢后来丝织品跟棉布的产品都是在江浙为中心，
1: 嗯，
0: 就是在南方开始先种植产生原料，然后就在那边产生了这样的工业。那南方上在在明朝的时候，魏老师也介绍过，
1: 嗯，
0: 那个时候不是出版业开始发展，
1: 嗯，
0: 那是因为北宋的时间有一位叫毕升，
1: 嗯，
0: 他发明了活字版活字印刷。
1: 是的
0: 好，这个活字印刷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超越，就是他们可以用剪字。我晓得今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可能都没有看过以前活字的那个，那种活字版还有活字剪字的那种，印刷方法，但是我们是见过的。以前的报纸就是都是用剪字，以前这平板印刷之前呢，就有很多就用活字把那些字先组成，然后制版，然后印刷。所以在那个时代，你看从北宋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就造就了我们的印刷业在后面明代的一个发展。而且那个时候宋朝人也发明了说，哎，我们可以用铜板去印钞票，
1: 哦，
0: 所以宋朝呢就开始

0: 有开始看到有这个纸币，
1: 嗯，
0: 印把那个用铜板做成小小的那种板子，然后专门来印钞票跟商标。那还有一个奢侈品，我要讲到是瓷器业。我们后来在明代就开始有景德镇，但是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那个范围里头，在南方大家会制作比较精美的瓷器，所以这都是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的每次讲历史好像倒着讲，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明朝有什么，我们要讲到说宋朝已经开始发展，宋朝是走在明朝之前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说那个瓷器业也出来。还有一个明朝很兴盛，很让世界知名的是他的船，是不是制船？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的
1: 海外贸易的，
0: 对，海外贸易的船只有没有？就是郑和下西洋所用的那些船，它的基础呢也是来自于宋代，东南各省都开始了自己造船的工厂，那他也会为了要造这些大船、大海船呢，他就会建一些船屋，所以这个景观在东南各省海岸那方面都已经开始有造船的工厂。那这些船的特点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船在一开始的时候，它配备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中国人的另外一个发明，那就是指南针，罗盘指南针，它可以辨别正确的方向。所以呢，当时你知道吗，在宋代的时候就有广州、泉州出海的船是配备指南针盘，它可以走到南海，走到东南亚，走到南亚，走到西亚这个地方去贸易。宋代那时候没有海禁，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开始有贸易对象，所以呢，他们甚至跟什么样的人来做贸易呢？他们当时叫大使，大小的大食、吃东西的食，食物的食，大食人呢，后来查一下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
1: 是的，
0: 所以他走得很远了，所以在宋代我们可以感觉他的国势是衰败的，但是他其实在民间的经济跟他的生产其实是在有长足的进步的。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我相信其实我们对宋代也不要有误解，觉得他就是一点都没有成就。
1: 那当然，
0: 对，他奠定了一些基础，让这个元代过后的明代，他甚至也加惠了元代的发展。那明代更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商业完全等于爆发性的发展的时代，其实这个基础是来于宋代的。
1: 是的，那我补充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海外贸易嘛，啊，刚才说造那些大船，也是要满足这个海外贸易的需要。
0: 是
1: 啊，宋代呢非常看重这个对海外，所谓的海外就刚刚提到，一直到阿拉伯那边去，到非洲的东岸。所以当时的这个政府呢，设有一个机构。叫做世博司啊，世博司，他在广州、泉州沿海的一些地方都设有这个世博司啊，就是专门管这个海外贸易的啊。
0: 是。
1: 那么这是一个相当这个繁华的啊，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清明上河图》上面说，他那个一开始就是有那个船呢要进这个汴京，那这个船呢就代表着说海外的贸易啊。那另外呢，就是同时呢又有一对骆驼要出去啊，那这个骆驼去哪里呢？骆驼往北方走，所以就是可见说就是这个这个北宋时候啊，它贸易已经是北方、南方啊、南北都有了，就是这个对北方的这个南方都同时进行。
0: 是。
1: 那我们再看那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商店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啊，包括好像夜市都宋朝夜市都很发达，
0: 是
1: 啊，那种你又仔细看《清明上河图》里面，酒店啦，什么地摊啦，那个卖这个卖酒的啊，卖日用品的啦，
0: 是
1: 啊，这个非常非常多元化的这个市面。

0: 的确是
1: 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可以反映出这个宋代的这个商业跟经济的。
0: 对，所以呢，同时呢，我想既然讲到了商业的，我们刚才讲到手工业的发展，也促成了一些商业的发展，
1: 嗯，
0: 因为手工业这个产品需要销出去嘛，哈，所以呢，当时呢，其实汴梁就汴京呢，
1: 嗯，
0: 有很多的商店，
1: 嗯，
0: 而且呢，很好玩的就是说，在宋代的时候，大家已经懂得要有这个同业工会，
1: 嗯，
0: 就是他们会组织，当时不叫同业工会，叫行会，
1: 是一行一行，
0: 那这个行会呢，其实是公是官府来管理工商业这个业者的组织，
1: 嗯，
0: 那同这个每一种不同的行业的人从业人员呢，就要参加行会，
1: 嗯，
0: 然后这些官府的管理方式就把他们登记在册，而且呢，也有每一个行就是都有行头，就是他们行头就是领导人，这个，
1: 嗯嗯，
0: 这个法人了哈，
1: 嗯，
0: 今天的话讲是法人，
1: 嗯，
0: 他们的行头的资料啊，住在什么地方啊，然后这个，
1: 嗯，
0: 他的个人资料都会登记在他官府的册子里头，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行头啊，就是他的领导人登记在册的这些人就是这个公司代表了哈，
1: 嗯，
0: 他们要跟官府去议价。你看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社会是不管是社会主义的那种经济或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都是用供需来决定，
1: 嗯，
0: 但是当时我觉得非常好像非常是属于比较老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政府跟来定价，定了价然后大家生产，那个结果后来呢到了末期，到了这个宋朝的末期呢，就发现这个官府呢对这些行头们要求就是需索过剩，
1: 嗯，
0: 就是他总是跟这个比如说我是官府的人，我跟你商量一个价钱的话，其实中间就有我自己的回扣，这个弊病就出来了，所以有人的地方就是有这种坏比较 不太好的事情会发生，
1: 嗯，
0: 结果到当时商人跟这些业者他们的其实负担是很严重的，因为到后来都去为了官府的人，所以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贪污，
1: 就有
0: 弊病，
1: 嗯，
0: 哈，
1: 嗯，
0: 那当时也有了同乡会的组织，
1: 嗯，
0: 大家以为同乡会都是娱乐的，大家一起在一起同乐啊，然后思念故乡啊，吃吃这个家乡菜，也不是，在当时的同乡会的会馆里头呢，它是结合了很多的同乡，他们是同一个地域来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们经常要彼此帮补，
1: 嗯，
0: 要彼此帮助，而且呢，这是最早型的，他们就叫做微型经济金融，微型金融就是说小微金融的那个肇始者，因为他们彼此还要互通有无，有时候大家头寸紧张的时候就出去借贷，所以当时虽然没有银行的组织，但是他有了同业工会，他还有了同乡会，所以这都是一个因为当时的发展产生的一种组织。那当时呢，再谈谈他们当时的货币情况，其实是很乱的，在宋朝的时候呢，他官府印的就是他们制作的这些钱币都是很乱的，那么几乎到后来大家人民就有信任危机，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你官府出来是真的假的也不知道，然后呢而且他的官府制作的很差，就有时候他就说在用的时候就是会贬值，所以呢那个价格都不一都没有办法一致，最后呢四川人大使他们就很多家他们的商会就组织起来，他们就发行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
1: 嗯，
0: 他们叫这个纸币叫交子，
1: 嗯，
0: 交换的交，
1: 嗯，
0: 子就是儿子的子，
1: 嗯，
0: 交子呢这个交子有一点像债券，就像票券一样，
1: 嗯，
0: 就说你存个钱他就给你一个交纸，他就可以拿这个交纸去交易，
1: 嗯，
0: 就等于那时候没有银行，但是就拿这个交纸可以去买东西，
1: 嗯，
0: 就说最后呢这个客户就是他们用交纸来代货币，
1: 嗯，
0: 而且因为这是对官府所印的票券完全没有信心，他们自己开始组织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宋代是一个很活跃的，
1: 是
0: 这民间经济一直在发展的。

0: 一个朝代。
1: 是啊，你看那个娱乐方面嘛，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也很多人在听戏啊，在路边看那个卖艺啊，整个宋朝哈很有名的就是什么呢？叫做瓦舍的这个，就是一种娱乐的场所啊。这个一个瓦舍里面又分了很多的叫勾栏。勾栏就是不同的表演的节目，
0: 是，
1: 所以这个我就想到好像我们现在一个什么叫做电影城啊，电影城里面有一很多厅，很多厅啊播放不同的电影，但他那个瓦舍还不只是电影城，它就是综合的这个表演娱乐的地方，里面有说书的说书、皮影戏、杂耍啦，还有算命啦，这个各种，这看起来宋朝社会是充满了这个也就是可以这个庶民的生活是相当的这个多元丰富的哈、啊，
0: 是，
1: 这都是这个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可以得到印证的。
0: 是，好的，那我们就暂时第三段音乐我们就不放了，因为我们准备的资料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实在不舍得不讲这一块啊、所以呢我们就请大家听众朋友忍耐一下，我们就来讲一个我们觉得不能不讲的话题。那大家听过宋代的一个伟大的变法者、是王安石，对吗？
1: 是的。
0: 那王安石的变法呢，在历代历史的变法的，我们从最早的秦朝的商鞅，一直好多好多的变法者，那到一直到清代，我们也介绍过的康有为戊戌变法的这样的很多不同的变法，似乎变法者都面临一个宿命，就是说这个变法是失败的。那王安石呢，在他的领导是哪一位皇帝呢？王安石
1: 时候是神宗，宋朝神
0: 宗。宋神
1: 宗、
0: 那宋神宗当时呢，其实说起来，那个宋神宗的年代是不是很糟糕的年代？还是说，
1: 当时已经是宋代这个中期的时候啊，那个之后宋朝已经是因为主要是就是这个外患了。啊，主要就是这个北方的这个敌人啊，
0: 是，
1: 所以应该是需要变法的时候，
0: 是，所以他是一个朝廷代制，希望人民对朝廷有高期待的时候，王安石就被破格录用哈，然后他一上来，他就其实在我看王安石整个变法内容的时候，嚯，一大页，而且还有很多的各样的戏法，
1: 对，
0: 所以他是巨细无遗的做一个变法，而且呢，我觉得他是完全有准备，好好的要来大干一番，就是他的其实分什么财政、军事、教育什么都有，
1: 是，
0: 然后他在
1: 全面的，
0: 对对对，非常全面，而且呢他首先就把就把上面的那个合法就是核心的机构已经都建构完成了，所以呢他先建了这个机关，下面他就在财政方面他提了什么青苗法对农民的，市役法对于这个交易的抵押的，方便商人活络经济的，免役法就什么地方要用这个用雇人，就是你可以用劳役来代替赋税，然后方田均税法就是也是对于农田的丈量土地以后，然后还分出贫瘠还是富饶的土地，然后有不同的税法，这是非常细致的。在军事方面呢，它有保甲法、保马法，就又保，对对对，然后还有治军期间就是要改良武器的这个军事方面，教育是有贡举法，就是他怎么样改
1: 科考
0: 内容，那个就不考诗词，他就搞考这个经义跟实务，哇，这个很厉害啊！然后大学三设法，这个把大学分为上内外三设，那这个上设的学生呢，就不经考试，直接可以做官，可以授官给他，所以在这么细致的一个。我觉得实在是很全面、很细致的一个变法的措施。那我们要说的是，很不幸呢，他的变法涉及全面、涉及多元，也 涉及了很多人反对的人，
1: 嗯，
0: 因为呢，他是冲击了。

0: 商人的利益，冲击了地主他们的这个既得权益，还冲击了最主要是官员。官员原来有钱赚的，现在就有了这样的新法，他赚不到钱了。所以呢，在这样的过，在这样一个实际的情况之下，他首先就会非常的受到人们的抵制，因为人们觉得说跟他自己的抵制有关，而且还有更变更从开国以来的一些组织。
1: 嗯，
0: 所以呢，就大臣们就对他的态度，支持的人，支持变法的新党，
1: 嗯，
0: 分一党，然后对于旧有的那种旧党又是一个旧党，所以他们，我们知道历史出名的司马光、欧阳修，你猜他是属于新党还是旧党？
1: 嗯，他们都是旧党，
0: 对，
1: 他们都反
0: 对变法。其实，所以你说好的人。但他是保守势力，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变法人的最大的罩门。所以很不幸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新法呢，同时呢，我们也魏老师您好像也觉得他有其他的失败的原因。
1: 是是，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变法的失败啊，也不外是操之过急啦，不够周全啦，用人不当啦，这些。
0: 对对对。
1: 那我要再另外强调一个，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变法不是法的问题，是这个领导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有时候比法还要重要。
0: 是
1: 王安石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哈，这史书上形容他为了这个变法，他等于是他的人缘很不好，然后他甚至是他这个个人的什么都可以很长时间他的不修篇幅不洗澡，
0: 不讨人喜欢的，
1: 就是一个很怪异的人出现啊。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也是啊，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人出来领导一些事情，我们对他就会有一些
0: 反感
1: 甚至是戒心啊。那整个来说，王安石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啊，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变法的事情上我想北宋士人政治有个很根本问题，就是很多士人他的自己的这个品格，他自己的这个个性很有问题。
0: 所
1: 以我们今天常说做官哈，其实做人也是很重要。
0: 对的，
1: 这个
0: 他要先做人再做官，
1: 是
0: 吗？
1: 对，我觉得北宋就是失败，很多的
0: 是
1: 读书人就失败在这个上面。
0: 所以追究起来，这个话题是谈不完的。那我们也真的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摩拳擦掌，希望能够改变一些现状、一些困难的情况。他们真的是有心要做一些事的人，常常得到了最后失败的宿命。那我们也期待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有更多有创意、有爱国爱民的心的这些官员，他们如果要变法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我们今天时间就结束在这边，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
1: 话序
0: 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
1: 家
0: 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国剧的艺术呢，就是歌舞剧的合一。而且呢，这些戏剧就是表演的剧本的内容呢，俯拾皆是啊，因为都是教化，就是意欲教化人心的。这里面呢，不仅是说中道笑，甚至于呢，赏中贬恶啊，都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传统就是伦理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让这种表演呢慢慢的植入人心，也让我们呢能知道分辨善恶中间。
1: 对，就是不外乎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的，
0: 是
1: 这种事件故事，摆到舞台上表演出来，
0: 是
1: 同样。就是洗涤人心，让它发挥教化的功能。
0: 是啊，其实真的，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啊，大家呢都是看什么抖音啊，就是还有这个脸书上面很多的资讯会跳出来。其实以前呢，我们会就是现在进步，我们会觉得拿着手机看一看啊，时间也过得特别快。可是这种画面的东西不容易去记。也不容易呢，就是你去能记牢什么，会欣赏什么，真的只是把时间呢很冲，就是一下子就冲散了，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如果呢，我们把心思放在这么一点点上面，每天十分钟听一听看一看，真的可以洗涤我们的心灵。
1: 但是，将来这个人类的眼镜啊，AI 的出现呢，
0: 是
1: 大家真是不太敢想象是什么样子。
0: 确实
1: 是不是啊？就讲传业，就是传统产业，包括尤其我们这个文化，这个表演呢，
0: 是
1: 会演进到一种什么程度？是不是？所以我们讲有了电影，大家对传统戏啊，其实已经就。
0: 不太接受了，
1: 不太接受，就是很自然的就
0: 淡化
1: 了，淡化了。我们一直演进到现在，
0: 但
1: 是呢，你真正这个演出一种好的一出戏什么的，大家还是会怎么样，对不对？在学校来讲啊，就像小孩子的成长啊，这些就是传统文化。艺术还是不能随便的就放弃掉。
0: 真的，真的。
1: 这因为这里面什么，寓教于乐啊。
0: 对。
1: 你可以把教育的功能少一点，娱乐的成分多一点。是不是？你不能寓教于乐，这都不要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大家有一种感觉。当然，现在这社会来讲，我们讲。不停的各地各个国家跟国家发生战争啊，这些这个对这个文化这个产业是会有很大的冲击。
0: 是
1: 我们讲一直讲这个京剧文化艺术传统艺术，当时必须是一个国泰民安，
0: 对对，
1: 马放南山，
0: 对，
1: 大家再一点浮庸风雅，
0: 对，
1: 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
1: 吟诗作乐什么，对不对？做学问，这个，所以希望世界和平。
0: 对，其实因为表演呢，我跟朱老师都在强调说，它赋予了这个教育的这个功能。那事实上呢，其实我们人类就是要注重这个伦理道德，唯有伦理道德呢。才能让人与人之间呢比较关系呢会正常，各守其分，然后各尽其责，
1: 对，
0: 这个才会家庭和乐嘛。
1: 是，
0: 因为你从因为

0: 从这个听看以后，就慢慢的会就是自己会消化，植入了我们的心，
1: 植入人心呐、啊。
0: 对，植入人心，然后你就会行出来，就是你植入心里了，你就会行出来。
1: 对
0: 对，所以其实真的，我们虽然觉得这个国剧它有点曲高和寡，其实并不是。对，就是你拿一点点时间来去欣赏。其实您想想看，国剧就是我们可以分成折子戏，所以折子戏就是一出整出的戏，我们可以拿中间一小段来演。你看演员唱出来的，就是念出来的字，它都是有其意义的。
1: 折子戏啊，
0: 嗯，
1: 大家这个用法，你说折子戏，
0: 嗯、就像、
1: 要我讲的话
0: 啊，就是一段，
1: 不是，
0: 嗯，
1: 更是。每一出戏，
0: 嗯，
1: 每一个故事的精华篇、
0: 嗯、是，
1: 重点
0: 对，像朱老师前几次有提到什么四郎探母，像我们四郎探母，他有很多，比方说第一场就是做工，
1: 做工
0: 啊，然后盗令，然后就是借母，对，回营，对，其实这些呢，我们可以用。我们一看的时候是整出戏，这一出戏叫四郎探母，这从头到尾都得演。
1: 是，
0: 可是我们拿其中一段来演，其实大家也可以了解。
1: 因为我们拿传出来讲，你也可以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你更可以说他是夜门关。
0: 哇，那更大了，是吧，朱老师？
1: 对呀、啊，
0: 就可以演到三天三夜了。
1: 我们演秦香莲，
0: 嗯，
1: 我们又叫铡美案，
0: 铡美案是，
1: 还有沙庙，
0: 嗯，对，
1: 对不对？
0: 是啊，
1: 还有吃糠，
0: 嗯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送他去复考，
0: 嗯，
1: 送陈世美去考试，
0: 嗯，对，
1: 对不对？还有一个琵琶记，
0: 对，
1: 他的中间用那个琵琶
0: 来
1: 希望，
0: 对，
1: 能够打动这个陈世美，叫他回心转意，
0: 是。对，我们都可以一段一段的演。
1: 对，我们还就而且这个后来演出还讲铡美案，
0: 嗯，
1: 分大一公堂、二公堂。
0: 哦，
1: 一公堂是陈世美，
0: 陈世美
1: 把他压起来了。
0: 嗯，
1: 最后国泰跟公主来求情了。
0: 哦、对对对，
1: 那不是更重要了吗？
0: 是、
1: 哎、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就是叫折子戏。
0: 对，
1: 其实更是精华片。
0: 对，你看这个包公，其实他有一段最精华的，现在大家都在唱的，就是什么驸马爷
1: 近前
0: 看端详。你看，你只要唱这么一段这一段这一小段啊，你就知道这个故事的情节了。嗯、
1: 我现在唱一下。
0: 嗯，好的，这是精华。
1: 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呀、啊，壮个当朝驸马郎。欺君忘了庙皇上的悔婚男儿赵东闯啊，杀妻灭子两个心丧啊，逼死汉妻在庙堂将壮之压，只在了夜的大堂上。就这一段唱这个状纸，
0: 对，
1: 就把陈世美的犯行
0: 全都说了，
1: 全都讲出来。
0: 对，所以这一段一直现在也是这个精华片。
1: 他不但精华片呢、啊，
0: 嗯，
1: 叫我们唱，也许要倒版、
0: 原版、对，
1: 摇版、散版这些、
0: 嗯，
1: 现在不要，就这一段。
0: 对。就很精彩，
1: 就是秦香莲遇到的所有的这个磨难遭难，
0: 是
1: 他都诉说出来了。
0: 对，是，所以其实我们去看这出戏，其实你看每一个演员出来讲话，比方说自报家门，对吧，念诗，就可以了解他大概剧情这个人物的特色，这就是我们国剧表演的、这个、
1: 我们传统戏、
0: 嗯、
1: 打引子、
0: 嗯、
1: 定场诗，
0: 是
1: 自报家门、
0: 嗯、
1: 再迅速一下
0: 叙述，对，
1: 如何如何、
0: 嗯、
1: 这呢是两句对、嗯、
0: 啊，对，
1: 旁边
0: 嗯，
1: 什么人上来了、
0: 嗯、
1: 哎，他的故事是平铺直述，
0: 对，
1: 但是这里面呢
0: 嗯，
1: 他有的地方啊它不是戏了，
0: 嗯，
1: 它是歌唱了、
0: 嗯、
1: 是念白了，
0: 是
1: 大大大的本儿藏嘟噜嘟噜儿自由儿、嗯、
0: 这是我们说的二流，
1: 牧草

0: 对不对？
1: 嗯，
0: 不是二黄碰板，
1: 二黄碰板。
0: 二王碰板呢、
1: 哦嗯、
0: 就把他包公讲，哎，我自小啊，
1: 嗯，
0: 父母早亡，
1: 是
0: 多都是靠
1: 嫂
0: 娘，
1: 嫂嫂，对、
0: 哎、

0: 阮籍的事情、啊、
1: 对，你看他每一个字每一句，
0: 地若寻思、
1: 嗯、
0: 我上欺君、
1: 嗯、
0: 下压民、
1: 嗯、
0: 败坏纪纲、
1: 嗯、
0: 我难对嫂娘，
1: 是
0: 因为什么？他把嫂娘的儿子给杀 了，等于他的弟弟、啊、
1: 对对，
0: 他的侄子、啊、
1: 侄子，嗯，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他的侄子，但是呢那个褒勉就讲呢，你我应当是是不是叔侄，你我应当弟兄相称啊、
1: 嗯、
0: 他就是说把伦理道德褒勉这句话、
1: 嗯、
0: 把包公也激怒了、
1: 哦、就没有那个长幼，
0: 你吃过我母亲三年乳奶、
1: 嗯、
0: 你我弟兄相称，
1: 嗯，
0: 你看到没有？
1: 嗯，
0: 他这个翻脸了，
1: 是，
0: 而且他做了违法乱纪的事了。
1: 哦，
0: 他当了县令，
1: 县令，
0: 县令叫老百姓打官司的好，
1: 嗯，
0: 他不按这个案情去判，
1: 嗯，
0: 他叫他们往这个坛子里头丢，
1: 嗯，哦，
0: 丢什么？
1: 嗯。
0: 那个赵斌问他的时候，丢砖头不成？什么丢砖头？丢银子啊！
1: 啊、
0: 哦，谁丢的钱多？
1: 嗯，
0: 谁就
1: 赢了，
0: 这场官司就赢了。
1: 嗯，
0: 你这不是贪赃枉法吗？
1: 嗯、
0: 你看看，
1: 嗯，
0: 我就这么一个形容这个剧本，
1: 是
0: 这个句词 多生动、啊。
1: 对呀、啊，嗯，确实，
0: 你换了谁都要把他。正国法了，
1: 是是，哎，可是我听这个就是民间的故事啊，讲褒勉、有两种说法，
0: 你说
1: 周老师，
0: 你说
1: 一种，
0: 不止两种，
1: 对，不止两种，
0: 哎、
1: 对吧？
0: 你说
1: 一种是他真的，其实他为了要他里面装的是石头，不是黄金，不是钱，嗯，因为他想要回去的时候要风光一下，
0: 那他怎么风光啊？
1: 对，
0: 装石头它不会风光啊，
1: 所以啊它就是盖着，它就是有人就是故事里民间故事是说、说褒勉其实里面不是，就是包公错杀了褒勉，嗯，
0: 还有人讲的、
1: 嗯、
0: 包这个那个嫂娘下阴曹去骂包公呢，
1: 哦
0: 哎，我们有一出戏叫胡迪骂阎，
1: 哦，
0: 到阎罗王那儿去了、
1: 哦、
0: 我们不是还有太阴山吗、
1: 哦、对，太阴山
0: 包公那下那个就有点神话了，
1: 是、
0: 哎、
1: 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也讲啊，暗使亏心，
1: 嗯，
0: 神目如电，
1: 嗯嗯，
0: 人在做
1: 天
0: 在
1: 看，
0: 这就是我们戏曲，
1: 对真的
0: 敌化人心嘛，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当然故事很多种演法，
1: 嗯，对对，
0: 哎，很多种演法，
1: 嗯，
0: 你要像你讲的那个，那就是他们被冤枉了这些，但是我们正常像我
1: 正常，对，
0: 像我演的这个戏杂包勉的这个戏这里面
1: 就是他
0: 从就是包勉
1: 对
0: 违法乱纪，
1: 是是对，所以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故事的时候他有说
0: 有的故事，哎，
1: 对，说有不同的说法，
0: 有不同的说法，
1: 嗯嗯，说其实褒勉也是很认真的，可是他做的不是很好，那回家的时候呢想要风光一点，所以他就假装的叫别人扛了几箱，以为那是银子，其实不是，对，
0: 这种说法大概千里没有一，哎，根本就是说是砖头拿的，这表面上让人看的是砖，
1: 嗯，
0: 其实下面都是银子。
1: 哦，是。
0: 他就是贪了嘛。
1: 对对。
0: 就是贪了嘛。
1: 嗯。看，我们在这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其实也是说，当我们到剧场去看戏或者听戏的时候，其实不只是看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听他的字句诗词，就是每一个唱出来的字，对，每一个念出来的那个话语中，其实他的这个都有他的意义存在，
0: 都有他的意义，
1: 对。对，
0: 我们这个比如说一出挑花车都一样嘛，
1: 嗯，对，
0: 那高崇要去打仗，
1: 嗯，
0: 他只是讲这个那个岳飞劝他什么，
1: 嗯，
0: 我们老戏讲，
1: 嗯，

0: 有这个不示弱，
1: 嗯，
0: 昨晚本帅就是岳飞啊，
1: 嗯，
0: 昨晚夜观天，夜观天
1: 天
0: 象，
1: 象，
0: 见将星弥漫，
1: 嗯。
0: 恐将军，恐高王爷阵前有失，
1: 嗯，
0: 所以
1: 哦，
0: 我不派你去
1: 嗯，
0: 打仗，这就有点迷信了，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但是呢，真正讲呢，岳飞呢，就是看这个高王高宠啊，平时就是那个
1: 嗯，
0: 心性高傲，又
1: 嗯，嗯，
0: 是王爷，仗
1: 是，
0: 着他武功很强，
1: 嗯，
0: 怕他万一阵前有失，
1: 哦，
0: 也就这个样，
1: 是是。嗯，
0: 是不是？那
1: 对，
0: 果不其然呢，
1: 就是，
0: 就是这个样吧。
1: 对，
0: 随着谁打完了，这个打赢了，我们讲一句话叫"穷寇莫追"呀，"
1: 嗯，
0: 穷寇莫追"呀。
1: 嗯，嗯，
0: 你没有想到，金帮的金乌珠就是找黑风力押来铁浮屠，
1: 嗯，
0: 就
1: 啊，
0: 是那个战车铁
1: 对，
0: 甲上面堆的石
1: 堆的
0: 头，
1: 石头，
0: 他
1: 对。
0: 在这个牛头山上
1: 是，
0: 把他
1: 往下
0: 推
1: 推
0: 下
1: 下
0: 去
1: 去，
0: 了。那你想，你
1: 对，
0: 人力就不行了。
1: 对，所以那个时候观天象也是，
0: 是不是那
1: 嗯，
0: 个岳飞，这个把他打败了有没有？
1: 嗯，
0: 把这个金兀术打了，那个岳飞就不往上追呀、啊，
1: 对，对，
0: 对不对？我们有句话叫"穷寇
1: 穷
0: 莫
1: 寇，
0: 追"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那剧本呢
1: 嗯。
0: 就有很多种可以编。
1: 嗯，
0: 然后这个牛皋也是
1: 嗯，
0: 喝了酒
1: 嗯，
0: 就冲上去了。
1: 嗯，
0: 把这个高宠的人头抢
1: 啊，
0: 回来了，
1: 是，
0: 他看
1: 是，
0: 得太惨了嘛。
1: 嗯，
0: 其实牛皋更会被这个金兀术，
1: 嗯，
0: 同样也在这个时候害死啊，
1: 是，
0: 不是打死，被人打掉啊。
1: 嗯，
0: 还好我们戏里面演的，
1: 嗯。
0: 在观众把那个乌珠啊
1: 嗯，
0: 一改两改，打得不苍苍连，打得不苍苍，把他乌珠摁在那儿，
1: 嗯嗯，
0: 把他靠旗子都拔下来了啊，
1: 哇，
0: 有没有？
1: 嗯
0: 哎，那个金兀术刚要把这个牛皋伤的时候，
1: 嗯，
0: 这边高宠出来
1: 出
0: 了，
1: 来，嗯
0: 那个云肘一打，哐，切切切切切切切，吓到
1: 嗯
0: 他了。这
1: 嗯，
0: 是演戏呀、啊，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用什么？他看得这么勇，他以为其实就又来一个高宠。
1: 啊，嗯，
0: 哎，这个最
1: 这
0: 后
1: 个是，
0: 就这个、我们叫挑花圈里面叫抢人头，
1: 哦，
0: 哐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哎呦，那个金兀术
1: 真精彩，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戏，这个编戏在人嘛。
1: 嗯，
0: 哎，我们能够演出这个来，
1: 对，
0: 哎，也
1: 对。
0: 我们来讲呢，有时候呢靠勇，
1: 嗯，
0: 但是有神明在暗中帮
1: 帮
0: 助你
1: 忙，
0: 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是讲到另一层的关
1: 对，
0: 系了。
1: 对，
0: 哎，就换句话，各种戏，
1: 嗯，
0: 这个我们讲不准有这个，连杨六郎、五台山呐、啊，什么这些，都是讲起来要被辽邦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就是要抓到了，
1: 是，
0: 但是也是
1: 嗯，
0: 杨七郎
1: 对
0: 险
1: 对
0: 胜。
1: 对对，对，
0: 杨七郎险胜，
1: 是，
0: 他才
1: 可以逃走，
0: 回到这个宋营去。
1: 嗯，
0: 这边他去帮杨继业搬兵嘛，他说我走以后怎么都不那么容易，
1: 嗯，嗯，
0: 都不容易。这个历史故事就
1: 是。
0: 有的时候变成演绎了，
1: 对，
0: 演法不一样了，
1: 嗯，可是
0: 是
1: 也很好看，
0: 吗？那不是啊，演
1: 特别
0: 戏
1: 好
0: 嘛。
1: 看，对，
0: 他必须要这样子，
1: 对，
0: 他在起到教化功能。
1: 真的，
0: 哎，我们
1: 嗯，
0: 讲邪不胜正，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反过来又就讲了，最后被他收了，叫什
1: 嗯，
0: 么？
1: 嗯嗯，
0: 道高一尺，
1: 魔高一
0: 魔
1: 丈，
0: 高一丈，
1: 是。
0: 对不对？我
1: 嗯，
0: 们现在在讲，以我们基督徒讲，这个天使。
1: 嗯，
0: 我们的天父阿爸
1: 嗯，
0: 最后被撒旦蒙骗了。
1: 嗯。

0: 也有啊，
1: 嗯，
0: 对不对？你看那个撒旦如饥饿的狮子，在任何地方要吞噬人心呐、啊，
1: 嗯，对，
0: 是不是？你必须有亚伯拉罕这种心理的很强的信心之王，
1: 是、嗯、
0: 你才能我坚持。
1: 对，
0: 我们现在碰到的所有违法乱纪的事，
1: 嗯，
0: 你告我，我告你，什么什么的，就这样，要靠证据。
1: 嗯，
0: 但是这里头呢，他就有权势也放在里面了。
1: 嗯，怎么说呢？
0: 他就是黑的变得白的啦。
1: 啊、哦，是。嗯，
0: 是不是
1: 现在讲究的是证据，
0: 证据，
1: 对，
0: 哎，你讲究的是证据，
1: 嗯，
0: 有多少案子没办法，
1: 嗯，
0: 没办法这个解决的，
1: 嗯，
0: 这里面黑吃黑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有啊，
1: 是啊是啊，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甚至我们讲、用民事告他、
1: 嗯、
0: 还是用刑事告他，这里面问题多了，
1: 对，
0: 这就是私利，
1: 嗯，
0: 私案，
1: 嗯，
0: 跟公案的、啊，
1: 嗯嗯，
0: 军公教，
1: 嗯，
0: 是公职人员、
1: 嗯，
0: 你私人的，
1: 嗯，
0: 他就是，他这边也许给钱给的多，
1: 嗯，
0: 收红包收的多，不是都出现这种事了吗？
1: 对，现在这法律呢是会是给那种懂法的人用的。不懂的话你就吃亏了、
0: 哦、不不，从来是这样，
1: 对，
0: 从来是这个样，
1: 是啊，不懂的人就吃亏了、
0: 哎、
1: 那个民事刑事你告错了就不成立了，
0: 不但不成立啊、
1: 嗯、
0: 那以前就是有包青天呐、啊。
1: 嗯，
0: 你怎么样你也打官司打不过皇家呀，
1: 嗯，是啊，现在真的是，
0: 是不是、啊、
1: 时代不一样，
0: 时代不一样，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时代不一样，
1: 嗯，对，没关系，时代不一样了，可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传承还是要在的，因为真的我们在这个文化艺术里头尤其是表演艺术真的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你了解了以后你会真的会喜欢，因为我看到很多的票友也是从不知道到知道以后比我们还要认真在学习，
0: 对，
1: 嗯、
0: 你只要钻研这个文化艺术啊，
1: 嗯，
0: 我们讲就是更是学习什么，
1: 嗯，
0: 忠孝节义，
1: 对，而且他
0: 四维八德，
1: 嗯，
0: 你更有礼义廉耻羞耻之心，
1: 是啊，
0: 哎，我们哪一出戏比较，哎呦，你比那很比那什么豺狼狠十分，
1: 嗯、哦，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不要说是奸人。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贪酒好色之徒，
1: 嗯，
0: 淫贼，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违法的，
1: 嗯，
0: 你敢公然违法，
1: 嗯，
0: 是不是？我们戏里面演包青天就是嘛，
1: 嗯，所以就教化人心，你不能违法，违法了就会有那个，就会有
0: 我们原来的这个秦香莲，
1: 嗯，
0: 现在都没有这个词了，
1: 哦。
0: 他过来叫陈驸马，
1: 嗯，
0: 他叫他包明公，
1: 哦，是
0: 陈世美、
1: 哎、
0: 包黑子，
1: 对，
0: 这两个人就是说僵了嘛，
1: 嗯，
0: 他劝他就不听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有一句传人讲什么的吗，贪财误国，
1: 嗯，
0: 我不姓包，
1: 嗯，
0: 性命前程我都不要，
1: 嗯，
0: 也要为国除恶豪，
1: 哇，你看这几句话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三口铡嘛，
1: 嗯，
0: 龙头铡虎
1: 头
0: 铡
1: 狗头铡，嗯，
0: 铡的是贪官土豪恶身，
1: 嗯，
0: 污吏，
1: 嗯，
0: 恶霸，
1: 嗯，
0: 哎，欲土豪，你看看、
1: 嗯、哇，对，所以我们深入了解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到，你看演员在舞台上的
0: 戏词
1: 多么的这个有文化，
0: 这就跟我们要读书一样嘛，
1: 对，所以你不

0: 读书看戏都变得有文化了。
1: 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0: 是啊是啊，对，
1: 是不是？我们今天包括能够讲一些历史，讲一些道理，哎，都是书文系里啊。
0: 是啊，
1: 都是书文系里。
0: 对，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的老师没有文凭，就是那时候没哪有什么大学，
1: 讲起来没有
0: 教授的文凭，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身上的气质，就是这么来的。
1: 不是气质啊，
0: 嗯，
1: 那个时候，就算我们最早清朝，要亡之前，
0: 嗯，
1: 还是民国刚成立的，
0: 嗯，
1: 傅连城呐、啊，
0: 是
1: 傅连城到1930年、三一年，
0: 嗯。
1: 包括中华戏校啊什么这些，
0: 嗯，
1: 他就有文化课了，
0: 嗯，
1: 要读书了。
0: 哦，是那个时候读书都是什么
1: 私塾、啊、
0: 私塾，
1: 私塾啊，
0: 嗯，
1: 他然后三字经啊，
0: 嗯，对，
1: 千字文啊，
0: 对，
1: 对不对、包括我们不是讲读史记啊，读什么，
0: 对对对，那时候好像小孩都会背啊。
1: 不是你不会背，你就是没有文化呀、啊！不是我们唱戏唱的就是歌赋诗词嘛。
0: 嗯，就是从
1: 那不就是读书了吗？
0: 是啊，是啊。
1: 一颗黄家印，令箭吊三军。
0: 嗯，
1: 马踏花世界，
0: 对，
1: 宝主景乾坤。
0: 我你看这四句有多大的学问呢、啊？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个反王出来。炮响如雷吼，
0: 哇！
1: 干戈似海愁，
0: 嗯嗯，
1: 两国相争斗，
0: 嗯，
1: 将士用计谋，
0: 哇！
1: 赵高呢？
0: 嗯，
1: 眉头一皱，计尖条，
0: 啊、哦，
1: 舌尖杀人不用
0: 刀，嗯，
1: 你看，
0: 哇，
1: 这个就是。把奸臣、
0: 嗯哦、对，
1: 他不是骂自己啊，
0: 是
1: 他这是表明我
0: 是
1: 勾一个尖白脸、
0: 嗯、
1: 我就是这个
0: 这样的人，对吧，
1: 对对，
0: 他也把时代的这个人物都已经显现出来了，
1: 对， 对，然后端着家的肩膀，
0: 嗯 嗯， 嗯，哇，是，所以你看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家有千担粮，
0: 嗯，
1: 前仓堆后仓，你说这个人就是把老百姓的这个、
0: 嗯、
1: 这个粮食啊跟这个税钱呐、啊，
0: 嗯，
1: 通通扣到他自己家里来了。
0: 是啊，是啊，你看这几句话你就可以了解了啊。
1: 我们演的是这个嘛？
0: 嗯，
1: 拳打南山豹，
0: 嗯，
1: 足踢北海蛟。
0: 哇，
1: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绿林人。
0: 对对，嗯。就知道他有多大的力气了啊！
1: 对
0: 对，你看就这两句，
1: 我们包公啊，以前演这个、这个铡美案或者是玉后龙袍啊，
0: 嗯，
1: 包公上来有，
0: 嗯，
1: 黑暗暗，乌纱罩顶，
0: 嗯，
1: 明亮亮，玉带随身，
0: 哦，你看，
1: 上金殿。君王见喜，下御阶文武皆尊，
0: 哇，
1: 就是要公正无私、铁面无私，
0: 是
1: 光明
0: 正
1: 大，
0: 哇，看这几句话都已经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你看诗词里面，
0: 嗯，
1: 那个寓意，
0: 是啊，慢慢的去体会它的寓意多深呢、啊？
1: 寓意多深？
0: 嗯，
1: 所以我们随便演一个，
0: 嗯，
1: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对，
1: 演一个角色，
0: 嗯，
1: 上场的就你讲的定场诗，
0: 是，
1: 他就都说出来了。
0: 对呀、啊，对，真的。给你细细的琢磨，真的是回味无穷。
1: 你诸葛亮的《羽扇纶巾》
0: 啊、哦，对，
1: 《四论策》，是不是？
0: 嗯，
1: 还有什么《保汉家》？
0: 嗯，
1: 两代贤臣，你看，
0: 看
1: 他鞠躬尽瘁，
0: 是
1: 先是保刘备，后来刘阿斗，
0: 刘阿
1: 也是刘备托孤，
0: 对，
1: 也交给他了，
0: 对。哦， 哇，真的是说不完道不尽啊，
1: 对不
0: 对
1: 我们还有这个眉头一皱记千条、
0: 嗯、
1: 舌尖杀人不用啊刀，你看看
0: 看看
1: 是不是这个等于
0: 可怕，已经就叙述了啊、
1: 哎、
0: 对，
1: 不是可怕，这个白话文嘛，
0: 对，
1: 它就是这种一种表白嘛，
0: 对，我就说
1: 把你的心境，
0: 我说的可怕是说你看这两句啊，就把人呐、啊、就是中间呐、啊、都已经说的白白
1: 中间的纷纷，
0: 对，就
1: 对，
0: 明明白白的就摆在这个台上面，让我们就了解了，
1: 人到老腹间我笑世人偏
0: 嗯，你看看
1: 为人少机变，
0: 嗯，
1: 富贵怎双全，他就是非得靠这个、
0: 嗯、
1: 你们
0: 嗯，
1: 他根本就在那里
0: 对
1: 做奸恶的，这个
0: 是而且把人生百态把这个人的那个形象都说出来了、
1: 哎、这个是一个赵高，是个宦官，
0: 是你看看，其实真的希望朋友有空呢真的来欣赏一下，
1: 要走进剧场，
0: 对，走进剧场，好好的来欣赏一下，也从我们节目中呢让朋友呢能知道怎么来鉴赏国剧艺术。
1: 对，
0: 我们呢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梨园话絮与您
1: 下周再见，
0: 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来欣赏这一出状元梅，颜兰静爷姐的嗓子呢真的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很水亮啊，她有一种她自己的独特的特色，听众朋友可以来慢慢的欣赏这出戏，就是由颜兰静、曹富勇、叶富润，然后张富年、朱露豪，还有丁阳士，还有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还有毛富奎、隋慧宁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状元梅》。
2: 我倒晓得你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全不像我做姑姑的样子哟。
3: 既终有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多亏哪个？
2: 多亏，你好麻烦呐、啊。
3: 是不是天不养父，地养母啦？
2: 你这小的何必多问呐、啊？
3: 我再来问你，酒家之臣还要哪个？
2: 并无别人。
3: 这就不对了。
2: 怎么不对了？
3: 书房言道，酒家小将名叫不得。
2: 正是啊，他是奉书王之命进我归朝来的呀。
3: 书王将你的终身就写在那不定可以了、啊、其实

怎么把我也骂在心内？

0: 是那杨母郎害人不浅，进得南庆宫，东郎西扯，把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位状元也拉在其内呀。
1: 啊，皇帝是哪位状元？
0: 真不状元，李梦镇。
1: 李梦镇。
0: 嗯，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
1: 就依皇兄。
0: 好，待我唤他前来。哎，愚昧愚昧，你过来，我问问你，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刚才我骂的不是皇兄你啊？
0: 哦，你骂的不是我，那么你骂的是谁呢？
1: 是树啊。
0: 哈哈，你背地里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呀，我一时心急，皇兄不要急走。
0: 哎呀，我是焉能急走，我为愚昧的终身被树王骂了一顿，心中有的不服。哎，玉妹，你这一骂倒给我出了气啦！

黑不过，雨不可以。

0: 臣与蒙臣结交，今日天难遂，
1: 今日
0: 天天臣
1: 此作
0: 并真作。
2: 天贵人，状元内之事，无人做主。
3: 哎呀，此时天尊知道，怎么问起我来了？
2: 君之本的是你呀、
1: 状元公。
2: 臣
1: 请讲。
2: 是，臣启君之，状元内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1: 朝坠的骏马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子？
2: 乃是定三皇伏龙之子，名叫伏丁魁。你看。

0: 到了。
1: 不是啊。
0: 哎呀，郁闷呀。

我们我唱，哎呀，我唱，哎呀，我唱，我唱，我唱。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廊点睛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廖宁。画廊点睛虽然节目时间短短的，可是我非常珍惜这个时间能跟大家一块儿分享。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句呢，我想很多人都会讲，哎呀，你小气什么，对你来说这不过是